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光。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4: 经常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5: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4: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个小时11分。
3: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6: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5: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7: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5: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普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7: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8: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

0: 也承载着以中圆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2: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3: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4: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三级主办卢世伟：
5: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4: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6: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4: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7: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4: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8: 周口港目前已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1: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9: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0: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11: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9: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4: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1: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4: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12: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13: 记者手记。
4: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

0: 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以及热射病，请公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预报，做好个人防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
4: 国家记忆，
5: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惊风厉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56年12月的一个晚上，皎洁的月光洒满寂静的北京城。而此时，一阵脚步声打破了这份宁静，夜色中一个身影匆忙走进了中南海西花厅。还没等他落座，周恩来总理快步迎上前去，一把握住了他的手，开始听取他的汇报。突然，周总理眉头紧锁，凝重地注视着对方。这个人是谁？他究竟汇报了什么内容，能让周总理为之动容？
1: 前来汇报工作的是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乌兰夫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内蒙古是他的家乡，也是他最早从事革命工作的地方。对这片生养自己的草原，他一直有着不一样的感情。西花厅内听着乌兰夫的汇报，周恩来总理的脸色越发凝重。原来在一次下乡去检查工作的过程中，乌兰夫发现，在内蒙古许多偏远地区，农牧民们的文化生活依然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文娱活动也十分单调和枯燥，这让乌兰夫一直牵挂于心。对乌兰夫的担忧，一直在内蒙古从事基层文化工作的朱家庚深有体会。
2: 上世纪50年代啊，这个内蒙古的农牧民政治上他翻了身，经济上有所改善，但是农牧区这个文化生活比较贫乏，看不到电影，看不到演出，听不到广播，看不到图书。
1: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国北部，地形狭长，是中国东西跨度最长的一个省份，地域辽阔，人口稀少，居住分散，往往十几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草场上只有零零星星几座蒙古包。上世纪50年代的内蒙古自治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偏远农牧区的交通并不方便，信息流通也相对闭塞，农牧民们很难有机会去了解外面的世界。

0: 而他们的文化生活也相对单调，偶尔有走村串户的说书人来到蒙古包，说的也都是很早以前的老故事和旧传说。为此，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忧心忡忡。
1: 虽然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成效并不显著，所以他借来北京开会的机会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情。听完乌兰夫的汇报，周恩来总理思索良久，给出一个提议。
0: 周总理提议，是否可以研究出一种能够满足基层群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办法，建立起相应的队伍来解决这个问题。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乌兰夫一回到内蒙古就立刻去了农牧区进行调研，以期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为了深入了解情况，乌兰夫多次召开会议，组织文化工作者进行讨论。会议上大家七嘴八舌，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有人提出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的传统节日，历史悠久。每逢夏秋两季，草原上举行那达慕大会时，方圆几十公里的农牧民都会骑着马，赶着车，带着皮毛、药材等农牧产品，从四面八方赶来，唱歌跳舞、赛马摔跤、交易物资、举办各种活动，十分热闹。
2: 那个那达慕大会是各处的牧民到一个地方集中，就是比较大的一片草原，牧民都到那儿去参加这个那达慕大会，三五天，然后他还得回到各的居住地区。另外，他不可能人人都参加，因为住得远的，他来不了。
0: 那达慕大会规模大，群众基础好，但他每年仅有两次，活动时间也只是短短几天，并且场地集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参加，所以并不能满足广大农牧民常年的精神文化需求。会议上又有人提议，内蒙古自治区的各旗县已经建立了文化馆，在文化馆的基础上扩展功能，增加演出次数，是不是也可以解决问题？但是通过调查，乌兰夫了解到，文化馆数量少，并且集中在城镇，而在地域辽阔的草原，他们的影响力根本无法覆盖到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依靠文化馆来解决农牧民文化需求，也有着很大的局限。带着工作中遇到的一个个问题，乌兰夫再一次来到了中南海，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目前面临的困难。深入的交谈后，周总理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指示，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探索适应广大农牧区分散生活的文化活动形式。回到内蒙古之后，乌兰夫迅速向大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并决定把这个工作交由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的布赫来负责。布赫，乌兰夫的长子，很早就跟随乌兰夫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并一直从事文艺工作。对于改善农牧民的文化生活，他有着强烈的愿望。带着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父亲的嘱托，重任在肩的布赫立刻成立文化工作组进行调研工作。
2: 布赫同志他长期从事这个革命文艺工作，他也对老百姓盼望改善文化生活也有强烈的愿望，也有这个职责。
0: 延安时期多次奔赴前线慰问演出的工作经验，让布赫明白一个道理，

0: 要满足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就必须深入到基层，了解他们的生活，听取他们的声音，明白他们的需求。许多年过去了，曾经担任文化局秘书的朱家庚依然记得布赫亲自告诉过自己，工作组深入到锡林郭勒盟、昭乌达盟、乌兰察布盟等农牧区风餐露宿搞调研的事儿。
1: 当时的交通是比较困难，哎，他们下去有的是这个坐卡车，到了以后还得换这个马车，有时候还得骑马。
0: 一次工作组为了拜访偏远地区的一户牧民，骑马走了一天才在快天黑时赶到他家。他们走进这不足十平米的蒙古包，发现昏黄的煤油灯下一家五口人挤在一起，看不到任何像样的家具。女主人告诉工作组，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放羊、放牛、挤奶、捡牛粪，每天面对的只有白云和绿草，几乎不了解外面世界的变化。他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羊在地上跑，鹰在天上飞，数着石头堆，瞪眼混天黑。新中国成立后，工农大众在文化上翻了身，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国家还提出建设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剧场，在广大农村建广播网、电影放映队，活跃基层群众文化。但这些并不完全适用于地广人稀的内蒙古。站在昏暗的蒙古包里，眼前的一切让布赫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农牧民经常看到文艺演出，让他们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呢？
2: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广阔，人烟稀少，村落之间的距离比较远，农牧民居住点也比较分散，从最偏远的地方要来文化馆看场演出，即使是骑马也需要几天的时间。文化馆的各项文娱活动很难让边远地区的农牧民参与进来。
0: 调研结束后，布赫在广泛听取农牧民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后认为，要是农牧民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就必须建立一种队伍精干、装备轻便、人员一专多能、便于流动服务的小型文化工作队。
1: 我们这儿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大文艺团体下不来。我们呢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是小队伍，因为居住分散接待不了啊，需要是小队伍能够巡回活动的这样的文化队伍。
0: 精干的小型文化工作队可以奔赴最偏远的农牧区，可以把舞蹈跳到每一个牧场，把歌声唱进每一座蒙古包。这种新的工作思路让布赫和工作组立刻取得了一致。
2: 1957年5月初，内蒙古草原生机盎然。经过3个月的走访调研，此时布赫内心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建立一支文艺宣传队到农牧民家里去。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

0: 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2: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我身后这座大楼就是当时乌兰夫办公的行政大楼，这就是当初布赫及相关人员针对文化宣传队汇报给乌兰夫的会议现场。而在这次会议上，不仅决定了这支队伍的名字，也完成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1: 这支文艺宣传队虽然队伍小，但使命重大，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为此，布赫开始征求多方意见。然而提议里很多名字布赫觉得都不够响亮。这时有人突然提到了一本当时很流行的书《列宁的故事》，书中写道，列宁在农村讲解革命道理时常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做宣传，农民给那里起了个名字叫红角，说这个名字可以借鉴。听到红角这两个字，布赫眼前一亮，红角是为革命道理做宣传，而即将成立的文艺宣传队也是给基层农牧民送服务做宣传，从性质到内容都很吻合。于是布赫找人将红角翻译成蒙语，并最终选定了乌兰穆齐这个名字。
2: 乌兰呢，用蒙古语的是红色，穆齐呢是树上的那个嫩芽。布赫同志认为这个名字比较好，为啥呢？红色代表革命，嫩芽呢就等于我们这个队伍啊，是一支文，就是新中国文化大树上的一个新芽，说这个队伍这个名字比较好。
1: 1957年5月底，布赫下乡调研的3个月后，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开始着手筹建乌兰穆齐队伍的各项具体工作，而与此同时，问题也一个个迎面而来。建立这支队伍的初衷是便于在广阔草原上行动灵活，只要牧民骑马能到的地方，演出队就可以到达。这支文艺宣传队由谁具体负责组建？工作试点又将定在哪里合适呢？经过慎重思考，布赫和工作组把目光投向了苏尼特右旗和翁牛特旗。苏尼特右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以牧业为主，人口稀少，居住很分散，在内蒙古自治区是典型的纯牧区。因此布赫决定选择苏尼特右旗作为主要试点之一。
0: 在布赫的指示下，苏尼特右旗立即开始筹建文艺宣传队。但是建立文艺宣传队首先要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带头人，而旗里能够吹拉弹唱一专多能的人大多

0: 岁数比较大，而宣传队常年深入偏远农牧区下乡演出，任务繁重，对体力和精力都是极大的挑战，需要年轻力壮的艺术人才。到哪里寻找这样的人呢？这成了建立文艺宣传队的首要难题。
1: 早年投身革命，成长于战争年代的布赫心里明白，列队看排头，用兵先遣将。要想成功组建一支文艺宣传队，必须要先找一个好的带头人。但从各地推荐的人选看，有些人虽然艺术造诣很高，但缺乏一定的组织能力；有的要么思想很上进，但艺术水平不能服众。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业务好又有组织能力的，岁数又太大，根本无法适应文艺宣传队走村串户的工作强度，一时间布赫难以做出决定。正当工作组一筹莫展的时候，布赫回想起在走访调查中，农牧民对苏尼特右旗文化馆的文艺活动赞不绝口，而苏尼特右旗文化馆馆长乌里吉·陶克套也深得农牧民的喜爱，他会不会是合适的人选呢？乌里吉·陶克套，蒙古族，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邻居学习四胡，是当时旗里人人称赞的音乐小天才。18岁那年，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他独自踏上了出国求学的艰辛道路，远去日本学习小提琴，成了当地甚至整个内蒙古都少有的喝过洋墨水、演奏过洋乐器的人。工作组赶到了苏尼特右旗文化馆，找到了馆长乌里吉·陶克套，并最终说服了他，请他担任这第一支文艺宣传队的队长。当时文化馆的设施很简陋，人才也缺乏，组织文艺宣传队的乐器要去哪里找？演员又从哪里来？乌里吉·陶克套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今天在苏尼特右旗的乌兰木齐展览馆里，我们看到了一把小提琴。这把小提琴是乌兰木齐的第一件乐器，也是乌里吉·陶克套最珍爱的乐器。当年独自在国外求学时，乌里吉·陶克套被小提琴优美的音色所着迷，他省吃俭用买下了一把属于自己的小提琴。此后这把小提琴成为他漫长求学道路上唯一的陪伴。然而在乌兰木齐建队初期，为了解决队伍缺乏演出器材的问题，乌里吉·陶克套毅然决定把自己最心爱的小提琴贡献出来。回忆起父亲当年为了去日本留学，卖了家里仅有的两匹马并攒钱买琴的事，今年61岁的哈斯依然能回忆起许多父亲讲给自己的话。
2: 如果他喜欢这个乐器吧，喜欢这个音乐方面的这个就是喜爱，所以呢，这个钱呢，攒够了以后，就是下决心自己买了一把这个小提琴，就这样的跟他的那个生命一样的这样的琴。
1: 在哈斯的心里，一件乐器在父亲的手里就好像是一个世界。流水鸟鸣，风嘶马啸，自然界里的各种声音都能听到。受父亲的熏陶，哈斯后来也成为了乌兰木齐的一员。

0: 在乌里吉·陶克套带头捐赠小提琴的带动下，一件件乐器被送到了文化馆。然而，解决了乐器的问题，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乌里吉·陶克套的眼前。
1: 上世纪50年代，在农牧区，像乌里吉·陶克套这样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并不多。文艺宣传工作首先要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其次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然后最主要的是喜欢这一行。领头人找到了，队员从哪里来，需要多少队员，如何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农牧民服务，成了摆在工作组面前的又一难题。
0: 为了便于深入到偏远的农牧区，乌兰牧旗下乡演出的交通工具只能有一辆轻便的马车。这支精干的队伍要给农牧民们带去丰富的节目，就要求每个队员必须能歌善舞，每人至少会一样乐器，做到一专多能。此外，乌里吉·陶克套认为队员也要年轻一些，只有这样队伍才有能力到草原深处，深入到蒙古包，深入到偏远农牧民家里去。能歌善舞的伊兰成了乌兰牧旗的第一个队员，回起当年被选拔进队的场景，如今80多岁的他言语中仍然充满自豪。
2: 我叫马汉鲍木，跳舞、独舞、独唱都行。年轻时候我嗓子挺好，独唱还是可以的。
0: 在被挑选入队的当天，伊兰兴致勃勃地拉着乌里吉·陶克套队长找到了自己的好姐妹荷花。年轻的荷花能歌善舞，回忆起以前逢年过节在供销社表演节目，许多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2: 我那是啥也干，那年轻时候打篮球、打排球，啊，表完了开那个拿灯会时候我还比赛，还得了儿童奖，反正挺活泼的。
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乌里吉·陶克套队长就找到了像伊兰、荷花这样具有专业艺术素养的队员，组成了一支9个人的乌兰牧旗队伍，3名女队员，6名男队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戏的，有唱好莱堡的，还有演奏乐器的，几乎涵盖了草原上所有的艺术表演形式。

距离乌兰夫第一次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内蒙古文化工作已经过去了半年，苏尼特的草原上也终于竖起了第一支乌兰牧旗的大旗。在这面旗帜的引领下，一辆轻便的胶轮车，四件简单的乐器，九名年轻的队员，也激情满怀地迈步走进草原深处，把他们的歌声唱响在每一个蒙古。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11: 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国家记忆，
15: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队共有9名队员，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平均年龄只有20来岁，朝气蓬勃。组建宣传队的工作组成员及队长乌里吉·陶克特此时内心都无比的激动。然而，正当大家高兴之余，一个新的、难以逾越的问题却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1: 蒙古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9名乌兰牧骑队员，每个人的特长都有所不同，单人节目非常精彩，但类似团体舞蹈的集体节目却水平一般，因为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有高有低。为了快速提高乌兰牧骑的整体水平，队长乌里吉·陶克套决定让大家从基本功开始练起，排练非常严格。 任何一个动作不到位，乌里吉·陶克套都会不留情面地予以纠正。有时一个动作会反复做，从几次、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直到动作达到标准为止。有时一个人动作不标准，全部9个人就陪着一起练。
2: 如今60多年过去了，当年练功压腿的小姑娘都已年过古稀，两鬓斑白。回忆起当年练功的情景，82岁的荷花依然记忆犹新。
3: 每天早晨5、6点钟起床，6点钟起床的时候，跑了一大圈，回来洗完脸，这个开饭时间还8点钟开饭。
1: 那还得我们的话就还得练功，这个练功的地方也没有，就是这些个文化馆的那个几个烂凳子上，我摞上把它压腿，哎呀压腿压的疼的，哎呀，手也受不了，动也动不下，那也得练。那段时间，乌里吉·陶克道队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专业就要有专业的样子。乌兰牧骑队伍虽然不大。
0: 但艺术标准绝对不能低。1957年6月的一天，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文化馆的排练厅被热情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而此时的排练厅后台，乌兰牧骑的9名队员正在做着登台前的最后准备。这是乌兰牧骑成立以来队员们的第一次登台表演，他们内心既紧张又忐忑。 而此时，台下就座的布赫和演员一样，内心同样的复杂。他心想，这支磨练了近半年的队伍，能够拿出令人满意的节目吗？布赫，乌兰夫的长子，早年跟随父亲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负责乌兰牧骑的筹建工作。 半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尽快的让这支乌兰牧骑成熟起来，能尽早为农牧民服务，他曾多次坐火车来到苏尼特右旗指导工作。但直到此刻，对于他们的首次汇报演出是否能够成功，布赫心中依然没有底。为了这次演出，队员们都准备了各自最拿手的节目。 队长乌里吉·陶克套准备了四胡和小提琴演奏。队员依兰的节目是一个小品。荷花准备了一首独唱，并且第一个上台表演。在这之前，荷花已经演练了无数遍，但是今天特别紧张，因为这是荷花进入乌兰牧骑以来第一次登台表演。台下不仅坐着文化局的领导。
1: 还有100多位翘首以待的观众，
3: 不敢那个往下看，就得往上面看。人家告诉你，那个辅导我们的人说，你不能看那观众，观众啥样的你就是笑，你就往不能看他们，你就往上看。
1: 令荷花想不到的是，演出很顺利，自己精心准备的歌曲刚一张口就是碰头彩。 这次汇报演出有马头琴、四胡、小提琴、合唱、集体舞等，丰富的节目给了观众前所未有的感受，引来了阵阵的喝彩。
0: 乌兰穆齐对

0: 们的内心无比激动。布赫也特别高兴，当即决定第二天就组织下乡演出，进行三个月的试点工作。今天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的第一批九名队员大多都已离世，健在的只有伊兰与荷花。提起第一次下乡演出，荷花仍然记得布赫临行前对他们说的话。
1: 搞试点，全联盟是第一个，就是历史上也是没有的，搞三个月的试点。这个三个月试点是干什么呢？你这个乌兰牧旗下去以后，跟那个人民群众是不是打成一片？你的节目是不是到下边说欢迎不欢迎？嗯，乌兰牧旗你喜欢不喜欢那个老乡们是吧？你的爹就是个节目怎么样？你能不能就最困难的地方去？
0: 布赫所说最困难的地方是苏尼特右旗的塞罕乌里吉苏木。塞罕乌里吉苏木交通非常不便，荒漠化很严重，各方面的条件也都比较差，农牧民与外界的联系也很少，最需要听到外面的声音。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乌兰牧旗年轻队员们兴奋的心情，在他们看来，下乡演出就是给老乡唱歌跳舞，就是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了。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队员们高兴地收拾着东西，兴奋地久久都没有入睡。
2: 汇报演出完的第二天，乌兰牧旗九名队员很早来到文化馆收拾行囊，许多队员还沉浸在前一天演出成功的兴奋里，他们开心地聊着这次期待已久的下乡演出。和他们的兴高采烈不同，此时40多岁的队长乌里吉·陶克套却一脸愁容。
0: 队长乌里吉·陶克套知道，这一次下乡演出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到塞罕乌里吉苏木不仅距离远，路上还要经过几十公里的沙窝子，途中会不会发生意外，谁也不能保证。为了不影响队员们的心情，乌队长并没有把这些担心告诉队员，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这次演出的平安顺利。装上帐篷、幕布、收音机等演出器材，队员们出发了。下午2点钟左右，乌兰牧旗的九个人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走进了最难行走的沙窝子。在苏尼特草原，有些地方因为干旱会呈现荒漠化的情况，这些或大或小的沙袋被当地牧民称为沙窝子。回忆起自己跟随乌兰牧旗第一次下乡演出的经历，女队员伊兰仍然记得当时的许多细节。
1: 马车呀，在那沙漠里，就那胶皮轱辘车，那个马呀，出汗出的就像那落汤鸡似的，哎呀，我们看着也心疼的。
0: 看着马在沙窝子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艰难前行，速度越来越慢，队员们全都没了刚出发时的兴奋。
2: 从苏尼特右旗文化馆到塞罕乌里吉苏木有100多公里，路途坑坑洼洼，十分难走，中间还要穿过一个50-60公里的沙窝子。天气好的时候，这段路啊需要5-6个小时，如果遇到刮大风，要走1天1夜才能到。此时队员们早已没有了刚出发时的兴奋，他们默默地往前走，只希望能在天黑之前到达演出地。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却趴了窝。
0: 正当马车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一个谁也没有注意到的危险悄然逼近。

0: 底下有蛇来的，我们这个鸡所在地没有那个蛇，所以呢马车的马也是把他脚给绊出来，也不知道咋了，他就惊了。这个马一惊就不要命的跑吧，这就翻车。
1: 情况发生得很突然，年轻的队员们吓得尖叫起来。
0: 我这个手没听说这里的还有痕迹呢，你车翻车，人家不知道怎么翻的，我不知道坐到哪个地方，下那个沙窝子里把这皮就给触掉了。
1: 刚刚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的队员们惊魂未定，为了安慰鼓舞大家，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打开了自己的琴箱，拉起了马头琴。听着队长的琴声，大家重新振作起来，收拾好行囊继续前进。但是紧张的情绪一直笼罩在随后的行程里，队员们都不知道前方还会遇到什么困难。
2: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3: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4: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5: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幸福新磁条，米字形高铁。
3: 建成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4: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3: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个小时11分。
2: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5: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4: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6: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区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4: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浦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6: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7: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幸福新磁条，新思路。
8: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9: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10: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6: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1: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6: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12: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6: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13: 郑州港目前已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14: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15: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6: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17: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4: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15: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6: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7: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6: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18: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0: 记者手记。
6: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19: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0: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9: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9: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

0: 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重疾险作为健康保障配置的重要一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但是在理赔时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出乎投保人意料之外的状况，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究竟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的额度无法达到约定理赔额度？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二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3: 柯岩你好。
2: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重疾险。重疾险的全称叫重大疾病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比如重度恶性肿瘤、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风险发生的时候，当被保人达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情况之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金呢，不限用途，可以用于疾病的治疗，还有疾病的康复、家庭支出等等。本质呢，是收入损失保险，对于减轻投被保人的经济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一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重疾险产品。案例是这样的，李先生2012年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商业重疾保险，保额是50万。因为家族有高血压史，他比较担心自己老了之后出现相关问题，同时癌症也属于高发疾病，所以呢，他在购买时附加了多次重疾赔付。当时保险代理人给到的说法是，第二次重疾赔140%，第三次重疾赔160%。李先生在2014年查出甲状腺癌，医院确 确诊手术后提交单据申请保险公司理赔，甲状腺癌在当时还属于重症的范畴，保险公司呢赔付

0: 50万到账。之后李先生长期服药，身体状况还是受到了影响。2019年血压骤升，引发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心肌梗塞呢也属于重症。按照当初保险代理人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李先生的理解应该第二次重症赔付50万的140%，应该是赔70万。然而拿到理赔款的时候，李先生愣住了，因为保险公司只赔了20万。这又是一个让大家看到之后充满疑惑的案例哈，咱们一起来解析一下其中的缘由。首先想请问高丹，李先生买的是重疾多次赔付，而给的说法是赔付三次，所以多次重疾就是三次为限吗？
1: 基本上我们在买重疾险的时候啊，都会看到这种多次赔付。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种多次赔付的重疾险呢，就是以三次为限的。当然也有6次、7次的重疾险，也会我们经常会看到啊。那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会觉得，哦，那重疾险我究竟买单次的还是买多次的呢？
0: 嗯，
1: 那其实啊，单次和多次它各有它的优缺点。首先呢，对于这次案例中的重疾多次赔付呢，它的优点就是可以多次赔付重疾，保障会更全面一些。那相对来说缺点呢，也就是说保费肯定会更高了，因为它是附加险嘛，一定要附加更多一部分的这种保费支出。那其实啊，那随着现在医疗技术的进步，这种疾病的康复率和生存率的逐年提高，那其实包括这种重大疾病的这种康复率也好，这种生存期也好，也在逐步的比例在提升。也就是说得到一次重疾之后的人呢，很大部分他已经是可以康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他们的基本的身体状况已经受到了损伤，他再得二次重疾以及三次重疾的这种概率也在逐步的增加。所以多次重疾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更全面的一份保障。
0: 那按照当时这个保险代理人的说法哈，多次赔付，第一次重疾是赔付100%，第二次呢是赔付140%，第三次是赔付160%，看上去是越赔越多。那问题就是多次重疾的额度一般都是怎么来界定的？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
1: 我们先以三次这种重疾为例啊。那三次重疾呢，首次重疾的赔付额度就很简单了，那就是主险保额的100%。但是呢会排除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上期节目的这种情况。那如果他的这种重疾险里有这种轻症和重症额度共享额度的情况，如果这个被保险人在得到重症之前他先得了一次轻症，那如果这个重疾险含有这种共享额度这种规定，那他第二次赔付的重疾就不是说他原来的主险保额了。那同时如果是这种多次保额的赔付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这种赔付的这种额度界定呢，那其实还是那个没有统一的规定，那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那既然这个保险重疾险它是收入损失险，那其实简单来说呢，对于我们就是很多朋友来说，可以简单去做一个按照自己收入进行倍数计算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年收入的3到5倍就是我们一个合理的重疾险的一个保额。
0: 刚才案例当中李先生2014年得了甲状腺癌，2019年呢又得了急性心肌梗塞，这已经算是2次重疾了。所以想问一下高丹，这种多次重疾有什么限制条件吗？还是说只要是在重疾名录里的病种都可以赔付，完全按照赔付次数来界定呢？
1: 只要是这种市面上我们见到的多次赔付的重疾险啊，基本上在保障中都会涉及到疾病分组以及间隔期等等的这些约定。那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市面上会出现这种重疾不分组的这样的一些重疾险，是吗？那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睁大双眼，然后去看它具体合同的规定。就是以我来看到这些条款啊，那基本上它都会在这种不分组重疾里，它会有一些隐性的条款去限制我们的赔付。那所以其实只要是在重疾名录的病种呢，它会按照保险公司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规定的，它会分为4组或者6组啊，这个完全是由它各个保险公司来规定的。那同组的病呢不能赔付2次，也就是说我下一次得的重疾呢不能是我这个同组里的重疾，同时呢它还会有相应的间隔期等等这样的要求。
0: 那我们知道规定的28种重疾呢是各大保险公司的重疾产品都会覆盖的这个重疾的种类，那多出来的其他的重疾呢都是根据各个保险公司的具体情况来纳入的。所以想问一下，各家保险公司对于重疾的分类是不是一样的，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分组不同之外？
1: 那其实啊，就是28种重疾呢，它一定是含在我们各个保险公司的重疾险里的。但是这28种它分到哪儿了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其实我如果保险公司无论是这种80种重疾，还是105种重疾，它的这种疾病的这种分类都是它自己来定义的，这个完全。

0: 然是我们每个人要睁大双眼的。那其实会有一些高发的一些重疾，因为首先这些重疾啊，28种重疾已经覆盖了我们人类目前所能发现重疾的95%以上的这种重疾险了啊。那所以其实那除去28种之外呢，我们要严格去看，哎，在28种之内它的重疾险的分布情况是怎么样的，以及之外的它的一些高发重疾它是不是有一个合理的分组，这个都是我们要去睁大双眼看的一个标准。
1: 嗯，那根据我的了解，很多重疾险啊都是单次赔付，有些附加了多次赔付的都是保险公司这些不同保险产品的附加服务，真正获得多次赔付的比例似乎并不是很高，所以想问一下高丹，重疾的多次赔付的概率到底大不大，或者说它的必要性有多大？
0: 啊，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啊，我得一次重疾已经够倒霉了，为什么还会得第二次？这概率也没谁了吧？那实际上呢，会有一个数字啊。那其实啊，就是在我们第一次这种重疾，就人类经过香港地区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统计啊，因为香港地区相对来说数字比较完善。第一次理赔这种概率呢，得到癌症的这种比例呢，其实癌症是占大多数的，75.2%。然后包括心脏类的这种重疾是占11%左右，其他的重疾是在10.5%左右。那实际上其实，在得到这三大类主要重疾之后呢，那在第二次得到理赔的概率基本上它是在25%-20%之间的。
1: 嗯，这个比例不太高。
0: 嗯，对。那所以其实如果是第一次如果理赔的是癌症呢，那之后累计复发的理赔率那会其实它大概是在20%-25%左右。那其实这个数字呢，我们乍一听来说，哦，我觉得这个数字轻的相对来说得到第一次再得复发第二次重疾的话概率不高，但实际上我们要记住啊，这个医学技术的水平在不断的增加啊。那所以包括你看我们之前的重疾甲状腺癌，它已经是算为轻症了，但是实际上部分已经从轻症的种类都已经剔除了。那实际上以后呢，会有不断多的这种重疾的种类慢慢去往下移，也就是说我们在得到一次现在认为定义的重疾之后再去罹患第二次重疾，但这个概率是在不断的提升的。
1: 嗯，其实涉及到多次赔付就不得不关注多次重症的分组，刚才您也提到了哈，
0: 嗯，
1: 这是很多投保人都不太会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所以关于这一块咱们可以一起来详细跟大家拆分一下，我们重点要关注哪一部分。
0: 首先呢，其实会有6大高发重疾，那这个高发重疾刚才我们说行业协会规定28种高发重疾，这个是必须要写进重疾险合同的，那这28种重疾呢几乎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这种重疾理赔。那28种里面呢又有前6种的高发重疾，那分别是恶性肿瘤，重度的恶性肿瘤，然后较重的急性心肌梗死，然后严重的脑中风后遗症，重大器官移植术或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术，以及冠状动脉搭桥术或者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以及严重的慢性肾衰竭，这是6大高发重疾。那所以呢，这6大高发重疾我们对于这种多次重症的这种重疾险啊，我们要看最好分散在不同组。
1: 嗯，
0: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理赔的时候才会最大限度的去保障我们的这种赔付的这种范围。那同时呢，就是相关联的重疾啊，它一定要在不同的组，比如说触发高就是触发频率比较高的这样的重疾一定要分散在不同组，比如说白血病患者他可能会面临什么造血干细胞移植，那如果恶性肿瘤和重大器官移植手术造血干细胞移植术放在同一组的时候，那只能理赔一次了，那如果放在不同组他就能赔2次。
1: 所以这些细节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哈。
0: 没错没错。
1: 嗯，那接下来咱们以案例中李先生的重疾险为例，给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哈。李先生所买的这种多次赔付的重疾险，最终的赔付额度并没有达到保险代理人所表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关于李先生这款重疾险的多次赔付表述原文是怎样的？
0: 李先生这个重疾险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多次重疾赔付的一个案例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大家也很好奇他的原文究竟是怎样写的。其实我们还是来进行这个中翻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首先，首次重大疾病呢，他在合同里写的，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专科医生确诊首次患本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的一种或多种，我们将按照以下3项的较大者给付首次重大疾病的保险金。那第一呢，就是被保险人首次重大疾病确诊之日本合同基本保险金和已交保费和现金价值，我这个不详细说了啊，这个是首次得到重疾，这个基本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异议问题，就是基本上主险保额的100%。那第二个呢，关键在于下面啊，后续各次重大疾病的保险金，我们给付首次重大疾病保险金。

0: 后呢，在被保险人他年满105周岁左之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前，若被保险人被专科医生确诊初次患有首次重大疾病外本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中的一种或多种，我们将按照本表下列所的比例乘以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后续各次重大疾病保险金，每种重大疾病只给付一次重大保险金，给付后该重大疾病的保险金保险责任终止，本合同继续有效，我们对其他重大疾病继续承担重大疾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它下面是一个表格，也就是说第一次在确诊第一次首次重疾给付的比例是100%，那第二次给付重疾它中间有一个间隔期的一个约定啊，如果不满一年呢它是给付0%，然后满一年不满两年呢是20%，满两年不满三年呢是40%，那同时呢前两次的保险金额的比例总和不能超过主体保险金额的140%。
1: 啊、哦，其实我就对刚才的那个105的那个年龄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这个保险条款它里边涉及到的细节非常多，而且会用这种很专业的表述方式去呈现，确实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理解起来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没错，没错，是一个非常拗口的整体的一个条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二集。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接下来聚焦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那就是约定的赔付额度没有达到，多次赔付之后越赔越少。案例中呢，李先生第二次重症的额度为什么会减少这么多，相信大家是非常关心的，毕竟当初约定是拿到50万的140%，也就是1.4倍，应该是到手70万才对，为什么最终只赔了20万呢？
0: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在解读那个整个的保险条款里规定是啊，它虽然写着140的字样，但是呢在这种具体的描述中，除了这个间隔期的约定，那其次呢它会约定它背后的意思就是前两次一共赔付不超过主险保额的140%，也就是说两次我一共只能赔你140%。那第一次既然已经赔了50万，那就相当于前两次赔付额度呢就是主险保额的140%，即50×100%140%，那就是70万。就前两次我一共只赔你70万，那第一次赔了50万，那第二次当然就是70万减50万等于20万了。
1: 啊，对，这样的理解是比较直观的哈。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样的规定是李先生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规定标准，还是说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产品都会这样规定呢？
0: 不是的，这款就是李先生他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它的单独规定。首先呢，对于像我之前也说过啊，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的条款规定，以及这种疾病的赔付的这种标准，包括赔付的额度，都是各保险公司自己定义的，甚至包括多次重疾这种赔付的额度，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比如说我想起第一次重疾赔多少钱，第二次赔多少钱，第三次赔多少钱，那每家都不一样，但是呢他每一家表述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
1: 是，那我们按照这个规定来进行推算一下哈，李先生如果不幸真的罹患了第三次重疾，那么他也拿不到他当初认为的50万的160%80万了，所以想请高丹来计算一下李先生的第三次赔付他可以拿到多少钱，过程当中的运算逻辑又是怎样的。
0: 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听过刚才这种解释运算逻辑的解释已经会算了，是不是？那其实前三次的它的整个的赔付的是主险保额的160%，也就是50万的160%是多少？80万了，对吧？
1: 也就是第三次第一次赔了50万，第二次赔了20万，第三次还可以赔10万。
0: 没错，也就是80减50减20等于10万。
1: 是
0: 完全正确。
1: 那真正的核心问题就来了哈，作为想要投保重疾险的准投保人来说，应该怎么来判断自己接触到的重疾险产品是否有这样的情况的，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才能避免类似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0: 我希望啊，就是讲了这么多，大家不要觉得非常恐慌哦，我这么多我读不懂怎么办呀，或者是我压根就看不透怎么办，我已经买了重疾险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1: 感觉都是条款陷阱的样子。
0: 对对对，不要吓到大家。因为只是它是一个很专门的这样涉及到法律合同的金融以及涉及它医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重疾险保险范畴啊，那这个是专业的东西呢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是我反复在说的，我们会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尽我们可能呢多去给大家举一些比较常见的例子，但是很多类似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一一在节目中讲清，

0: 现在大家首先要有一个正确和全面的认知，不要偏听偏信，也不要盲听盲信，然后更不要不听不信。保险责任、保险内容、免责条款、赔付比例，这些都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我们可以一一问清楚，同时呢也可以找我们周围去专业的人，或者亲自打电话到保险公司去确认清楚。这个是我们要对自己的整个的保障的内容一个最踏实一个负责。那再一次呢，我们希望啊，我们能在我们的周围去筛选出我们自己家庭的专属的这种家庭的保险规划师或者风险规划师，去给我们做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1: 那咱们还是结合李先生所买重疾险产品的原文条款来给大家解析一下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拎出这些条款表述的细节来加以避免类似这样的情况。
0: 对，其实刚才我表述的就是已经读过了，就是一个重疾险的合同的原文，其实很拗口的一长串一长串。
1: 是，
0: 哪怕是第一次赔付的时候，它下面有一长串哦，相距下面三项取最大值，是吧？是这样。那其实呢，我们每个细节我们在看的一个重疾险条款，首先我们先看它的保障责任。保障责任就是说它保障内容是什么，它的互相互之间的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它的轻症额度和重症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或者还有家庭成员整体的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甚至如果在一些附加万能险的这样的一些险种中，它的万能险所产生的收益也会侵占我们住险保额的额度，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确的去判断出来。那首先再一个呢，作为我们就是非专业的这种朋友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挨个的去拎出这些细节啊，但是我们呢就是就像我们去看病，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医生，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专门的医生，但是我们要知道找到一个怎么样专业的医生去问他，我这个钱，我交的这份保那个保费，那保的是什么，那个保障的内容我能拿到多少钱，最简单最直接。
1: 最清晰哈，也是。
0: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我们给大家分析了都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的重疾额度赔付减少，那么请问高丹，是不是我们在选择多次赔付的重疾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越赔越多的重疾险才是对我们有更好的保障呢？或者说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考量标准？
0: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点啊，重疾那其实是它整个对我们身体的损伤程度是非常严重的，但而且对我们身体造成的损失程度肯定是一次高于一次的，虽然是重疾的它这种恢复率啊，这种平均生存周期这种比例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其实我们身体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那大多数呢，其实我们情况应该第二次重疾和第三次重疾的额度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阶梯上升，这样对我们来说才是一个更好的保障，最起码要是同等的额度。那其次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啊，我们光看首次重疾赔付的额度一定不是全面的，因为我最近有在网上看到一些帖子一些论坛啊，说这个重疾它之后发生二次三次的比例那个概率非常非常低，我们一定要看首次重疾赔付额度就够了，这个说法是相对来说会有些片面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覆盖全部这种风险可能，同时呢还要看这个条款里是不是有三同条款。也就是说在很多多次赔付的重疾险里经常会出现这种三同条款。什么三同条款呢？由若被保险人因为同一疾病原因、同次医疗行为或者同次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这样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重疾呢，他们仅按一次重大疾病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要避免这样的条款。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

0: 全年十二期，阅读积累可达百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医疗险被誉为性价比很高的健康保障类保险，较低的价格即可购买百万额度的医疗险产品。然而在真正经历理赔时，有些投保人却遇到了医疗费用无法全额报销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购买医疗险时应该注意哪些细节？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2: 柯岩你好。
1: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医疗险。医疗险分为住院医疗险、门诊医疗险等等。我们常说的医疗险呢，也被称为百万医疗险，通常是指保额超过百万元的住院医疗费用补偿保险。在被保险人因为一般疾病或者是重大疾病在合同约定的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的时候，对合理的治疗费用凭医疗发票予以报销，通常设置一定金额的免赔额，最高的报销额度超过百万元，保费比较便宜，能以较少的保费获得较高的保额。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案例是这样的，2016年赵女士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百万医疗险，名字叫做 X 医疗保险 A 款，保险的金额是60万元。投保期间呢，这款保险停售了，赵女士呢又转投了这家公司的 Y 医疗保险 A 款，保险金额呢是300万元。2021年赵女士被医院诊断为淋巴癌，住院期间以及出院后在普通药房购买药品用于癌症的治疗，共产生医药费用是264653元。保险公司呢以赵女士没有在合同约定的二级以上医院进行治疗并购买药物为理由，拒绝赔付了。大家其实最怕看到的就是保险公司的拒绝赔付。针对这个案例呢，咱们来为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首先，医疗险大家都是知道，基本是以住院为起付条件的。赵女士有住院，但依然遭到了拒赔。所以想问高丹，医疗险赔付条件只是以住院为基础吗？还是说有其他的限制条件？
2: 像刚才柯岩介绍的这样啊，医疗险它其实分为门诊医疗险、住院医疗险，包括手术医疗险等等。那我们常说这种百万医疗险呢，也就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住院医疗险，它包含呢就是我们在住院期间产生的这种手术费、医药费、住院费等等的一切费用。有些呢还包括涉及到住院前后的门诊费用，但是呢所有的一切前提都要以住院为基础，那这个是整个的百万医疗它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条件。像其他的一些条件呢，那会有比如说包括这种百万医疗险的免责内容。首先呢一个常见的就是说这种孕产责任免责，比如说由于怀孕啊、流产啊、然后避孕等等这些导致的这些并发症等等，它都是不在这种医疗险包含的范围内的。那再有呢就是包括这种物理检查、健康检查等等，它也是不在这种赔付范围内。还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呀，然后包括一些 HIV 的责任免责条款，以及包括整容、然后矫形手术以及牙科的这种治疗，以及视力矫正，这些都是这个医疗险通常我们见到的这种免责条款，这些都是它合同里去规定的。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医疗险并非万能的，不是所有的这种我们只要涉及到这种住院的都会赔付，它会有一些详细的免责条款。
1: 那刚才我们说到案例中赵女士2021年她不幸罹患了淋巴癌，所以想问一下高丹，像我们所了解的重疾险必须要符合合同里列举的重疾的病种。

0: 才能够赔付。那医疗险赔付对于疾病的种类是否也有限制呢？
1: 一般的医疗保险啊，它没有对特定的疾病种类进行限制，它主要就是针对于被保险人住院治疗产生的相关医疗费用进行报销。那至于被保险人是具体因为什么原因住院，那其实保险公司呢并没有过多的限制，只不过有的医疗保险它会有一定的这种免赔额门槛以及它的赔付限额，那医疗费用就是过低或者过高的部分它是没有办法保障的。那这种百万医疗保险啊，它的保障范围呢，报销范围呢，通常会分为这种一般的医疗保障金和这种重疾医疗保障金。那其中呢，一般医疗保障金就是指的一般疾病啊，它没有指定的疾病，那或者是因为意外或者等待期后的疾病产生的合理的医药费都可以申请报销。那在社保报销范围后呢，扣除掉免赔额，剩余的部分呢就可以依据合同约定的范围进行报销了。那百万医疗险对于某些特定的重大疾病呢，那会有一些重疾的一些限制。
0: 嗯，那刚才您介绍了哈，医疗险对于疾病的种类没有限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也没有轻症和重症这样的概念呢？
1: 没错，非常对，就是这样的。医疗险它是不分轻症和重症的，它只要以住院为前提，那除却免责条款里面规定的一些内容之外，那相对来说一般的医疗的费用都是包含在这里面的。
0: 嗯，其实我们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多次聊到过，基本的百万医疗险呢，它是和病种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和是否住院有关。那客观来看，生病住院的概率呢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小孩的一些常见疾病等等哈。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会认为住院是一件概率很小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一般哪些常见的情况会触发住院呢？
1: 其实前两天我正好跟一个朋友聊天啊，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就感触还蛮深的。他说，哎呦，其实我们住院的概率很小啊。哎，我当时就想，其实可能有些朋友对于这种就是没有经历过这种疾病住院，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其实我就简单去普及一下啊，大概哪些情况会触发住院。比如说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急性的这种疾病，然后包括这种感染，包括重症的创伤等等疾病，它是需要必须去住院治疗的。比如说我们突发的一些疾病啊，然后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啊，或者是尤其在这种天气突然变化的情况下，那由于门诊我没有办法马上处理的话，肯定会进行这种住院处理。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平时见的感染，这个感染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这种肺炎，然后包括这种脑炎，然后呼吸道的这种感染，那这样的话基本都会要住院才能够进行一个彻底的治疗。那再有呢，就是重症创伤。重症创伤指的是什么呢？一些严重的外来突发的这种，比如说车祸，然后包括火灾等等的这些创伤。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失血，那这样的话也会要进行住院治疗。那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哈，哪怕不是说这种突发这种疾病以及意外事故的话，那其实相对来说住院的这种比例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低。我在网上呢，其实大概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例的一个数字啊，也就是说在2013年在全国的一个统计的这个，我摘取到这个数字可能没有更近一点啊，那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2013年的时候呢，整体全国在城市整体的一个住院的比例，那其实平均分布在差不多是在11%到21%左右这样的一个标准。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差不多每100个人里就有10%到10%个人或者20个人会有过这样的住院，一年内是这样的一个概率。
0: 我有一个疑问哈，这个百万医疗险理赔的额度一般都是怎么来限定的？像咱们案例当中讲的赵女士2016年购买的医疗险的额度是60万，之后呢停售升级达到了300万的额度，额度一下子就提升了5倍。这种情况是每家保险公司都是一样的吗？还是说不同的公司会有一定的区别？
1: 是这样的，就是百万医疗险理赔的这种额度啊，其实它是根据这个产品的这种险种它是来规定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所以其实不是像我们之前的重疾规定28种重疾必须包含在里面，它这个额度都是每家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那其实啊，在这个保险公司它会根据这种就是医疗险它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它会产生这种停售的这种就现象会出现。那一般呢，比如说这种保险公司盈利不善，那保险公司出于这种及时止损的原因，会停止了这个百万医疗的销售。就像这个案例中的这个赵女士，她购买的开始是 X 这个医疗险，那之后停售了，她只能是转投这个 Y 医疗险。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百万医疗险它没有产生这种就是停售就产生损失的原因，

0: 这个在如果这种停售情况下，我们会对我们消费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你就是要像赵女士一样去转投这家保险公司的新的这种医疗险，但是呢再重新投保的也未必能成功，因为首先它会对这个年龄会有一个设置的一个限制，比如说有的是在超过55岁就不能继续购买了。那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它对于这种被保险的健康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如果是间隔了多年之后再投保，那被保险的最新的健康状况不一定能够符合到保险公司的要求，那就会存在这种健康告知中提到的这种既往症、健康异常情况，那可能被拒保的概率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下案例中赵女士她的这一款医疗险哈。关于医疗险赔付，赵女士买的这款医疗险当中的原文表述是怎样的？为什么赵女士得到的回复是拒绝赔付？
0: 其实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个赵女士啊，她本身她自己的医疗险产生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她的原文是这样写的，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或者在本合同生效30日，按照本合同约定续保的，不受30日的限制后，因疾病在2级以上公立医院的普通部或本公司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以门诊方式接受，比如说包括恶性肿瘤放射治疗、恶性肿瘤静脉治疗等等等等这些，那对于其每次门诊实际发生支付的医疗必须且合理的特殊门诊医疗费用，本公司按照本合同医疗费用保险金计算方法的约定给予特殊门诊医疗费用保险金。那其实啊，这个整个的，因为中间我会省略了很多这种疾病的相关的这种描述，因为相对来说会比较拗口，我只是简单的去把它针对特殊门诊这种报销，然后具体的去报销的这个整个的内容写在上面
1: 了，
0: 对，列在上面了。它的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它规定了2级以上括号含2级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不含特需和国际医疗部。这个是他整个在合同条款里的一个约定。那所以赵女士她其实的这个产生这种医药费啊，她本身就是没有含在她所在合同里规定的这种医院范围内，
1: 所以保险公司就可以直接提出拒绝赔付。
0: 没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一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刚才已经提到的这个条款表述当中比较值得大家来探讨的这个部分，就是案例当中赵女士虽然有住院，但是这个264653元的理赔款呢，并不是在住院的时候产生的，而是由于她买了药而产生的。这样的情况呢，我想在经历住院的投保人看来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概念？毕竟住院必然会产生购药的费用，如果医疗险不包含这项赔付的话，像赵女士这样产生了较高的购药的费用，就会显得这款医疗险作用甚微了。
0: 的确是这样的。首先呢，住院费用我们都清楚了啊，这个是必须包含在整个的这种百万医疗它报销范围内的。但是其实如果是某些重大疾病的这种购药费用也是非常昂贵的。那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看条款中对于购药费用这部分的责任限定是怎样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癌症，它后续这种放化疗这种药品的费用，包括一些它特殊的这些药品，那这个费用其实我们都是要后续也是给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的。一般来说呢，虽然百万医疗险它的整个的保障范围非常广泛，它会包含这种住院、门诊、手术以及特定疾病等等多重保障，但是在外购药品时能不能获得报销服务，它每家保险公司的医疗险都会有不同的这种约定。那这样大部分的市面上的百万医疗险呢，一般都在规定一般情况下不支持外购药的报销。那像赵女士她这样的一款医疗险，那其实她的购药它本身部分它会有一个比较稍微来说比较模糊的限制，它会规定可以在他指定的2级和2级以上公立医院进行报销，但是也是只是在他指定的医院范围内。所以其实我们在购买这种百万医疗险啊，还是应该好好留意保险合同中关于这个外购药部分报销的一个条款。
1: 那针对刚才您给的这个解释说明哈，大家一定会非常关心，这是所有保险公司的医疗险里都会有这样的指定性的规定，还是说不同保险公司的产品其实规定也不一样？
0: 这一点呢，其实我要 要跟大家很认真的去说一下，因为有的朋友会觉得，哦，既然百万医疗险它跟重疾不太一样啊，它不限制这种疾病的种类，会默认为所有公司的百万医疗险都是一样的。

0: 只要涉及住院就会报销，而忽视了这个购置药品的这部分的费用。那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也是所有保险公司它各自的规定，它不会有统一的强制的要求。比如说对于外购药的医院是否有要求，包括它的报销的金额有没有要求。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擦亮眼睛，每家保险公司对于这部分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看清楚。
1: 嗯，那既然医疗险其实是可以报销这个购药的费用的哈，那么为什么赵女士的264653元的医药费用不能报销？具体原因还是想请您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
0: 所以啊，其实这个赵女士她产生的医药费啊，也就是说她在合同里规定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以及本公司只认可的这种医院的这种范围内，它不在这个普通范围内，所以呢就会产生这样的纠纷，它这个医药费是不能够报销的。这也是当初它整个在购买医疗险时可能这部分并没有详细的解读清楚，这也是产生后续的一个纠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1: 那说到这儿哈，也是想请您跟大家来说一下医疗险费用的正常报销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其实这样也可以方便大家提前熟悉和了解一下。
0: 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啊，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代理人，然后以及通知我们的保险公司。如果是我们的这种整个的医疗保险是在互联网上买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最好呢告知我们周围的家人，然后以便我们家人第一时间去联络到这家保险公司进行理赔。那第二呢，就是在保险公司的这种协助下，我们要准备好这种申请报销所需要的这种资料。一般来说，医疗险呢它是属于报销型的，也就是说这部分钱需要我们先垫付。那垫付之后，我们所有的这些包括这种住院的诊断记录呀，然后包括那个住院的这些诊断报告呀，然后包括那个手术小结呀等等出院记录等等这些材料都需要准备好。那如果是有涉及到门诊的话，还需要把这个门诊病历、门诊发票都要统一的整理好。整理好之后呢，在出院之后呢，我们它整个会进行社保结算。先进行社保结算之后，把所有的票据一起，如果有单位二次报销的情况下，再进行单位二次报销。剩下的这种不能报的，包括进口药和自费药的部分，我们整理好了，向保险公司一起申请报销。那保险公司申请过了，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该得的这部理赔金了。
1: 那其实根据我的了解哈，大家买了医疗险之后，最关心的肯定就是真的到了有病的时候能够报销，对吧？毕竟呢，一旦住院甚至是手术，进口药和自费药的这个负担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一旦不能报销，就会让原本就面对困难的这个家庭雪上加霜。所以呢，想请问一下高丹，能不能结合合同条款的原文跟我们分析一下赵女士的合同里她到底是怎么表述的，我们看了哪些细节点之后要知道去把这些规避掉。
0: 这个赵女士的合同条款里啊，对于这种特定药品的费用，其实它有一个很详细很详细的说明，这个是在每个医疗险里它都会有相应的说明的。我来举例子看一下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条款啊。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责任范围内的特定药品费用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给付保险金，下面呢有一二两条。那第一条，对于医保目录外的药品费用，那应当给付的保险金等于被保险人在指定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本保险合同条款 7.4 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约定条件的特定药品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商业保险机构等任何途径取得的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括号乘以100%）。
1: 这个听上去非常的复杂，
0: 非常的复杂。对，我简单去翻译一下，那就是对于医保目录外的药品费用，也就是你不能报销的部分，哎，我给你100%的报销
1: 啊。
0: 对，这相当于是比较好理解啊。但是其实你看，这已经是五行字了，我读下来之后，其实大家也不知所云，对吗？
1: 对。
0: 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你们大家看条款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费用，那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费用呢，首先对于投保时已经参加公费医疗或者有基本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因为普通我们大部分的朋友都还是有这种基本医疗保险的，他申请保险金时呢，从以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取得医疗费用补偿的，应当给付的保险金等于被保险人在指定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本保险条款 2.7.4 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约定条件的特定药品费用金额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城乡

0: 居民大病保险取得的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商业医疗保险机构等任何其他途径取得的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乘以100%。
1: 嗯，其实我觉得您说了这么多之后，就是要告诉大家，这样专业的表述，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真的很难看懂。大家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0: 没错，没错，你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
1: 对，接着还是请高丹来给我们翻译一下。
0: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医保目录类的药品费用呢，也就是说符合医保报销的话，那首先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哎，首先是医保报销，然后呢，如果有单位补充医疗呢，单位补充医疗再报销，的意思。
1: 嗯，好，那简单来说呢，最后一点点时间哈，还是想请您几句话给大家说一说，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0: 嗯，它其实啊，在医疗险投保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注意啊，要符合这种保障的需求，我们首先要注意它的整个保险的这种形式和保险条款的约定。无论千说万说，我们还是要看条款，哪怕条款再拗口，我们自己看不懂没关系，那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代理人，我们一定要去读懂我们的条款保障的内容是什么。对，那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符合我们家庭的保障需求，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家庭的保障需求是什么。首先还是应该以家庭支柱，一定要投保健康类的保险，无论是重疾险还是医疗险。那第二呢，一定要注意这种保险的形式，医疗险本身一定是以主险形式投保的，那但是很多保险公司的这种它会把它作为一个套餐，也就是说医疗险是以附加险的这种形式去存在的，也会产生我会发现一些医疗险和重疾险它会有互占额度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部分的这种保障。那再有呢，就是这种相对来说保险条款的具体的约定了，我们一定要看包括这种健康告知啊、免责条款，然后以及这种等待期，包括它所有的理赔标准，以及这种医院它的一些名录的限制，那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以避免出险后不能理赔的这种情况。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钥匙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4: 场
2: 好
4: 戏。
5: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请生产经营单位加强户外施工、有限空间作业、粉尘射爆、危化品、城乡燃气、森林防灭火等方面安全防范工作。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
1: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0: 这小辉啊，这车开的已经够了。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4: 经常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5: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4: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3: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0: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1: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2: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1: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浦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2: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3: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4: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5: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6: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4: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2: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7: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2: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8: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2: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9: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港运输。
2: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10: 周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4: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11: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2: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13: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4: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11: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2: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3: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2: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

0: 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1: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救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2: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3: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4: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国家记忆。
6: 1947年3月20日，南京街头卖报的小贩口中喊着头版新闻：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10000余人。这则刊登在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报道，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时间，整个中国都被这条消息所震动。被视为革命圣地的延安落入了国民党的手中，延安何时能够回归人民？共产党何时能够回到延安？这些都成为了所有爱国人士关注的焦点。时间来到1948年初，中国的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到战略反攻阶段。此时的西北野战军已有75000人，在西北战场上，解放军开始掌握主动权。1948年2月的一天，随着一阵脚步声，一个人走进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作战室。这个人身材不高，一副眼镜架在脸上，显出几分书卷气。此人就是时任西北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的许光达。许光达190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家，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5期炮兵科，毕业后当过排长、连长，可以说是身经百战。1947年8月，徐光达率部西渡黄河，改立西北野战军。一进作战室，徐光达就看见了站在作战地图前的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彭总，有我们的任务吗？彭德怀点了点头，回答道：有。 而且很艰巨。自国民党军进占延安以后，胡宗南集团为确保延安、洛川、宜川各据点，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采取重点机动防御方针，在战略上转为守势。胡宗南将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的两个师置于洛川、黄陵、宜川地区机动，以整编第17师等部防守延安，以整编第76师的第24旅主力防守宜川，一部于韩城及雨门口控制黄河渡口。针对胡宗南集团的部署，中共中央军委明确了西北野战军的作战计划，命令部队向延安、宜川县出击，得手后再向该县以南、渭水以北进击，以建立渭北根据地。面对即将开始的反攻，西北野战军的第一个目标是宜川城。宜川距离延安100多公里，东隔黄河与山西相望，这里也是陕东北地区重要的战略要地。西北野战军决定对宜川实施围城打援的战略部署。围宜打援看起来是解放军的看家本领，可这其中也还有着不确定性。在许光达和西北野战军领导看来，宜川战役要过三关，攻而不破，能调敌来源是第一关，三条路线能够准确判断敌援方向是第二关，打援得手攻破宜川城是第三关。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第二关。宜川城在战略上的价值不言而喻，围困宜川，胡宗南定会派出援军。而对于一向将打击敌军有生力量为首要目标的解放军来说，歼灭援军才是宜川战役最重要的目标。通过近一年在西北地区的作战经验，许光达发现，只要有地方被西北野战军包围，胡宗南都会派出他的救火队员刘戡，带领整编第29军前往救援。哪里告急，哪里就会有国民党整编第29军的身影。就此判断，一旦宜川被围，胡宗南派出的还是刘戡整编第29军。消灭这支胡宗南手中唯一的机动部队，也就成为了许光达和西北野战军的真正目的。刘戡，黄埔一期毕业。1932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4次围剿时，刘戡任旅长。战斗中，他的右眼被榴弹射中，遂摘除，配装假眼，故有独眼龙将军之称。这一次面对国民党军中的悍将，许光达又会怎样应对呢？冬季的陕北高原，北风呼呼地刮个不停。从司令部返回的第二天，许光达就率领部队向宜川攻击前进。只用了1天的时间，宜川外围守军被全歼，西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宜川城的包围。这天清晨，趁着晨雾，几匹战马冲出了宜川战役指挥部，领头的一人正是许光达。在许光达带领下，3纵和6纵的指挥员登上万灵山勘察敌情。宜川城四周是山，这些山多是绝壁悬崖，陡峭险峻。这座裹在险山之中的小城也被国民党军视为关中屏障，蒋介石不惜配置重兵强令死守。
7: 当时的宜川守军应该说是严防死守，他们利用山

0: 市地形的有利位置，修建了大量的交通壕、碉堡和火雷点。从宜川的山上到山下有三四道铁丝网和堑壕，可以说胡宗南在守卫宜川上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攻打宜川也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
1: 很快，徐光达召集第二旅团以上干部召开作战会议，会议的内容是研究如何攻打宜川。在会上，徐光达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胡宗南既不愿失地又怕丢兵，攻打宜川的目的在于把洛川的刘戡引出来，并且不能让宜川守军张汉初跑掉。徐光达还说，这一仗从开始就要猛攻，逼张汉初告急求援，待胡宗南的援兵一出动，就要打个怪名堂，援兵急来就慢打，慢来就急打。
2: 许光达把这一仗比喻成猎人套狼，有经验的猎人想要套住老狼，就得先把狼崽子给掏出来，把这个狼崽子打得嗷嗷叫，这样才能把老狼给引出来。如果一棒子就把狼崽子打死了，那么老狼也就不会出来了。这一战中，许光达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1: 作战计划有了，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亟待徐光达和西北野战军解决，在什么地方设伏。由于西北野战军的总兵力有限，主力部队只能在一个方向上集中力量设置伏击圈，因此预先判断国民党军刘戡部增援方向的进军路线，就成为了整个宜川战役的关键所在。那么胡宗南到底会为自己的整编第二十九军选择哪条增援路线呢？胡宗南派兵支援宜川的路线一共有三条，第一条是沿洛宜公路经瓦子街到达宜川，这是一条公路，适合胡宗南的摩托化机械部队通过，距离也是最近的，可以迅速解救被围的宜川。第二条路线是经黄龙镇歌台街到达宜川，这条路虽然也是公路，但路况并不好，距离也是洛宜公路的近两倍。第三条路线则是沿着洛宜公路以北的金狮庙梁抵达宜川，这是一条山间小路，地势复杂，需要翻山越岭，大规模行军速度必然受到影响，坦克、卡车这样的重型武器能不能通过都存在疑问。对于胡宗南来说，第一条路线可以说是最佳之选，然而他也清楚这条路线很有可能成为西北野战军的伏击地点。那么胡宗南会不会选择这条捷径呢？西北野战军又真的会在此设伏吗？由于长时间与胡宗南的部队作战，西北野战军的领导清楚，只要宜川的国民党守军遭到重创，胡宗南就一定会选择洛宜公路这条捷径。但是如果让刘戡选择，他一定会选金狮庙梁的山路，磨磨蹭蹭应付差事。但刘戡还是要听命于胡宗南的部署，战役一打响，胡宗南就会命令刘戡走最近的瓦子街。1948年2月25日，许光达命令西北野战军第三、第六纵队各一部兵力，开始向国民党宜川外围据点发起攻击。而第三、第六纵队主力集结在瓦子街以东，准备合力打援。宜川城的战斗打得异常顺利，很快宜川外围各个防御要点被攻破， 许光达命令对一

0: 展开进攻。宜川城里的国民党守将是黄埔二期的张汉初。宜川战役打响以后，张汉初就不停地向胡宗南汇报并请求增援，而此时身处西安的胡宗南又有怎样的想法呢？在获知宜川被围的消息后，胡宗南坐立难安。在他的眼中，西北野战军三分之一的编制都是游击队，真正的作战部队只有五个纵队，围攻宜川就需要大约三个纵队的兵力。按照胡宗南的估计，西北野战军能用来阻援的兵力不会超过一个纵队的规模。想到这儿，胡宗南拨通了张汉初的电话，命令他坚守待援。同时，胡宗南电令刘戡率领整编第二十九军即刻救援宜川。接到胡宗南的命令，正在西安过春节的救火将军刘戡不敢耽搁，迅速返回洛川。1948年2月26日，刘戡率领四个旅、24000人的救援大军，从洛川向宜川方向前进。而胡宗南给刘戡选择的正是那条公认的捷径——洛宜公路。当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沿洛川公路走了50公里左右，刘戡接到情报，发现附近有西北野战军的部队，派去侦察的轻装营被包围，只有营长和少数士兵逃了回来。听到这个消息，刘戡突然命令部队更换行军路线，走北边的山路。在洛宜公路上的瓦子街，西北野战军集结了全部主力，一旦刘戡绕路救援宜川，那么西北野战军在瓦子街的部署就全部被打乱，唯一部队也会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之中。
1: 在增援宜川过程中，刘戡还是判断出我军的动向，当时他也上报胡宗南，想改变行军路线，但是被胡宗南坚决地拒绝了。胡宗南对刘戡说，以前找不到共军主力，你不敢进攻，现在共军主力就在你面前，你难道还不敢打吗？这也使刘戡失去了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
0: 面对刘戡的犹豫不前，坐镇前线指挥的许光达决定给自己黄埔军校的学长增添些前进动力。2月27日晚，许光达命令唯一部队向宜川城外七郎山和虎头山两个制高点发起总攻。当晚，西北野战军占领了宜川城外制高点，并在28日连续打退宜川守军，多次反扑。2月28日晚，西北野战军突破宜川城西、城北、城垣，迫使宜川守军退守内七郎山。面对西北野战军的迅猛攻势，张汉初再次急电胡宗南求援。拿着张汉初的求援电报，胡宗南马上电令刘戡，宜川紧急，按原定计划，不顾一切，兼程向东驰援。虽然刘戡对胡宗南的命令有颇多不满，但个性要强的他也不愿就此向西北野战军低头。刘戡命令第27师第47旅沿公路北面山梁，第90师第61旅沿公路南面山梁攻击前进，掩护主力向宜川行进。为了不给刘戡撤退找到理由，也给宜川城里的张汉初缓一口气，许光达指示工程部队，现在主要战场已转入瓦子街地区，你们可以松一下，要好好看住张汉初。1948年2月29日拂晓，天空中开始飘下雪花，刘戡率领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二。

0: 十九军一步步走向了西北野战军的伏击圈。临近中午，刘戡的部队到达了瓦子街地区，这里距离宜川只有短短的25公里。公路两侧是东西走向的两条山脉，两山之间是一道长约15公里的峡谷，这里也是伏击的最佳地点。
1: 刘戡一到瓦子街就感觉到了危险，在他看来，这样一个地形特点太明显的是一个绝境，他还是觉得向北绕关亭可能更为保险一点，但是没有得到胡宗南的允许。
0: 就在刘戡又一次陷入窘境之时，胡宗南的催促又一次把他推进深渊。胡宗南始终认为西北野战军的兵力不足以撼动刘戡的大军，他一再敦促刘戡迅速增援宜川。在瓦子街早已等待多时的西北野战军各纵队从公路两侧高地对援敌拦腰结尾，形成铁桶包围之势。此时刘戡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胡宗南的飞机和周围其他的援军身上，然而突降的大雪令飞机没有了用武之地，瓦子街周围也没有可以调动的国民党援军，刘戡率领的救援大军已经无人可救。经过一天激战，刘戡的部队被压制在了乔儿沟、丁家湾、任家湾以及附近高地。西北野战军在东西不足10公里、南北不足5公里的狭小地区，对刘戡的部队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国民党整编第29军装备精良，刘戡想凭借自己在装备上的优势与西北野战军抗争到底。然而随着战斗的深入，刘戡这个在抗日战争中曾殊死抵抗的国民党将军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刘戡给亲手将自己推向深渊的胡宗南发去了最后一封电报，败局已定，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宜川战役中，许光达用精准的控局打得张汉初频频求救，牵着胡宗南处处施压，逼着刘戡一路东行。在这场围城打援的大戏中，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宜川战役歼敌援军数量远远多于守军数量，成为了围点打援的经典战例。中央军委通报此役为西北战场第一大捷。随着西北战局的扭转，人民解放军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系列争夺战略主动权的军事进攻。自解放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处于被动防御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终于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战略阶段。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

0: 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

0: 及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国家记忆。
2: 1999年10月1日，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一场盛大的世纪大阅兵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三军列阵，枪刺如林。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的受阅方阵整齐威武地行驶过天安门前时，一枚枚新型导弹无不展现着大国利剑的气势，聚焦着全世界的目光。此刻在前方的指挥车里，一位气宇轩昂的军官，就是此次第二炮兵受阅方队的大队长杨业恭。
3: 这张照片就是国庆50周年阅兵前夕在阅兵村拍到的杨业恭。此时的他已经是少将军衔，第二炮兵某基地的司令员。他带领着的四个威武的导弹方阵气势恢宏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那一刻，第二炮兵导弹方阵的威武雄姿，东方大国的国威、军威，永远留在了世人的目光中。2015年12月31日，已经走过49个春秋的第二炮兵部队，由兵变军，成为一支战略军种——火箭军。这支光荣的部队自1966年领导机关在北京成立以来，开创了无数彪炳史册的辉煌壮举，涌现出了许多令人高山仰止的英雄楷模，杨业恭就是其中的一位。杨业恭出生于湖北应城市，这里就是杨业恭从小生活的地方。尽管生活贫苦，杨业恭读书却非常用功，有着很高的数学天赋。杨业恭的家乡属于鄂中地区，这里是革命的沃土，曾涌现出了夏明翰等大批的革命烈士。从小听着先烈革命故事长大的杨业恭十分崇拜这些英雄，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目标，长大一定要去参军。1963年8月，18岁的杨业恭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个导弹营中的一员。他兴高采烈地登上了一列西去的列车，经过了3天3夜的摇晃颠簸，来到了甘肃武威。
2: 武威位于甘肃省的河西走廊，海拔1525米，临近腾格里沙漠，在古代被称为凉州。这里气候多变，常年风沙，甚至就连睡觉的时候都要戴着口罩。刚到军营没有多久，杨业恭和许多战友们一样都被冻伤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却意外地收到了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一面是当时意味着铁饭碗的大学校园，而另一面是条件艰苦的军营。此时的杨业恭该怎么选择呢？
3: 腾格里沙漠，茫茫流沙，无边无际。沙漠边缘的这座城市就是甘肃省武威市，古称凉州。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抵弹道导弹营驻地的武威炮兵学校就驻扎在这里，裹挟着黄沙的狂风在营地里打转， 已经来到了军营的杨业工，面对大学通知书毫不心动，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转身投入到了新兵训练之中。杨业工很快就从新兵中脱颖而出，被评为了五好战士和红旗手。
2: 从操作号手到第二炮兵某基地的副参谋长，20多年来，无论在哪个岗位，杨业工都是那么较真儿。当排长的时候，他与战士们一起跳入冰冷的河水当中，挖河道下电缆。我们常说，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没过多久，一项关乎中国导弹事业发展的重任就交到了杨业工的手中。
3: 20世纪90年代初，在海湾战争中，人们对导弹武器在现代战争中所拥有的地位和产生的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当时的多国部队依靠准确的导弹攻势，迫使伊拉克军队撤出了已经侵占的科威特领土。自此，导弹武器成为了现代战争克敌制胜的必要手段。当时的中国正是缺乏这种对远程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的常规作战能力。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第二炮兵部队组建中国第一支常规导弹部队。
4: 这个，它是一场高技术的局部战争，标志着世界新军事变革这个迅猛发展。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呢，党中央、中央军委呢决定了第二炮兵组建常规导弹部队，这标志着第二炮兵呢，担负起了核常兼备、双重威慑、双重作战的这种重大的历史使命任务。
3: 经过第二炮兵党委决定，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到了时任第二炮兵某部副参谋长杨业工的肩上。
2: 组建中国第一支常规导弹旅，这是一项充满了挑战的艰巨任务。当时新型导弹还在研制之中，什么时候能够完成，谁也不知道。但是导弹旅的组建和训练任务却必须要赶在导弹研制成功之前完成。杨业工所面临的情况可谓是白手起家，既没有住房，甚至连水和电都没有，这该怎么办呢？
3: 面对物质基础薄弱的情况，杨业工并没有退缩。为了节省经费，把地方废弃的厂房车间作为部队的营房。同时，杨业工从基地挑选了11名精英组成了集训队，并不断壮大队伍，一边加强基础建设，一边开展专业训练。在他的带领下，队员们用自己的双手搭建起了大本营，有时还在野外安营扎寨。
5: 是隆冬时戈壁滩哈气成冰，住地吃地都非常困难，皮帽、皮大衣、皮手套、皮大头鞋，我们当时叫四皮，就这也难以抵挡-40度的刺骨严寒。但冻不住官兵的革命斗志。
3: 为了激励大家的斗志，集训队员从山上砍来了松柏和硬山红，在营地里搭起了一座创业门。就在这简陋的条件下，杨业工和他的集训队员们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2: 就这样，杨业工和集训队迈出了艰难创业的第一步。但是条件简陋，缺少经费，这还不是他们最大的难题。当时新型导弹还在研制之中， 集训队既没有教材大纲，更没有武器装备，队员们一

0: 晚上再一点一滴地做好工作笔记。有时为了节约时间，杨业工甚至和队员们蹲在火车旁吃起了盒饭。就这样，杨业工带着队员们跑遍了大江南北，编写出了一套专业教程。教材有了，但是没有武器装备，训练任务一样是寸步难行。这是一段当年集训队员的训练画面，可以看到队员们正在操作的不是闪烁着指示灯的复杂机器，而是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白色纸箱。
1: 因为装备还没到嘛，武器还在研制生产过程之中，然后他呢就是用纸箱做面板，用绳子当电缆啊，然后就是说在武器装备没到的情况下，他们编写了规程，按照规程已经对部队进行了训练了。
0: 这些白色纸箱按照不同功能依次排开，集训队员们就面对着这些只有几毛钱的纸箱，开始了新装备的训练。
2: 经过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集训队终于等来了试验性武器出厂的那一天。但是杨业工深知，新型武器如果想要装备到部队，而且形成战斗力，就必须要完成在各种极端条件下的性能测试。1993年的11月23日，经过了700多个日夜的极端条件下的性能测试，杨业工和他的队员们终于等来了新型导弹试验发射的这一天。

0: 一天，在中国西北的戈壁滩上，一枚新型导弹犹如一把银色长剑，静静伫立在导弹发射车上。随着一声点火的口令，导弹拔地而起，升入了高空。没过多久，导弹准确命中靶区的消息从莫区靶场传来，一时间戈壁滩上欢声四起。这是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常规导弹首次试验发射，它标志着中国由此迈入了核常兼备、双重威慑的新纪元。而这支新兴的导弹部队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军事力量的一把杀手锏。
1: 导弹发射成功后，杨业工提出能不能把那枚导弹残骸给找回来。当导弹残骸拉回营区的时候，杨业工带着全体官兵整齐列队，庄严尽力。
2: 这十二炮部队首次发射该型号导弹，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为部队尽早拿到武器装备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 这天夜里，杨业工兴奋地辗转难眠，他起身出门，围着导弹残骸转了一圈又一圈，摸了一遍又一遍。他在心中反复地筹划着常规导弹部队的未来。
0: 1999年6月，杨业工走上了基地司令员的岗位。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身居高位的杨业工主动向大家亮出了自己的家底儿。在述职报告当中，他这样写道：我家四口人都拿工资，我的月收入是3000多元，家庭月收入6000多元，总存款年年上升，已经达到了30多万元，属于较高收入水平的小康家庭。
1: 在杨业工的家里，常年放着两个箱子，一个装满了军服、军鞋和日用品，另一个则装满了军事书籍、地

0: 和办公用品。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式皮箱，一直伴随着杨业工走南闯北，里面放着绿色军大衣、水壶和方便面，这就是杨业工的三件宝。
1: 哪个地方有阵地，他需要他去勘察，需要他去定点，他必须得马上去。所以说他那个车上长期放那个箱子，箱子里面放着三件东西啊，大衣能够御寒嘛，啊，水壶啊，渴了能够喝水嘛，方便面饿了能喝。
0: 阵地是导弹部队的根基，杨业工每年有100多天到部队检查指导，每个新建的阵地都是他亲自勘察选点。为了勘察阵地，有时一天要走数十公里山路，坐越野车有时一跑也得数百公里。
2: 可以说导弹阵地在我们火箭军的作战体系内，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这个阵地呢，它的勘察呢，它的专业性非常强，有着很严格的技战术指标，而且这项工作呢，它又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它需要翻山越岭啊，这个跋山涉水啊，也很危险，也很艰苦。
0: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让杨业工的身体不堪重负，这是一封杨业工写给父亲的信。在信中他写道，我的身体一直不行，目前工作都有些吃力，不能干体力活，专家会诊后也拿不出好办法。尽管杨业工身体存在种种问题，但是他仍然一心扑在工作上。
3: 对于自己心心念念的导弹事业，杨业工总是这么较真儿。有人劝他不要那么死板，但是他却回答说，我干的就是较真儿的事儿。正是凭着这股较真儿的劲儿，已经57岁的杨业工报考了军事科学院的在职研究生，攻读前沿的导弹知识。但是这一次杨业工却是破天荒地中断了自己的学习。2003年的11月2日，因为长期积劳成疾，杨业工突然晕倒在了课堂上。
0: 杨业工被紧急送往了医院，却不幸确诊为癌症晚期。住院期间，杨业工每天强忍着疼痛，大口大口地吞咽着饭菜，为的就是能让自己早日康复，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
4: 我有什么事情打电话跟你们联系，你们不要来看我，我好了，我回去跟你们再战斗在一起。
0: 这是杨业工人生中最后一份述职报告，很难想象这6000多个字是杨业工在住院期间强忍着病痛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下的。在报告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此时此刻我更加怀念基地的领导班子，怀念和我朝夕相处的战友，怀念部队的山山水水，常忆起哪些工作没有干完，哪些工作没有干好，一旦康复出院，我还要和战友们一起驰骋在祖国的最前沿。对于杨业工的妻子杨玉珍来说，杨业工在医院最后的3个月是他们一家四口相聚时间最长的一段时光。随着病情的不断恶化，杨业工开始处于半昏迷状态，嘴里不断发出呓语。妻子杨玉珍以为他要交代后事，便凑过去倾听，但才听了一句，杨玉珍便落下泪来。

0: 后来就过一会子在那里一阵稍息就是喊幺姨跟进来看着喊口号，哎呀我心里难受死了。
1: 我曾经还问过他还有什么要说的，还需要我们办什么事情，他都没有说。
2: 2004年7月2日凌晨3:50，杨业工因积劳成疾，带着他未尽的事业，走完了59岁的壮丽人生。2005年12月，中央军委授予杨业工“忠诚履行使命的模范指挥员”荣誉称号。杨业工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样一个诺言。一个战士就是倒下，也要以战斗者的姿势倒下。2006年1月，原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将杨业工列为全军英模，其画像在全军基层连队悬挂。

0: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1: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2: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3: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个乐不思蜀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刘备的儿子，叫刘禅，小名呢叫阿斗。在讲这个故事之前，首先我们先把刘备儿子的这个名字跟各位做一解释。有很多人呢对于这两个字啊叫法不是很统一，有叫刘禅，有叫刘禅。关于那阿斗是怎么由来的呢，咱们先说说这事儿。为什么我们要把他的儿子称之为刘禅而不是刘禅呢？读过三国的朋友都知道，在刘禅之前，刘备还收了个儿子，只不过那是干儿子。想当初刘备在投靠袁绍的时候收个干儿子，他给取名叫刘封。按照古代的说法，既然你收了这个儿子了，那干儿子也是儿子。古代讲立长不立幼，也就是说地位你应该传给刘封。可是刘备舍不得，你不管怎么说这是干的，那刘禅是亲的，那怎么叫刘禅呢？你看义子叫刘封，他这儿子叫刘禅，加在一块叫封禅。古代帝王在泰山顶祭天叫封，泰山底祭地为之禅。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行封禅大典呢？得是帝王。再加之刘禅呢字儿叫公嗣，嗣啊子嗣的嗣，什么意思？接续继承的意思。这一个字儿就道出了刘备想传位于刘禅的意愿，还有呢就是寄托着完成汉室的中兴大业，统一天下，封禅嘛。可是呢很遗憾的是，刘封早些年间已经过世了。为什么死？因为当初关云长请刘封发救兵，刘封没去，结果关云长死了，刘备一气之下就把刘封给干掉了。其实不干掉刘封，皇位也不是他。刘备还有两个儿子，白帝城托孤的时候，诸葛亮从成都带的是刘永和刘礼，这四个孩子加在一块儿，那就是封禅永礼。刘备这个取名字是极其有意欲的，他把这几个孩子起的这个名字，那都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再说这个刘禅，小名叫阿斗，他的母亲呢就是著名的甘夫人。据说甘夫人怀阿斗的时候，曾经做了一梦，梦见呢天上来了一只白鹤，这白鹤就落在这个县衙的屋顶上，仰天长鸣40余声，然后一展翅膀奔西面飞下去了。那个时候奔西面飞有讲吗？有啊，西天朝圣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凤凰是百鸟之王，凤凰得到西天见如来佛祖，凤凰是打头头一个，其他的鸟都跟着凤凰在后面。这只白鹤向西飞去是面见佛祖去了。等到甘夫人生刘禅的时候，满屋子香气呀，而且当天晚上甘夫人做一梦，梦见呢吞了北斗星，正是因为吞了北斗星才怀的孕，所以给刘禅起了个小名叫阿斗。甭管怎么说，刘备也好，甘夫人也好，对于这个儿子是给予厚望的。然而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人的想法挺好，可事实上这个刘禅或者说阿斗却成了一个扶不起来的人物。过去老先生说书说到这儿啊，往往还要加入一点书外书的东西，说这个刘禅 为什么是傻子呢？原先不是。想当初，赵云在长坂坡七进七出救这阿斗，阿斗是真龙转世啊。后来那也做了一帝呀。说真龙转世原本要一统中原，复兴汉室的，为什么赵云单枪匹马一个人，长坂坡之围他能杀个七进七出，83万人马，51员战将，没有一个人能拦得住他？一则是曹操爱才心切，传令下去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另一方面，说书先生给加了，说这个赵云怀揣真龙。你看那相声贯口的时候，有时候经常会说赵云一丈怀揣幼主，有人说一丈怀揣真龙，二丈常胜将军之骁勇，杀个七进七出。他揣着的是真龙天子，神龙护体。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这一摔坏了。这孩子刚生不久，那龙魂尚未稳定，本来这一打仗这龙魂就受惊，这一摔这龙魂滋溜一下出去了。跑哪儿去了呢？就跑到赵云的怀里了。因为赵云怀揣这孩子杀了好几个来回，龙魂认为这儿最安全，结果

0: 斗失去龙魂，成了傻子，而赵云呢，却成了常胜将军。当然，这只不过说书的为了增加一点神秘色彩，给加的这么一个趣味性。但是纵观历史，刘禅庸碌无为，在位期间主要依靠是诸葛亮治理国政，他被称之为什么相父。有时候诸葛亮啊领兵带队一打仗，刘禅舍不得。建兴三年的春天，诸葛亮还在成都呢，他马兰奇向他禀报说，报南蛮孟获起兵10万要造反。诸葛亮呢入朝之后向后主刘禅说明了情况来由。刘禅一听，相父您可不能走啊，您要一走我怎么办呢？诸葛亮不知道这刘禅说的话什么意思，说这怎么的了，什么怎么办呢？哎呀相父您忘了，如今北有曹丕，东有孙权，这相父您要走我命焉在。哎，主公，阳平关有马超防守，白帝城有李严防守，主公不必担心。那好吧，这样才放诸葛亮走。那么蜀国在这个刘禅的手里又是怎么被灭亡的呢？在历史上有一段叫邓艾灭蜀的故事。当时司马昭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在公元263年命将军邓艾领兵3万，再有钟会领兵10几万，兵分三路进攻蜀汉。这消息像箭打的一样就传到了朝廷。当时蜀汉的大将是姜维，姜维啊连年征战，手里面缺兵少将，只得集中兵力防守剑阁。这个剑阁是入川的唯一通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打算仰仗着天险抵御魏军。这个钟会领兵带队来到山下，接连几次攻山毫无进展。这个时候呢，后己的这个粮草军需又跟不上，这可怎么办？就要收兵撤退。这时候大将军邓艾赶到了，一查看这个地形，发现在剑阁之西有一条小道，不过这小道人烟稀少，山高路险，没人走也走不了，所以啊姜维也没在这儿设伏兵。邓艾呢身先士卒，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带领一支敢死队打这小道就穿过去了。到什么程度？前面没到悬崖，邓艾身先士卒啊，身裹着这个毡被，咕噜噜噜噜噜，头一个咕噜下去。将士们一看，主帅都不怕死，我们怕呢？哎，嘁哩咕噜，嘁哩咕噜，大伙儿都咕噜下来了。来到哪儿了呢？就来到江油。驻守江油的蜀将啊，做梦也没想到魏军从天而降。所以啊来不及抵抗就投降。江油一下紧接着直奔绵竹。绵竹的守将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结果邓艾轻而易举的几场交战就把诸葛瞻也给干掉了。咱简短接说，夺下绵竹，一鼓作气就来到成都。这个时候敌军就在城外，刘禅就在城里，姜维呢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哎呦，这刘禅可有点蒙门了，这怎么办呢？把群臣都找来了，问大伙应该如何是好。有人说咱得往北边逃，有人说不行，咱得逃奔东吴啊。这时候有人就提出反对意见了，说主公啊，自古以来没有投奔他国的天子，你投奔东吴那也是个臣呢、啊、 现在这种天下形势来看，魏国能够吞并吴国，可是吴国不能吞并魏国，与其称臣于吴，不如称臣于魏呀，免得将来受二次侮辱，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尽管有很多人提反对意见，但是这刘禅一拍板，我同意投降，率领着这些大臣，自己叫人把手给绑着，然后抬着棺材出城向邓艾的军队投降，同时又派人到前线命令姜维等人投降。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姜维得到这个消息，心都碎了，伤心不已，对不起朝廷，对不起相父啊！那怎么办？没有办法，刘禅已经决定了。你要不投降，视为不忠啊！万般无奈，假意投降。蜀汉被灭亡之后，当时已经掌握魏国大权的司马昭不放心刘禅呢，留在成都，派人把刘禅接到了洛阳。到了公元264年的春天，为了笼络人心，巩固蜀地的统治，司马昭呢就以魏元帝的名义，封刘禅为安乐公，包括他的子孙以及原有蜀汉的一些大臣都给封了侯。但说有这么一天，司马昭大摆酒宴款待刘禅以及他的这些旧臣，魏国的一些文武大臣也分坐2厢，酒席宴间推杯换盏，歌舞助兴，大家伙喝得不亦乐乎。这司马昭可不是就是为吃饭去的，俩眼儿不错的盯着刘禅，他就发现这刘禅呢一心只盯着这跳舞的美女，一会儿拍手称扇，和一会儿手舞足蹈，有吃有喝，一点不像灭国的那种悲伤劲儿。司马昭看着都纳闷，心说这是人吗？啊，这心得多大

蜀国灭了，你现在做了亡国奴，被我们俘获了，我吃点饭，看场舞蹈表演，你就这样。哎呀，这真是心太大了。你说刘备怎么选他做皇上呢？真是看走了眼了。刘备这么英雄的一个人物，没想到能生出这样一个儿子。司马昭啊，这心里边觉得好笑。可是再看两旁的那些蜀汉旧臣，几乎都没动画，耷了个脑袋，脸上挂相，也不知道在想什么，一个个跟霜打的茄子一样。司马昭一看罢了，这些人呢，多少还有点廉耻之心呢。司马昭故意叫人给这刘禅呢敬酒，来来来，安乐公，我敬您一杯。那个说，来安乐公，您得跟我喝一个。哎，安乐公这舞蹈如何？来来，咱喝一个。频频举杯，刘禅呢来者不拒啊，谁跟我喝？哎，都走一个。谁跟我喝？哎，我都跟你喝一杯。司马昭看了这种情形，心里话说呀，想不到刘禅呢糊涂到这种地步，即便诸葛亮在世，恐怕也帮不了这样昏庸的君主啊！更何况诸葛亮已死，区区个姜维呀！司马昭啊，挺高兴。没过两天，又排摆酒宴，人家有的是时间，喝呗。司马昭就问这个刘禅说，你想念蜀国吗？刘禅一听乐呵呵的，啊，蜀国不想，这儿过得挺好，有吃有喝挺快活的，我不想念蜀国。身边的大臣细正原来是蜀汉的秘书令，一听这话就一皱眉。等司马昭走了，就剩下君臣二人，细正啊就跟这个刘禅讲说，主公方才的答话似乎不妥呀，您不应该这么回答，倘乎晋王再要问起类似的问题，您应该呀边哭边讲，说祖先的坟墓远在蜀地，我却无法尽孝，常常只能望着西边暗自悲伤，没有一天不想念的，然后把眼睛一闭，哎，这就成功了。哦哦，好好好好好，啊，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没过多久，司马昭又来问刘禅，说你想念蜀国吗？这回刘禅想起细正教他那话了，哎，祖先的坟墓远在蜀地，我却无法尽孝，常常只有望着西方而暗自悲伤，没有一天不悲伤的，没有一天不想念的。背完这几句话呀，把眼一闭，干嘛？挤眼泪。他没有眼泪，他上哪儿挤？干卡咕也没水，这表情说哭不哭，说笑不笑。司马昭什么人物啊？眼睛毛都是空的，在旁边先是一愣，马上心里面就有数了。哎呀，安乐公啊，你这话怎么好像是细正教你的呢？一说这话，刘禅啪嚓把眼睛睁开了，或眼睛瞪得多大，盯着这司马昭，耶，哎。你怎么知道是细正教我的呢？你说多缺心眼儿吧。司马昭都忍不住了，这包袱太响了，连同左右的这些大臣没有一个不乐的。这刘禅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东瞅瞅西望了，心说你们笑什么玩意儿，这本来就细正教我的，他猜着就猜着呗，你这乐什么玩意儿，就到了这种地步。司马昭一看这刘禅呢，的确不成器，怎么叫扶不起来的阿斗呢？愚蠢至极，无药可救。这种人呢，活着。

0: 是浪费粮食，对自己构不成威胁，也就放弃了杀害刘禅的这个想法。就这样，刘禅在洛阳安乐地度过了余年，一直到公元271年病死了。有人呢提出个不同的建议，有人认为刘禅这么做呀，这是韬晦之计，明哲保身。因为刘禅在刘备死后能够先后信任重用诸葛亮、姜维等人，支持伐魏，开拓疆土，使蜀国继续存在了40余年，不能算是碌碌无为之君。至于他被俘之后的这种傻态，只是因为他身处险境，为了保全自己而已。当然，绝大多数人对于刘禅的想法和这个是有偏差的，认为刘禅身为一国之主，居然乐不思蜀，甚至连装着想念故乡都装不出来，贪图享乐到了这种地步，让人可气可叹。人就是这样，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不应该放弃自己的理想，应该对自己严格要求，有志者立长志吗？人最大的敌人，不是说你的竞争对手，不是说你的仇人，也不是你身边的那些小人，而是你自己。有些时候，往往人最舍不得的就是自己。干一个工作，写几篇文章，做点什么事儿，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哎呀，今天我脑袋疼，明天再写吧。到明天，哎呀，今天我晚饭吃的不好，我少写点吧。自己给自己找理由。那些能够成大事者，比方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那么冷的天不给自己穿棉裤，腿冻得哆啦哆嗦直抖啊。勾践跟自己讲，你抖什么？你有何脸面跟着发抖？倘乎今天不励精图治，不卧薪尝胆，将来怎么能够成功？你再抖，你再抖，以后我不给你穿棉裤。自己给自己鼓劲儿。人就是这样。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几句姜维。尽管投降了，但是每天都在想着怎么能够复兴蜀汉。当他得知钟会和邓艾有矛盾的时候，就规劝这个钟会说，你去告发邓艾，就说他要谋反。司马昭呢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接到这个告发信之后，是宁可信其有，派人把邓艾就逮着了，装进木龙囚车，押回洛阳。在半道上，这邓艾稀里糊涂就被人给干掉了。那么钟会除掉邓艾之后，决定谋反，姜维表示赞同。姜维呢偷偷写信给刘禅说，您呐，主公您稍安勿躁，复国有日。钟会公开打出讨伐司马昭的这个旗号，没想到司马昭啊是早有防备，屯兵10万。在乱军之中，钟会和姜维都被杀死了。好了，各位朋友，今天关于这讲书我们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接上回，公元263年，司马昭灭了汉，结果没过多久得病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炎就把那个挂名的皇帝，也就是魏元帝曹奂给废了，自己呀、做了皇帝，建立了晋，号称晋武帝。从公元265年到公元316年。晋朝的国都啊都在洛阳，历史上把这个王朝称之为西晋。西晋建立的初年，三国当中魏蜀吴还剩下个东吴，只不过现在的东吴啊已经落寞了，远不及以前了。这时候的东吴也只剩下最后一个皇帝，就是孙皓。这个孙皓啊刚继位的时候，哎，这人还真不错，体恤臣民，爱护百姓，打开粮仓，赈济灾民，后宫这些宫女一概放出，按照惯例许配给那些没有妻子的人，就连御花园养的那些飞禽走兽也放归山林。老百姓一看这皇上不错呀，哎，看来我们东吴有望啊。结果好戏不长，没2天半，这孙皓装不住了。等掌握了大权之后，一抹脸儿，变成另外一个人，大兴土木，修造宫殿，粗暴骄横，喜好美女，朝野上下是大失所望。孙皓要求兴建昭明宫，凡是俸禄在2000担以下的官员都得到山里面去给我监督砍伐木材，然后大规模的开辟打猎场。这项工程耗资10000000，很多的大臣跟着规劝，孙皓也不听，而且派黄门从各个州郡挑选官家的女儿，凡是俸禄2000担以上的大臣家里面要有女孩的，每年都得上报年龄，孩子一到15、16先入宫挑选，选上的留下，选不上的再回去嫁人。后宫的女子多达几千人，这孙皓还不满足，还要选人。中书令贺绍得了中风，不能说话，请了几个月的假回家休养。孙皓就觉得这中书令啊有诈，派人把他抓来关到酒窖里，打了几千下。那贺绍也说不出一个字儿来。孙皓不信，让人把铁具烧红，把贺绍的脑袋给拉下来了，然后把他的家人放逐到临海。还有一次，孙皓的爱妾指使家奴在集市之上抢夺百姓的财物，中郎将陈升就把这人呢给绳之于法了。这爱妾可不干了，你打狗还得看主人吧，啊，我的人你都敢杀，跟孙皓哭诉。孙皓一气之下找了个理由，把陈升脑袋砍下来，尸首扔到山底下去了。而且这个孙皓啊还有很强的妒忌心，他身边的人呢这脑袋瓜转得够快的了，那都跟不上趟。有一次孙皓就问旁边的中书令张尚说，朕的酒量可以跟谁相比？张尚说了，陛下有百菇酒量。菇啊就是过去盛酒的一种容器，相传孔子能饮酒百菇。张尚的意思说，您跟孔子孔圣人那是一样的。本来这是溜须拍马，没想到孙皓挑理了，你明知道孔子没当皇上 居然拿朕跟他比，你什么意思？嗯，抓去！百官一个劲儿的求情啊，

0: 汤上这才免于一死，被送到建安去造船去了。这孙浩啊，哎，就是这样一个人。您别忘了那句话，夺民心者夺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孙浩就这样，你说这王国还能好得了吗？公元279年，西晋王朝的一些大臣呢，就得到这消息了，认为现在公吴是时机成熟，就上书劝这个晋武帝消灭东吴。晋武帝司马炎一看正合心意，发兵20万，分兵三路攻打建业。哪三路大军呢？头一路由镇南大将军杜预率领攻打中路，向江陵进发。还有一路是安东将军王浑负责打东路，向横江进军。还有一路是水军，也是我们这讲书向您主要介绍的苏胆，就是益州刺史王俊率领，沿着大江顺流向东面进发，一共是三路大军。按下那两路不提，咱们单表王俊这个人。王俊这个人呢，是个有能耐的将军，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从来都是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打东吴之前就事先做好了准备，干嘛？在益州督造一批战船。这些战船不像以往那些现有的战船，重新打造，这些都是新型的，原来没有的。这种战船很大，一条船上能装2000多士兵，而且在这船上还建造了城墙城楼，人可以站到上面，什么瞭望啊，甚至于强弓硬弩，居高临下控制制高点。后人也把这种船称之为楼船，就好比这船上起了个小楼一样。这可了不得呀，在当时来说，这种船那就是属于先进的。开始建船，可是不想叫东吴知道，纸里包不住火。虽然说造船是秘密进行的，但是这事儿啊还是漏了。怎么漏了呢？时间一长，那个造船得用木头啊，有很多削下来的一些碎木片啊，一些木屑啊，就掉到江里了。这些东西是顺水漂流，一直漂到东吴的地界。东吴有个太守叫武彦，这个人很细心，听手下人汇报说，最近这两天打上游老飘下来一些木块、木屑、木片，不知道怎么回事。说者无心，是听者有意。这个太守一听，这是怎么回事？我得亲自看看。到江边一看，和手下人说的是一般不二。哎呦，哎呦！这个太守想起来，心说不好啊，会不会上游的这个晋国搁这造船呢？不行，我得赶紧和主公汇报一声，打马如飞来见孙浩，把这件事原原本本跟孙浩一说，把自己的想法一讲，说这些木片啊，一定是晋军造船时砍下来的。晋军在上游造船，看来这是要进攻东吴啊，我们应该早做防备才是。可这个孙浩一听满不在乎，把嘴一撇，怕什么呀，啊，我们东吴有长江天险，6郡81州，人马众多，他不打我，我不打他，他要打我，我必打他，不必担惊，不必害怕，我知道了。没当回事儿。这个武彦呢， 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心说这怎么办？既然我吃着东吴的饭，就得为东吴卖命啊！拿谁的向着谁的，你不是不干吗？我干。那个说他一个太守能干什么？在江上设置一些阻碍，设置一些障碍物，比方说横江铁索，大江两头钉上木桩，然后那大铁链子下到江里头，用一些沉船把铁链子在江下给固定住，每隔多远有一条小船跟那沉着，控制这条铁链。这个有什么用？你大船再一过来，这铁索就给你拦住了，你就过不去，相当于马路把道给你查住了。而且这个武彦还不放心，又命人呢安了一个一丈多高的铁锥，设置了好多个，以此为标准，又埋在水下，这就好比那暗礁一样。这回放心无忧了，这回晋国的水军再想过来，势比登天。书说简短，过了年，人家打中路的杜预，打东路的王浑，两路人马是节节取胜，唯有这个王浚的水军到了秭归就给卡住了，船过不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拦江铁索还有铁锥，这可怎么办？哎呦喂，可把这王浚给愁坏了，心说人家都取得了胜利，我给憋到这儿了，这可怎么办？这不行，这得想办法呀。手下人也是群策群力，您别忘了那句话叫人多出寒心，一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这人要一多这就好办。不是还有句老话叫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1: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

0: 拖向深渊的恶魔。
1: 啊，是什么事
2: 儿啊？不要，
3: 怎么好喝的？
4: 救救我！
0: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先说怎么这皮匠和诸葛亮能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个典故也是以讹传讹，不是那做活那皮匠，是当副将讲那个皮，说三个副将能够顶一个诸葛亮，是这个意思。闲言少叙，这些人大伙儿群策群议，哎，商量出一办法。不是有那铁锥不是露尖儿吗？好吧，拿木筏破之，修建了很多的竹筏木筏，把这些竹筏木筏捆到在一起，捆结实了，上面放一些草人，披上铠甲，拿着刀枪，又派几个水性好的兵士带领这一对木筏是顺流而下。这些木筏碰到这些铁锥的尖儿，这尖儿就扎到那木筏底下了，结果被这木筏就给扫掉了。这就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其实啊，就是一层窗户纸，是一捅就破。那说这铁锥倒好办了，那还有啊，拦江铁索呀，这个也不难。我们讲到后文书，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交战的时候也会说到这拦江铁索。其实啊，他们用的这方式和王浚用的大同小异。什么方式？还是用船，在船上支一口大锅，里面放上油，然后点上火，到这铁索这儿，把这铁索放到这火里烧，然后两旁有很多的铁匠，或者说是膀大腰圆有力气的武士，拿铁锤拿锤子搁这打，等烧红的铁链这么一打就容易给打断，所以叮叮当当很快就把拦江铁索都给破坏掉了。就这样，王浚的水军这才来到东吴的地界和杜预的中路军会师。我们说了，人家杜预也是连连取胜，攻下了江陵。在这个时候，有人就提议了，说我们要不要现在休整一下，我们也有损伤，补充兵员，让大伙都吃饱，向这个后方汇报一下我们现在的形势，请示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可是这个杜预持反对意见，我看不必，这个打仗啊讲究士气。想当初曹刿论战的时候曾经说过，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用到现在也是一样啊。现在我军军威大振，是接连取胜啊，大家伙士气高涨，憋得足足的，就在那尖儿上。这个时候就像那个劈竹子一样，劈开了几节之后，下面那几节竹子不用劈，迎刃而解，一劈到底。什么意思？这就叫势如破竹。这句话打哪儿来的？就是打这儿来的。这就是这个成语的由来。杜预的意思就是接连取胜，一鼓作气，

将军张相带领水军10000前去抵抗。张相的这些将士没等出战呢，心里边就画魂，心说我们现在能行吗？啊，这打仗可是玩命的，脑袋掖到裤腰带上，谁都是爹生父母养的，这玩意儿要死了多赔多冤的慌，我还没活够呢。结果到两军阵上一看，人家王俊的战船，我这个娘怎么这么高啊，自己的跟人家没法比。好家伙，就看人家的战船太多了，数不胜数，旌旗招展，甚至于把天都给遮上。东吴的这些水军心说算了喽，还打呀，投降吧。结果没等打，大部分全都投降了。孙浩一看，好啊，你看我养的这些人不是被人家打回来就是全部投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难道你们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替朕分忧的吗？就没有一个能够给朕带来点好消息的吗？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大伙儿一个个都低着头没人说话。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位不知死的鬼站出来了，东吴的将军叫陶俊，这人站出来了，陛下，微臣不才，我愿意领命。据我手下人汇报啊，这一周下来的水军没什么了不起，其实他们的战船小得可怜呐，那就是纸糊的，一打就破，虚张声势。倘乎陛下相信末将，不用多，给我20000水军，把那大号的战船调配我使用，保准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哎呦，好，就按你说的办。那个说，这个陶俊说的怎么和两军阵上的不一样？能一样？这位根本就没调查，坐在家里胡说八道，是领功心切，好大喜功的主。所以说怎么叫不知死的鬼呢？这位去了，派给他20000人，并且封他为大将军，把信印都交给他了，让他指挥水军。这个陶俊下了死命令了，说明天一早和晋军决一死战，大家伙只可向前不可后退，倘乎有临阵退缩者杀无赦。这个命令很快就传到了各营各哨每个士兵的耳朵里。这些士兵一听，谁？陶俊还能领兵？这不开玩笑吗？他哪懂得怎么打仗？这不是拿我们往水坑里扔，往火坑里推吗？这可不行，还打呀，跑吧。怎么叫兵败如山倒？要说个倒霉是一个挨一个，这回更好，没等打都跑没了。第二天一早，这个陶俊升帐一看，嘿，这好，老哥一个合着成了光杆司令了，这可怎么打呀？就这样，王俊的水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一帆风顺就到了建业。建业附近100里的江面之上，全部都是西晋的战船，这些战船是避江而来，就像那个篦子梳头一样，是一个挨着一个，统领将士80000之众就登了岸了。这些人很顺利的就进了建业城。吴主孙浩一看，完了，彻底玩完呐，山穷水尽，这算到了头了，只好自己脱下上衣，让人盗剪二弟带领着一批东吴的大臣来到王俊的军营投降。就这样，
从曹丕称帝，也就是公元220年开始，三国分立，一直。

0: 到现在画上了句号。打这儿起，晋朝也就是西晋王朝统一了全国。三国的故事说到这儿，咱们就暂告一段落。当然我们说的这个线条，尤其是三国的线条很粗，不像说评书《三国演义》365讲说的很细，因为我们讲的是《资治通鉴》，所以说挑一些主要的。其实啊，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三国演义》《三国志》的一些故事，那么小说家罗贯中也把这个呢编成了长篇历史小说，叫《三国演义》。对于其中的一些人物，像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关羽等等等等，都做了艺术上的塑造。这部书啊，也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巨著之一，四大古典名著嘛。那么西晋王朝统一了全国，可是这王朝的内部依然不平静，依然有事儿。在西晋王朝当中也有许多传奇的故事，那么究竟又发生了哪些事儿？咱们下文再说。
1: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2: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3: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4: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以及热射病，请公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预报，做好个人防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时，更有奋进的现在时。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3: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4: 幸福新词条，树店。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4: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6: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7: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6: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8: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6: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

0: 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千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1: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0: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2: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0: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3: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4: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3: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0: 在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5: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0: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6: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0: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7: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0: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3: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8: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9: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0: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3: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8: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0: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1: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忘此心。
0: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渭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2: 跑来他是真平缓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13: 记者手记。
0: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

0: 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1: 幸福新词条AI 加，
2: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I 眼镜。
3: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四海。
4: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1: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5: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6: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7: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一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8: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6: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8: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6: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幸福新词条低碳，
9: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车。
1: 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0: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11: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6: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12: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6: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13: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6: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3: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6: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1: 幸福新词条飞低，
14: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15: 收到。
16: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7: 我们桃洞村

0: 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1: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十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机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2: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1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1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1: 在洛阳兴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3: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1: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4: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5: 记者手记。
1: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5: 创造财富，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今天书里淘金继续和您分享阅读的书籍是《态度》，这本书呢是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写给两个女儿的家书。在《态度》一书当中呢，收录了40封起名家书，而我们今天要打开的是这本书的第4封家书，它的主题是“成功是成功之母”。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失败是成功之母，而今天吴军为什么在写给小女儿的信当中提出了一个成功是成功之母的概念？对于成功，大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成功是财富绝对值的多少，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快乐人生赢家就是一种成功，当然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的变化是一种成功。那今天我们将会通过这封家书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成功和财富之间的关系。那接下来让我们请出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好，雪征，欢迎你。
7: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天咱们这封信的主题是成功是成功之母。想问雪征的是，在你的心目当中，你是认可失败是成功之母，还是成功是成功之母？
7: 个人的感受呢，我只能说在我工作之前，我认为呢，失败是成功之母。因为在学生的阶段，永远是考不完的试，永远是不断的追求这个完美的过程，只有达到100分你才认为是成功。所以你认为之前只要不是100分都是失败，那失败就是成功之母。但是在我工作之后呢，越来越觉得，哎，成功是成功之母。虽然我一直没有想到过这么去描述它，但是确实觉得成功是成功之母这句话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成功过，或者说如果你没有积累一些小的成功，你真的想获得成功其实是很难的。
6: 就是你的那种挫败感会影响到你很多的判断，是吗？
7: 对，就像有一幅漫画，大家是否看过，就是有一个人在掘井挖矿，那么之前呢他挖了好几个矿呢都中途而废了，实际上每一个呢那个坑啊其实离最终那个金矿都很近了，他只要当时再坚持那么一下他就成功了，但是他却没有坚持放弃再去挖另外一个坑。那我们可以理解为，如果他在中间任何一个过程真的坚持一下挖到了， 他就成功过一次嘛。
8: 嗯，
7: 他可能的感受就是，哎，是不是每个坑我都应该挖这么深才能挖到精？
8: 对，我的判断总是准确的，
7: 对，
8: 他就会有。

0: 他只有成功过，他才能总结成功的经验。
1: 嗯嗯，
0: 如果他经常失败的话，总结的都是失败的经验，可能离真正的成功或者离正确的目标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1: 嗯，
0: 所以这确实觉得作者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呀，虽然是我第一次听到，但是听了之后发现，嗯，说的特别有道理，
1: 觉得有道理哈。
0: 对，
1: 我个人觉得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和成功是成功之母其实是一个意思，我觉得这是说给不同的心态的人听的。可能对于就是像我这样子，包括雪征可能也是属于那种希望不断的鼓励的过程当中，哎，获得这个成功。可能有些人的性格就是说越挫越勇的那种类型。
0: 嗯，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每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学生时代，有人认为我只有考取了班级第一才是成功，考第二都算失败。
1: 对，
0: 这是一种标准。还有一些同学觉得我能考进班里前十就是成功。
1: 嗯，
0: 那就意味着其实我们今天无论是说到底谁是成功之母，是成功还是失败，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标准是你自己来制定的。
1: 嗯，这个就是关于成功的话题，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是非常喜欢的啊，因为在我们的投资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每一笔的投资都是成功的啊，而且希望能够寻找到这个成功之法。所以今天呢，通过跟小女儿的这封信的过程当中提到了成功是成功之母，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
0: 对，这封信写作的背景呢，就是是作者吴军啊写给自己小女儿孟欣的。那么他的小女儿呢，应该说从小在钢琴这个领域是有一定的造诣的，是吧？之前也考取了级别也比较高。但是最近小女儿跟她爸爸反映什么情况呢？就是对这个钢琴的兴趣不高了，就想放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吴军就给他小女儿写信，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成功是成功之母呢？
1: 嗯，
0: 实际上他就说呢，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啊，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有的人选择了放弃，有的人呢选择了挑战自己。吴军就提示他小女儿能够坚持下来，就是在钢琴这个领域，爸爸认为你是可以做得更好的，那么你不要轻易的放弃你在这个领域已经取得的这些成就。当然就像刚才我们举个例子，爸爸就告诉女儿，其实你离最后挖到那个矿已经很短的距离了。
1: 嗯，其实吴军就是要告诉女儿，一定要积累一些可以让自己成功的方法，所以不要放弃这一次可以积累的机会。在这封家书里，吴军对女儿说，人在年轻的时候需要做成几件事，并且通过这些成功的过程学会取得成功的方法。人只有成功过一次，才更容易成功第二次、第三次。因此，失败不是成功之母，成功才是成功之母。你的父亲，2017年11月。那我们再放到投资的这个角度上去思考，这个成功是成功之母的话，具体该怎么理解？
0: 嗯，面对自己人生第一次拿出相对多的投资本金，
1: 对，
0: 做一次金融投资，如果想获得好的投资成果的话呢，你这第一笔投资，这么重大投资，到底投在哪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你是采取自己亲自上手，是吧，亲自来做这个操盘手的角色，还是说你是委托一个金融机构帮着你来做投资理财？那么如果你是选择投资机构的话，到底选谁？也就是说，自己的第一笔投资要想获取成功，一定是要付出足够多的努力的。
1: 我理解雪征这个话的意思，就有点像我们平常的考试哈，就比方说有很多的在职硕士的考试是会给你4年的时间，有很多人在考的过程当中就说，哎，第一次没事我裸考吧，反正先试一试，第二次呢，哎，我工作太忙我再试试，直到最后一次他才开始认真的复习，实际上他4次的机会已经浪费了3次，最后成功的概率是极低的。就像投资一样，如果你一开始 始的第一次的考试就以一种我必须要在这次通过，我必须要成功的话，那么就肯定会认真的复习，那投资我也会认真的准备，去调研，去考察这个项目是不是我熟悉的，是不是我能够成功的。那尝试了这第一次的时候，即便是第一次没有顺利的达到我通过的那个目标，成功的目标，那么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再做一些方案的修整，那么第二次成功的概率就会更高。所以我理解吴军的这种所谓的成功是成功之母，就是说我不要带着试一试的心态，我不要带着侥幸的心态去做每一次的尝试，而是我最后一次考试的这种心态去迎接我的成功，那么可能你实现成功的概率就会高很多。
0: 对，我觉得文慧提的这种结果导向的思维逻辑是非常有效的，也就是说你给自己的目标定得更高一些，你才有可能获得比常规形式之下你投资更好的投资成果。那么我印象中呢，也是列举以前比如考试的例子哈，就是我以前考试采取的叫做炮弹打蚊子的政策。
1: 嗯，怎么讲？
0: 比如说我去考一个试，这个试呢我以前从来没接触过，但是我对自己说呢，我就把这种呢比如说指定的这种书籍啊，把这书翻烂了，我就相信我一定能考过。
1: 对，
0: 就是像朋友说，你把自己置之于死地，其实你后生的概率才会提高。
1: 对，就像
0: 就我一定要考过，我把书翻烂了，我就不信他能考入我。也就是说，在投资理财的路上呢，我们对自己狠一点，恰恰是在帮助自己。
1: 而且你的狠其实是在保卫你的本金。
0: 对的，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那对你投资本金真正负责任的是谁呢？不是投资理财机构，也不是这个金融市场，是你投资人本人。你要对自己的投资负责任的。
1: 嗯，是这样的。好，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里，我是文辉，下期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4: 书里淘金，书里淘金，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创造财富，
2: 创造财富。
1: 各位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今天书里淘金继续带您阅读的书籍是《态度》，它的书作者是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而这本书就是吴军写给他的2个女儿的家信，其中呢收录了40封。那我们今天要打开的就是本书的第5封信，它的主题是“最好是更好的敌人”。当我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在思考一个问题，追求极致和渐进式发展其实是2条不同的路径。于人生而言，该如何选择？ 于投资而言，又该如何去选择？取舍之间，其实看的就是我们的智慧。那接下来，让我们请出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好，雪征，欢迎你。
0: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咱们直接进入主题，打开这封信。这封信的背景是这样的，吴军的大女儿孟华一路走来呢都非常的优秀，考上了麻省理工。这孩子呢一直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要做一个卓越的人，所以呢当他入大学之后，参与了社团，参与了协会之后呢，出一个

0: 方案，就特别希望这个方案能够是大家都满意的方案，可现实情况呢不尽如人意，所以呢孟华感到非常的沮丧。这个时候呢他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随后呢吴军就给女儿回信了。在这封信里他特别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最好是更好的敌人，同时还拿自己曾经在谷歌做反作弊软件的这样个经历给孟华做了一个例子。
1: 这个信件本身呢张台文辉也介绍了，主要是女儿现在大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大学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大学里有些社团组织啊协会啊，大家肯定要商量事儿，但是呢如果说找不到让所有人都能满意的方案呢，那这个事儿可能就被搁置了，
0: 一直停滞。对
1: 对,
0: 对，
1: 他大女儿也觉得也很苦恼，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作者吴军就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不要追求一步到位。那么有一次呢他写一个软件类似于咱们国内的叫做查重吧，
0: 对，
1: 也就是说一篇论文你有没有这个啊抄袭别人的这个行为。那么这个软件呢其实大家也都
0: 反作弊的一个软件，
1: 对，反作弊的软件，大家希望一定这个软件要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个时候呢吴军就跟自己说呢，其实也没必要说一次就一定要抓到100%。他说我的软件第一个版本出来之后呢抓到了46%啊，近50%的人。那么之后呢他也不断的在完善这个软件，然后第二版出来之后呢他就说又抓到了余下50%的一半。咱可以理解为那通过这两次实际上这个软件就已经抓到了75%作弊的人，
0: 应该是73%。
1: 对，实际上呢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就是进步总比没有进步强。那这时候为什么说最好是更好的敌人呢？其实更好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不断的追求进步，最好呢就是那个终极点，
0: 极致了啊、
1: 对，
0: 不需要再提高了。
1: 对，那就意味着对于我们不断逐步成功逐步成长的人来说呢，最好确实是敌人，因为
0: 对
1: 要想达到最好实际上是最难的。
0: 在这封家书中吴军对女儿说，世界上很多事情其实本身很难一步到位，很多时候一些人无所作为不是因为不想做事，而是一根筋的追求最好，最后什么也得不到。虽然我一直和你说要追求卓越，要实现最后的1%，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接受部分改进。所以你最后会发现很多问题的解决会经历很漫长的过程，才能达到一个各方面都满意的结果。你的父亲，2016年4月。追求完美和渐进式发展的取舍，其实不光存在于孩子的教育过程中，也存在于咱们的投资理财。
1: 是这样的，最近我们也在做一些家族信托的业务，那么有些客户呢他就迟迟的不能够把这个业务设立出来。我们问客户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业务过程中呢我们是允许客户啊对自己未来的家族信托财产做出一些个性化的安排，比如说我想分给谁呀、我想在什么时候分给谁呀，分给多少啊，就是这些条件都是客户自己来设定的。那有些追求完美的客户呢他就是改了一稿又一稿，永远他都不满意。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会提示客户说，第一，这个方案呢您也没必要一步到位，您可以未来呢可以随时再更改方案，但是核心呢是如果你现在不把这个信托业务将近都设立出来，其实就意味着你所有的方案都是没有意义的。
0: 对，
1: 那就意味着对于这样的案例来说，客户如果过于追求方案一步到位，一次性我就设好了以后绝对不改了，其实这样的目标也肯定实现不了。
0: 就是大家总觉得就是我跑一次哈，一次性解决所有的问题，让所有的事情尽善尽美，可事实上呢你想省麻烦未来会更多的麻烦。
1: 对，所以就是对自己要求太苛刻呢，也坦率来说啊，可能过程会变得更加的不可预期了。
0: 对，这是给了我们一种投资的理念，就是说你不要追求极致的完美，不要追求最好，达不到，
1: 达不到。那么最近还有一些我们客户的情况是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最近这一两年投资理财其实难度比较大，也就是说投资理财的过程呢可能相对艰辛，投资理财的结果呢坦率来说效果好的概率也不高。那比如说无论是股市还是一些金融市场，那么我们有些客户投资理财比如说失败了，出现了投资风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客户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就是那我再也不相信这些比如投资理财机构了，失去信心的球员那我

0: 我不做了，那我钱我就做这个安全性最高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银行啊这些理财是吧，或者银行存款。那么还有一些客户呢，就觉得我对金融机构失去信心，那我就什么事我都要自己来，我就要自己去掌控所有的投资的流程。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两个极端的表现，其实都是说客户的自己的心态啊，他总是希望一步到位，我就是我要么全部相信投资机构啊，你们就给我打就完了，要么呢。就是我就一点都不相信，但是这两步走向极端之后，我们就发现什么呢？那客户你投资理财，往往真的就可能停滞在那儿了。那么正确的标准或者说正确的思路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客户要有一个逐步接受我投资理财结果的一个心态。刚才文慧也介绍了，投资理财市场它最大的问题就是经常是变化的，所以在投资理财这种变化很大的市场啊，恰恰更应该让我们养得一个相对平静的心态。就是什么事情不要说一步到位，我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一步一步再走，那么这样累积下来，可能就是一个大的成功。
1: 而且这会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这本书的书名《态度
0: 对，刚才文威提到，我也想到一直就是说，态度呢，其实态度本身也分很多的这种具体的场景，在投资理财这块儿，你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最终呢，就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投资理财的一个结果。你抱着一个乐观的态度和一个悲观的态度，你抱着一个一战成名或者说一劳永逸的态度，还是说抱着一个我就慢慢来，我能够接受这个过程中的一些挫折，就是成长路上也不可能老是你做对了，也可能会有失败，
1: 对，
0: 但是你能够抱着一种我接受这样的成果，或者吧，这样的态度，可能最终就会走得还反而更远。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具备一种等待的能力，很多人呢都很着急啊，这种着急还建立在不懂的情况下的着急，就是你不懂投资的这种哲学，也不懂投资的具体的这种专业的技巧，在这种情况下你还着急，希望达到最快、最好、最美的这种结果，很显然根本是做不到的。
0: 对，很多事物它都是有一个它自己发展的规律。
1: 我觉得就是咱们老话说得好，人生无常便是有常啊，不完美才是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不要因为不完美而停滞了你的前进的步伐。就像书里吴军写到的那句话，2+2=3的道理谁都懂，做事情不怕慢，就怕停，用在投资理财同样适用。好，我是文慧，下期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那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通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 最后啊，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2: 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
1: 富。大家好，欢迎来到梳理淘金，我是文慧。今天的梳理淘金继续带您阅读的书籍是《态度》，它的书作者是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而这本书呢，就是吴军写给他两个女儿的家书，其中收录了40封。而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封是第6封，主题是好习惯成就一生。我觉得套用在投资当中同样适用，好的投资习惯成就你的财富人生，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探讨的一个主话题。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个人都在追求一个理想的结果，但实事求是的讲啊，并非人人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大多数的投资者还处在未能如愿以偿的状态中。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投资者怎样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呢？其实答案就是交易习惯。也就是说，正确的交易习惯产生正确的交易结果，错误的交易习惯产生的自然是错误的交易结果。那么如果用错误的习惯追求正确的结果，无异于缘木求鱼。那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雪征你好。
0: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欢迎雪征。直入主题来看一下这封信的背景啊。吴军的大女儿孟华在2017年的时候要申请新的暑期实习了。我们知道这个名校大学生找一份实习应该不难，可是孟华呢在前两次的面试当中都非常的不理想，所以他就开始说，是不是我这个运气不大好呢？进而又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的命不大好呢？你看他小小年纪只是一个暑期实习的挫折，就让他想到了命运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和我们投资理财当中投资者心态的转变非常的类似。所以解决这个心理上的障碍，其实不管是投资也好，人生也好，是至关重要的。
0: 对，因为命运这个词在咱们中文里面呢是两个字组成的，那么在英文里面呢可能只是一个英文单词。
1: 嗯，
0: 那么命和运呢实际上是可以拆开的。很多的成功人士接受采访，哎呀您怎么这么成功啊，成功人经常会说的一个词呢就是，哎呀可能是运气比较好，我成功了。那么这个运气本身呢确实是难以捉摸的。还有一个词呢是命，那就是更多带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概念。什么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呢？就是命中注定你根本改变不了的呢。常规的理解，从生物学哈，那就是基因。那么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呢，其实除了基因决定这个命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后天可以改变的，就是习惯。
1: 嗯，
0: 他做了几个小例子，比如说如果当你还小的时候，你因为我女儿现在也做数学哈，我经常昨天我就发现，我说你这个十就这个零啊写的太不规范了。
1: 嗯，
0: 女儿说这个写的就是零啊，我就说如果你现在写这么不规范很潦草，未来如果你算更大的数的时候，你这个零写的跟一似的，或者零写的跟九似的，那你自己看花了眼，这个题就肯定做不对了。那你这种小的习惯可能会慢慢越来影响越大。刚开始是写的比较潦草数学字，后来你数学学不好， 你可能就说，哎呀，是不是我命中注定我就是数学就一定不行呢？
1: 嗯，

0: 那你就瘸了一条腿儿，那你可能综合的考试，因为数学没考好，就整体落下了分儿，可能就会导致你整体分儿考不好，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可能你学就是会，你会发现，哎呀，这刚开始只是一个这个零写的不规范，怎么就影响到那么长远呢？那么作者吴军就说，恰恰人很多的小的时候这种生活的习惯，就真的可能会改变他未来的人生走向。
1: 对对对，
0: 所以作者就说，其实好的习惯是可以影响你的一生的。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再结合到昨天晚上，我跟我大女儿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觉得哇，其实真的是这么一个影响度的，习惯太重要了。
1: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好习惯形成了，当然皆大欢喜，但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的话，那也影响深远啊。因为身边就有朋友，就是在股市交易的过程当中，他就喜欢那种高频交易，但是他的错误率非常的高。那我们也在建议他说，你停下来，停下来，降低频率，因为你快速交易，一个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短时间内会做出很多的决定，自然错误率就高。所以就是从一开始进入的时候，养成好习惯真的很重要。吴军在这封书信当中对女儿说，为什么经济条件类似的家庭，孩子最后的命运却相差很大？这是因为，很多时候在过去的不知不觉中就决定了。那些我们不注意的小地方，从做每一件小事开始，慢慢形成习惯，习惯塑造了性格，性格决定了命运。你的父亲，2017年9月。
0: 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因为接触的客户高净值客户比较多，在面对同样的一个，比如说购买金融产品的手续过程中呢，不同的客户他有完全不同的习惯。
1: 对。
0: 比如有些客户他会习惯性的把他买的每一个产品自己做一个表格，自己梳理好，那我们就会理解啊，这样的客户呢，往往是比较细心，所以呢，他对于很多的细节他会非常的关注。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不用说白了，不用着急的老及时提醒客户，哎呀，您这产品快到期啦，这快到收益分配的啦。因为我们相信，能够有这种做事很细心、做记录习惯的客户，其实就意味着他在这些后续的这种问题上，我们不用去提示他。但恰恰呢，也有些客户就属于大包大揽，那么只管打钱。打完钱之后呢，什么都不管了，那我们还得给客户，比如说合同中涉及到投资领域在哪儿，我们得恰好也告诉客户这一页的第几条提到了您的钱到底干嘛去了。我记得我以前做客户经理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哈，就是有一个客户呢，他是有急事儿，然后呢开车呢来到我所在的公司来签这个投资合同。之前呢，因为这客户不是我以前接待的，是另外一个客户经理的，我当时是代班啊，我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就是习惯。我习惯就是把所有这个客户应该关注的页呀都掐好标签儿，然后客户来了之后呢，我就说先给您解释一下这个第几页是什么东西，然后呢您就签字。客户在我这儿整体不超过5分钟，签完就走了。那么在客户在走之前呢，他就非常惊讶地跟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当时我就懵了，蒙圈了。我说我不是做得挺好的吗？给客户服务。他说我接触那么多客户经理。只有你一个人，在我签合同的时候把关键页给我指示出来，贴了条。就客户就非常的满意，
1: 对，
0: 满意到惊讶。所以我想告诉，就是在这种投资理财领域呢，其实无论是客户也好，还是说我们作为服务者也好，哈，就是很多生活的小细节，实际上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对，所以你这样的小细节赢得了更多人的认可。那么在投资领域，雪征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投资者建议啊，如何养成好习惯？
0: 几个建议哈，第一个建议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还是要多拿出一些时间，在财经领域做一些学习。举个例子哈，大家平时没事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戴个耳机听一听我们的央广财经频道啊？
1: 对，听听我们经济之声。
0: 对，听听经济之声，到底国内外发生了什么样的财经市场的大的新闻呢？
1: 对，
0: 包括其实很多这种节目主持人也会从独特的视角，给大家来解读这么一个财经事件。对于我们有什么影响？对于投资会有什么样的？就是一定要自己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就是能够把结余的时间，或者说空闲的时间，或者
1: 说碎片的时间，
0: 对，比如说大家自己你锻炼跑步的时候，其实你也做不了其他事儿， 如果你有一个习惯就是配上耳机听一些财经类的广播节目，其实这个习惯如果成自然之后，你发现自己再次

0: 提供的这三个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培养一个投资好习惯。我是文慧，下期再会。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今天书里淘金继续带您阅读的书籍，书名叫《态度》，它的书作者是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而这本书就是吴军写给他两个女儿的家书，其中收录了40封。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这本书的第三章节，对待金钱，而要和大家分享的这封书信的主题就是面对贫穷，你可以选择沉沦或者是奋起。其实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在思考一个问题，贫穷和富有这两个看似对立的关系，其实暗含着你的人生观和金钱观。比方说我们面对财富的时候，如何通过防范风险来避免可能会出现的一贫如洗，而当我们面对贫穷的时候，又如何找到投资的机会让自己拥有财富的自由，而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请出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我们一起加入探讨。好，雪征，欢迎你。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雪征。
0: 好，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面对贫穷你可以选择沉沦或者是奋起。这其实是吴军写给他自己小女儿的一封家书，他觉得女儿有必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贫穷了，所以在书里呢，他特别写到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从记事起啊，就不知道贫穷为何物，这是你们一生至今最大的欠缺，只有了解了贫穷，才能让自己免于贫穷，才会有意愿让更多的人免于贫穷。我们可以从这句话里感受到啊，作为一个家长对子女的那种未雨绸缪，因为即便你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也并不代表你将来不会面对贫穷，所以直面贫穷的问题才是更好的防范风险的方式。
3: 是这样的。那么吴军本人呢，肯定是取得了比较好的这个职场的，
0: 算是人生赢家了。
3: 对，人生赢家了。那么肯定他的两个女儿呢，从小生活也一定没有为钱而发愁过。那么就意味着，是不是因为女儿你从小没有感觉到贫穷，那么贫穷对你来说就没有价值？那显然是不是的。那么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呢，贫穷其实它也是一把双刃剑。那么有一些人呢，会因为贫穷而选择了放弃。
0: 沉沦下去
3: 、那我这辈子就会是一个贫穷的人。还有一些人呢，就会选择奋起。那么我虽然出身可能不是很富有，但是我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让自己变得是一个富有的人。
0: 而且正确理解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奋起会更有动力。
3: 对，其实尤其是咱们最近改革开放40年，我们看到国内大量的这种高净值客户啊，都是这种民营企业家，那么他们都是说通过自己的这种人生的努力奋斗，
0: 再加上一个好的时代，
3: 一方面事业，另一方面呢，在物质生活上也会取得很好的成功。其实我觉得这个吴军在信上没有直接写出来哈，可能也是隐含的告诉自己的子女呢，你现在不贫穷，但可能你未来呢也会面临贫穷的问题。
0: 对。
3: 财富忽然失去，其实这个也是很普通的现象嘛。我就觉得这个信其实不仅是作者写给自己小女儿的，也是说我们每一个听众，或者说每一个父母也会同样考虑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自己还是一个不是很富有的人，其实通过这封信呢，我们应该更加坚定自己努力是有价值的，未来是有方向的。如果说自己的 孩子现在从小啊，可能都是富养长大的。

0: 那如果不给孩子一个正确的贫穷观的话，那未来真的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
1: 其实某种程度上可以把贫穷看成一种就人生可能的一些低谷和困难啊，就是你需要去建立这样的一个面对风险，面对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你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而且我觉得了解贫穷，会更让你懂得去珍惜现在的优越的条件，去更好的努力。
0: 就像咱们古人说的，叫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1: 对，
0: 人们很习惯从，就生活越来越好，这是很容易适应的。
1: 对，
0: 但是呢，绝大多数人都很难适应，就是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好。其实我们说面对未来的这个人生几十年，其实有很多的风险，如果你事先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的话，可能让你一夜返贫。那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
1: 而且这是个财富观的一个问题啊。
0: 对的。
1: 在这封家书里，吴军这样对女儿说：我自己也曾经非常贫穷，但贫穷不是错误。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穷，就觉得那是因为他们不努力。事实上，穷人常常更有动力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我们的关心和帮助，可以使更多的人富裕起来。当这个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之后，它也就变得更安全了。你的父亲，2017年9月。
0: 跟大家交流，我以前也接触过一个客户哈。那么这客户呢，以前可能是在实业领域，是吧？实业领域好，赚取了非常可观的这个财富收入。后来这个客户呢，他就相当于把所有的一个能撤出来资金撤出来做这种金融理财，但是呢，由于他自己可能在金融领域的专业知识有限，比如做了一些大量的股票投资或者高风险投资，又正好遇到了股市下跌的那种期限，就导致他的投资呢一夜就基本上全都不能说亏损掉哈，就只能说是账面浮亏非常严重，就导致这个客户又重新工作去了，又找了一个单位从普通的员工做起。所以我们就说，这个贫穷其实离我们每一个人并不遥远，但是如果从我这个客户他朋友这个实际经历来说呢，我们反过来去想，那他在获得了一定财富之后，他的投资理财一定出了什么问题？问题不是市场的问题，是他是不是把那么大量的资金都集中到一个投资领域，又投资在了一个坦率说自己不是很专业的领域，结果就遇到了这种大的这种市场的风险，导致自己一下又重新回到了一个普通人的状态。所以我们就说，在投资理财领域啊，对于贫穷也好，对于投资风险也好，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需要引起足够多的重视。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吴军在写给小女儿的这封信里也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贫穷并不可怕，你是有机会的。如果你有这个信念，不管是你现在生活很优越，你可以在优越的环境之下去发展自己，如果有一天你们必须要面临贫穷的时候，不要害怕，它并不可怕，你仍然有机会。
0: 对，那么我觉得这一点给我的启发也很大。其实我们就觉得目前中国咱们国内的经济发展是吧，处在一个大的调整的周期，但是给我们每个人来说其实创造了更多的发展的机会。如果说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分析说未来咱们国内发展哪些是发展的机会点，那你自己真的去转到那个发展的风口，那可能下一个飞起的可能就是你啊。那么国内尤其是这种互联网创业的风潮是吧，发现很多的以前的普通人可能仅仅是一个点子一个想法就有一个很好的创业机会，那自己就改变了自己贫穷的状态。
1: 我觉得雪成说到了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怎么去发现机会。对，就是投资的过程当中其实最担心的一种状态就是说别人投什么你投什么，那你永远是个跟风者，你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拿到你人生的那桶金。关键是你要有眼光，你要去观察，比方说你对哪个行业特别感兴趣的话，你要去做研究的，你要把这个行业当中出类拔萃的龙头企业或者失败的企业为什么失败，这样的他们的财报，每年的财报或者他们的分析报告研报，你都要拿出来去做研究的，然后通过你的一个积累去对这个行业未来可能下一个增长点

0: 在哪里去做这样一个预判，然后呢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去拿一部分钱去做投资，我觉得这个是才是发现机会的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好，时间关系咱们就先探讨到这里，我是文慧，下期再会。
1: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请生产经营单位加强户外施工、有限空间作业、粉尘射爆、危化品、城乡燃气、森林防灭火等方面安全防范工作。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会儿啊，这车开的已经够了。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6: 十五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7: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5: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8: 俺家下来路有五六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9: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10: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十五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9: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11: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9: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5: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12: 特别实惠，
13: 抬脚就到了。
12: 最关键是味道好，
14: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5: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5: 是偶尔孩子

0: 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
1: 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2: 中午还不到十一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3: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呢、啊、都过来吃饭的。
2: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4: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2: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5: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6: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7: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8: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9: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6: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7: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2: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0: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2: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11: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2: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2: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2: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3: 记者手记。
2: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1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4: 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毛泽东曾经明确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发生在 哪里呢？中国广东省汕尾市的海丰县历史悠久，景色秀美。在城市一片林立的楼房中，有一组以红色为基调的建筑尤其引人注目。这里名为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红宫曾经是明代的学宫，是祭祀孔子的地方。现存灵星门、大成门、大成殿、配殿等建筑。现在这里是著名的红色革命遗址，两厢配殿里陈列着许多与20世纪20年代早期农民运动相关的文物，比如减租证、农会会员证等等。红宫旁边的红场是一个宏大的广场，大门气势恢宏，广场上伫立着一座高大的人物塑像，神态自若，气宇轩昂。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那么彭湃为什么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广东省海丰县海城镇人，他出生于地主家庭，家族管辖的农民不下1500人。彭湃曾经自己描述道：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30口，平均一人就有50个农民做奴隶。彭家的房子高大气派，田产丰厚，家人过着富裕优越的生活。1917年，彭湃赴日本留学，家人希望他学成归来可以谋官爵，要门楣。然而彭湃目睹了当时社会的巨大反差，广大人民的悲惨命运在他炙热的内心一直在寻求为国家救亡图强的道路。毕业后，彭湃回到家乡，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彭湃走到田间地头，想向农民说明他们受苦的原因是地主的剥削，告诉他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和地主斗争。然而没有农民相信他，他的宣传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原来农民看到穿着白色西装、脚蹬运动鞋的彭湃，以为他是收捐税的，都远远地躲着他。彭湃一连几天一无所获，他发现问题后回到家里，换上佣人的粗布衣，穿上草鞋，戴着斗笠，把皮肤抹黑，加入到农民的劳动中，与农民一边劳动一边谈心，宣传革命的道理。彭湃认为变革社会要从自己做起。一天，他把家里的佃农都请到家里，当众烧毁了他们的全部田契，并且说以后自耕自食，不必交租。彭湃的行为遭到家里许多人的谴责和反对，大家都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彭湃以此表明他与封建地主家庭的决裂，坚决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在彭湃家乡的赤山约，有一座明代天妃庙，庙前有2棵大榕树，是农民进城的必经之地，人员密集。彭湃经常穿着粗布短褂，站在大榕树下，拿着德国产的最新式的留声机进行宣传，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之下，渐渐的，农民们对彭湃越来越信任了。1922年7月，有5位农民加入到彭湃发起的革命运动中，加上彭湃共6人，组成了6人农会，很快发展为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赤山约农民协会。 藤海带

领农民联合起来减租减息，抵抗苛捐杂税，为农民办免费教育，教农民记账打算盘。农会还在县城办了一所农民医药房，农民凭农会会员证看病，不收诊费，药费折半。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享有了看病不用钱的待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彭湃等人的努力下，农会不断发展壮大，很快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型农会海丰总农会，会员发展到近10万人。彭湃根据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有关农民运动的专著，成为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书籍。周恩来为这本书题写书名，彭湃也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范围广、影响大、持续时间长的农民运动，为后来全国大规模农民运动的发展播下火种。当时农民运动不断发展，然而能够领导农民运动的人才却很缺乏。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彭湃等共产党人倡议啊，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举办了6届，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建立的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成为开展农民革命的大本营。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坐落着一座始建于明朝的孔庙番禺学宫，这里就曾经是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在地。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由毛泽东担任，招收学员327人，来自中国各地20个省市地区。当时在这里学习和生活的条件都十分艰苦，大城门左右两侧分别用杉木板隔成值班室、老师的办公室、教务部等。东耳房是所长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布置得非常简朴。正殿、大成殿是学员上课的课堂，前院两屋和后院两廊都是学员的宿舍，上下两层的床铺极为简陋，然而学员们在这里充满热情地学习着。每节课学员们都认真地记笔记、写作业，圈圈点点记录下自己的理解。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周恩来、彭湃、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知名的共产党人都担任着教员。毛泽东除了担任所长，负责主持学校工作外，他也亲自给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程。在课堂上，毛泽东讲课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他讲到中国各阶级的关系时，用宝塔做比喻，把帝国主义比作塔顶，塔的最下面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是塔的基础。然而，他们也是受压迫最深、生活最苦、最需要革命的群体。毛泽东对学员们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快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在广州举办的6届农讲所先后培养了近800名学员，这些学员毕业后积极投身到农民运动中。

0: 也为后来的东征以及北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各地仿照广州农讲所也办了不少农讲所，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动员农民加入农民协会。到1927年，全国农会会员发展到900多万人，逐渐掀起农民运动的高潮。高田波就是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他毕业后成为中共广东省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在北伐时期担任妇女北伐救护队的队长，亲临前线，英勇无敌。韦拔群回到家乡广西后，参与领导了百色起义，任广西农民协会副主席等职，是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人员之一。彭湃担任了第一届农讲所和第五届农讲所主任，并担任了六届农讲所的教员。1927年，彭湃回到家乡，领导家乡人民举行3次武装起义，夺取政权。11月，在海丰县学宫的大成殿召开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彭湃在大会上做了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没收土地案等8项政治纲领，宣布成立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当时会场四周和街道墙壁都刷成红色，会场内用红布覆盖墙壁，学宫也被改称为红宫，在红宫旁边还兴建红场，举行庆祝活动。农民运动大王彭湃，从在家乡创办的6人农会到海丰总农会，从创建广州农讲所到海丰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他甘愿牺牲个人的荣华富贵，为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如今的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陈列着许多珍贵文物，比如彭湃亲自设计的农会会旗，彭湃宣传农民运动时使用的留声机，彭湃穿过的衣服等，都成为历史的记录和见证。
1: 黄埔军校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一所军校，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精英就出自黄埔。黄埔第一期最优秀的学员就是一名中共党员，有黄埔奇才之称。那么他是谁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黄埔校园，寻找共产党人的身影。
0: 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珠江边有一座长洲岛，黄埔军校校本部旧址就在这里。这座校门看上去很简朴，然而这里却创造了世界军校的奇迹。从这座大门走出了许多举世闻名的人物。眼前这些黄埔军校的校舍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飞机炸毁，现在的建筑大部分是后来复建的。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一所新型军事学校——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黄埔军校。这里培养了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人才。新中国成立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任总理。新中国10大元帅中的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和陈毅，10位大将中的陈赓、许光达和罗瑞卿均任教或求学于黄埔军校。这里是长洲岛的最高点，一座北伐阵亡烈士纪念碑巍然挺立，碑高10米，上面写有北伐牺牲的353位黄埔军校学生名单，其中有一个名字就是被称为黄埔奇才的蒋先云。关于他的故事，让我们先从黄埔军校的创办说起。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始招收第一期学员，全国各地青年踊跃报考。经过严格的初试、复试， 22岁的湖南籍考生蒋先云在12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毛泽东，他投考黄埔军校也是毛泽东的推荐。蒋先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后来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整个军校学习过程中，蒋先云始终是各项单科成绩第一名。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蒋先云还牵头创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并任主席，发表了多篇革命文章，成为黄埔军校最有影响力和威望的学生。他与黄埔军校的陈赓、贺中涵共称黄埔三杰。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知道蒋先云是共产党员，曾多次劝他跟随自己。有一次，蒋介石找到蒋先云，对他说：以你的才干，只要退出共产党，可以先任中将教育长，识时务者为俊杰，望你三思。蒋先云回答道：学生当初投笔从戎，绝非为当官封侯，我官可以不做，命不可不革，脱离共产党我做不到。毕业后，蒋先云成为第一个留校的毕业生，被分配到由周恩来任主任的政治部担任秘书。后来，蒋先云又先后两次参加北伐战斗。1927年5月28日，二次北伐时期，蒋先云在河南临颍与奉系军阀张作霖部战斗中连续3次中枪，3次倒地后又3次站起，坚持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直到壮烈牺牲，年仅25岁，后被追赠为中将军衔。除蒋先云以外，黄埔军校还有很多共产党人的身影。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比如政治教官恽代英、萧楚女等。此外，经常到黄埔军校演讲授课的老师还有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彭湃等共产党人。黄埔军校办学上还有一大创举，那就是开设了政治课，由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这开创了中国军校史上政治工作制度的先河。通过政治课，学生得以了解当时中国和国际形势，开阔眼界，明确方向。后来，中国共产党创建红军的一大部分领导骨干，比如徐向前、刘志丹、陈赓、许继慎、左权、黄公略等，都曾就学于黄埔军校。
1: 黄埔军校培养了很多杰出的将帅之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正规武装也有不少黄埔一期的精英骨干。这支队伍就是有着铁军之称的叶挺独立团。
0: 叶挺独立团于1925年11月成立于广东肇庆，是以孙中山的警卫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从黄埔军校选调干部，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部队。参谋长周士第和曹渊、许继慎等叶挺独立团的营长，以及连长卢德明、胡焕文、吴兆生等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团级正规部队，军队中设立共产党组织，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担任部队书记，周恩来、聂荣臻等同志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全团2100余人，设有3个营及2个直辖队，干部大多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因为初期是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团长是共产党员叶挺，所以人们通常称其为叶挺独立团。

1926年4月下旬，叶挺率领第四军独立团率军北上，北伐战争由此打响。北伐是打倒北洋军阀、统一全国的战争，黄埔军校成为北伐战争的主力军，而叶挺独立团则是北伐先遣队，率先孤军北上。叶挺独立团从广东出发，首先进入湖南，然后向湖北突破。当时占据湖南、湖北地区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将主力撤至湖北武昌。北伐军兵临武汉，吴佩孚急忙调遣近30,000人的兵力，企图利用粤汉路上三面环水、一面高山耸立的天险汀四桥死守待援。因此，北伐军攻打汀四桥是北伐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1926年8月26日，叶挺独立团对汀四桥发起猛烈攻击，敌人据险顽抗。吴佩孚亲临督战，下令退却者杀无赦。双方隔桥对峙，争夺十分激烈。北伐军连续冲锋10多次。汀四桥4次易手，双方伤亡很大。正在叶挺苦于无法突破时，他意外获得了一个情报，有一条小路可以绕到敌军背后。于是27日拂晓，叶挺派出部队在农民引路下成功迂回到敌人背后，前后夹攻，终于突破敌人阵地，占领了汀四桥。随后吴佩孚又在同样地势险要的贺胜桥建立指挥部，集中40,000多人的兵力，布置了3道防线，亲自坐镇指挥。当时阴雨中，独立团的官兵都戴着斗笠，斗笠戴在头上不沾手，较为方便，而敌军配备的是雨伞，不如斗笠方便。第二天，敌军向独立团大举进攻，叶挺下令官兵扔掉头上的斗笠撤退，敌军乘胜追击，还纷纷抢食斗笠戴在头上。只顾追击的敌军没有想到，叶挺是故意让部队撤退，引诱追击的敌人钻进提前设计好的口袋阵。叶挺指挥独立团协同友军3面出击，吴佩孚的军队立刻陷入包围圈，斗笠就成了识别敌军的标记。北伐军一阵猛烈的冲杀，这时几万人的北洋军已经完全为独立团的声威所吓倒，不战自溃。1926年9月1日，叶挺独立团攻下贺胜桥，兵临武昌城下。在随后的攻城战中，出现了极其悲壮的一幕。攻城前组建敢死队，独立团第一营全体参加，营长曹渊，黄埔军校17学生，担任敢死队队长，大家把钱物寄回老家，并写下了遗书。攻城令一下，敢死队齐呼革命万岁口号，在夜幕掩护下冲到城下，以云梯爬城。因守敌投下炸药包、手榴弹，并以机枪扫射，爬城官兵全部牺牲，其余队员仍由曹渊指挥坚持战斗。在最后时刻，曹渊给叶挺写了一封战斗报告：团长，天已拂晓，进城无望，直营伤亡将近，现存10余人。但革命军有进无退，仍在坚持，如何处置请指示，曹渊。就在他写最后一笔时，头部中弹，当即牺牲。报告中的渊字的最后一笔拖了很长很长。据不完全统计，黄埔军校从创办之日起，就有共产党员在其中学习或工作。黄埔第一期学生645人，进校前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就有33人。

0: 进校后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80多人，前四期毕业生有共产党员500多人。此后，无数黄埔军校共产党员在全国各地投入创建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有的在城市开展隐蔽斗争，有的参加了红军长征。他们是军队中的骨干，战场上的先锋，为中国革命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悠久，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得力助手和后备力量。每一位青年都为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团员而感到骄傲和自豪。那么，您知道共青团是哪一年建立的？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 1922年5月5日，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的东园迎来送往，热闹非凡。东园在中国清朝末年曾经是一位官僚的私家园林，后来成为政治集会的场所。精致的门楼上装饰着动物、卷草纹、连珠纹等图案，红色的二层小洋楼环境优雅。此时的东园内搭起了露天的竹棚，一场声势浩大的会议正在召开。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人们都群情激昂。原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举行，它的胜利召开也意味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那么，它是如何建立的呢？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许多有志青年为了民族的复兴，毅然投身到革命中。1920年起，在上海、北京、天津、长沙等中国各地，建立起了一些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然而，早期的青年团组织内部成分复杂，思想不统一，常常彼此互相冲突，最终导致1921年5月前后组织活动相继停止。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党中央决定吸取教训，整顿已经停顿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建立一个政治统一、思想统一、组织统一的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简称团一大。团一大的会议地址选在了广州，于是来自中国各地的青年代表星夜兼程向广州汇聚。1922年4月的一天，一艘从上海开出的船只停靠在汕头港口，繁忙的码头迎来了3位年轻人，他们都是要去广州参加团一大的，分别是达林、张太雷和蔡和森。达林是俄罗斯人，也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他这次被派到中国是为了帮助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把20岁的这趟旅程写成了一本书，叫《中国回忆录》。书中这样描述3人的行程：按照拟定的路线，我们先停在南海岸的小港汕头，从那里再坐小船，经过一昼夜便可到3梅村，从3梅再步行4-5天就走到通往广州的铁路上，我们就能从路上绕过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可是从汕头到3梅村的小船一周后开航， 之下，三人只好先住进了汕头的一家小旅馆。在汕头逗留的几天里，每天张太雷、蔡和森、达林都要参加当地的青年团活动，他们也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号召青年起来战斗。张太雷曾经和许多青年人一样，一心只想考大学，毕业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过上安稳的日子。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坦言，有过做官发财的心念，但在华北明星报勤工俭学期间，张太雷逐渐接触到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他越来越意识到富贵不等同于理想社会，国家不安稳又何来个人的安稳生活。张太雷的梦想变了，他说，我以后不当律师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1920年10月，张太雷参加了李大钊领导建立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在天津创建了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任书记。张太雷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蔡和森1919年为了探寻改造世界对症之方，赴法国勤工俭学。然而他留学的日子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在法国有一所学校叫里昂中法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1921年，当时的北洋政府串通法国当局，将里昂中法大学变为只招收富家子弟的学校。面对不公平的待遇，青春热血的蔡和森没有沉默妥协，他和同学们一起发起了争回里昂大学的行动。蔡和森率领学生冲进里昂中法大学，占领校舍，法国当局派出300多名武装警察包围学校，拘捕了蔡和森等100多名学生，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蔡和森的留学梦碎了，然而他实现民族复兴、建立理想社会的决心却更加强烈了。蔡和森先后给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写过3封信，阐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不久，蔡和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张太雷、蔡和森和达林，他们出身和经历各不相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通过社会革命实现民族复兴。在汕头逗留期间，他们白天参加各种活动，到了晚上还要在蚊虫叮咬中伏案工作，为即将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各类文件。在小旅馆昏黄的灯光下，三位年轻人时而热烈讨论，时而低头沉思，时而奋笔疾书。一天直到后半夜，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章程的草案终于完成了。他们激动不已，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一个人唱的是俄语，一个人唱的是英语，还有一个人唱的是中文。不同语言的歌声在小房间里汇聚成了一曲激昂的交响乐，久久回荡。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章程里明确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各项规定，比如入团的条件手续，团员无故连续2次不到会或3个月不缴月费者，由地方执委会开除等等。张太雷、蔡和森、达林在汕头逗留了1个星期，可是原定的路线依然无法通行，只剩10天，团一大就要召开了。 时间不等人，最终三人决定冒险改变路线，乘船经香港前往广州。为了不引起港英巡捕的怀疑，他们分头行动，在广州会合。幸运的是，他们相继顺利到达广州。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之所以选在5月5日开幕，因为这一天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的纪念日。为了表明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革命团体，当时还印制了5000多份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小册子，散发给各界群众。参加开幕式的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的施存统，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余秀松，来自北京的邓中夏，长沙的陈子博，太原的王振义，唐山的李树仪等来自各地的25名青年代表，还有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及各界来宾等，共计1500多人。在开幕式上，大会主席张太雷率领大家振臂高呼“社会革命万岁”。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在大会上提出了实际研究精神和实际运动精神的马克思两大精神，希望青年们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5月6日到10日，团一大举行了8次全体会议，大会听取了团临时中央局和各地团组织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革命团体的关系，关于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关于教育运动等多项决议案，选举施存统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团一大青年们热血沸腾，会议结束后，先驱、新青年等多家媒体进行了长篇报道。团一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国青年团组织的正式诞生，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成为具有明确纲领和奋斗目标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力量和得力助手。1925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后来的多次革命行动中都能看到共青团成员的身影。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壮丽篇章。
2: 1927年，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如此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为了响应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一场武装起义即将爆发。
1: 1927年11月，国民党粤系军阀和桂系军阀之间为了争夺地盘，爆发了粤桂战争。粤军主帅张发奎将部队主力从广州调往战区，此时的广州市内兵力空虚。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抓住有利时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随即，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指挥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起义军总指挥部，省委书记张太雷任委员长，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参加起义的主要力量包括由叶剑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梁炳书率领的广州警卫团，周文雍领导的工人赤卫队，以及广州市郊的部分农民武装。

这里原本是广州公安局的所在地，起义爆发后，工农红军攻占了这里，将它作为广州起义的总指挥部。至12月11日拂晓，经过各部工农红军的浴血奋战，广州市区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控制。12月11日6时，随着一面斧头镰刀旗在广州市公安局升起，起义总指挥部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后被称为广州公社，也被人们誉为东方的巴黎公社。政府成立后，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镇压地主豪绅的政治纲领，颁布了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一切土地归农民等法令。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得到了广州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极大地激发了起义军民的革命热情和信心。12月12日中午，广州工农兵群众300多人在丰宁路西瓜园召开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正式通过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委员名单和政治纲领。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消息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位于沙面租界的各国领事代表开始与国民党当局勾结，策划武装干涉。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军舰和陆战队的支持下，国民党军队凶猛地向起义军反扑。面对中外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在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和军事副总指挥叶剑英的指挥下，起义军民积极抗击外围进犯的原敌。但由于敌军援兵越来越多，起义部队被迫转入防御。12月12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外围增援部队从东西北3个方向进逼广州，广州形势急转直下。而就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一个消息的传来，更是让起义部队雪上加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12月12日午后，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刚刚在丰宁路西瓜园的大会上发表完演说，就乘车前往前线视察战况。途经大北街时，突然遭到敌人的伏击，张太雷身中数弹而牺牲。当时他只有29岁，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的牺牲让起义部队猝不及防。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和中共广东省军委负责人聂荣臻等领导人迅速观察敌情，分析形势。鉴于国民党军队已包围广州，敌我力量悬殊，决定立即组织撤离。但由于起义部队的分散和国民党反动派部队的侵入，有些起义军没有及时接到撤退的命令，他们仍然在街头巷尾与强敌展开激烈的战斗。他们把自己最后一滴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这其中就包括一位来自黄埔军校的女兵尤西。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尤西是跟随叶剑英带领的教导团来到广州的，他与胡云、赵一曼、胡兰奇并称黄埔四女杰。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第二天敌人开始进行疯狂反扑，19岁的尤西奉命率女兵班驻守长堤阻击。

0: 敌人渡江。当天晚上，起义军主力已撤出广州，但由于长堤附近战斗十分激烈，撤退的命令一直没有送达。13日，反动派的军队在英日帝国主义的军舰支持下蜂拥进入市区。尤西带领的女兵班在与起义军总指挥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死守长堤，阻击敌人后续部队渡江。此时他们已经在长堤坚守了2天2夜，滴水未进，粒米未沾，子弹也所剩无几，形势危急。尤西决定派一个战士回总部联系。那个战士说，班长，你亲自去吧，我们坚决顶住敌人。尤西明白战士的意思，他停顿一下，用严峻而亲切的口气说，去吧，告诉指挥部的领导同志，我们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苏维埃政权。尤西指着飘扬在阵地上的绣着斧头镰刀的红旗，沉重而坚定地说，同志们，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要高举起这面大旗。话还没有说完，敌人又疯狂地扑来。尤西和他的战友们与敌人经过激烈搏斗，最终因寡不敌众而全部牺牲。12月13日下午，广州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陷落，广州起义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国民党当局重占广州后，到处搜捕起义者和革命群众，并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统计，在不到7天的时间里，遇难者数量就达到5700人。广州再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1: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从参与起义的军民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革命的决心和反击的勇气。虽然广州还被白色恐怖笼罩，但不少起义者都开始参与广州地下组织的重建工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要数周文雍和陈铁军夫妇。
0: 1928年1月，曾领导工人赤卫队参加广州起义的周文雍化妆成华侨商人，再次回到了广州。前往车站迎接他的是共产党人陈铁军，两人假扮夫妻，开始秘密联络起义中失散的战友，重建党组织，继续开展地下斗争。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28年1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在狱中，国民党当局在对两位共产党人施以各种酷刑后，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于是将周文雍和陈铁军宣布死刑。周文雍用自己身体上的鲜血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1928年2月6日上午，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押上了囚车。来到刑场上，周文雍和陈铁军对在场的人宣布，今天我们就要举行真正的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刽子手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最终，这对革命恋人以刑场作为新婚礼堂，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一首被世人称颂的爱情史诗。而在就义前，周文雍和陈铁军并肩站在牢房窗前，拍下了这张照片。

0: 片，以此作为他们的结婚照，也将他们无悔的青春和坚定的革命信仰定格在了1928年。如今无数为起义牺牲的革命烈士，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9: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
10: 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11: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12: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10: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3: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14: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13: 一个生态场，
14: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13: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肝，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14: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15: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2倍，也多得多。
14: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16: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的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14: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6: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14: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

0: 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1: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2: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3: 啊，其实按我链接啊，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4: 我们经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5: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2: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6: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0: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7: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六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0: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一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8: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9: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0: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9: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四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0: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9: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0: 记者手记。
0: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10: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一座缺少植被的、从上到下裂开的山峰，中间留出一条空隙，一条小道就在裂缝中穿行。两边都是巨大的石壁，高耸入云，从脚到顶全都是苍黑的岩石，空气是冰凉的，在山谷中间弥漫，向上一望，一线青天叫人目眩心惊。黑云寨二当家的梁二虎领着十来个弟兄，正在耐心地伏在岩石后面，等待着猎物的出现。梁二虎今年36岁，在黑云寨落草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一带也小有名气，人送外号山猫子。多年的悍匪生涯使他养成了凶残暴躁的性格，他目不识丁，没有任何信仰，也没有任何政治观点，甚至连一般意义上的好恶之分都不太清楚。他认为人生一世不能白来一趟，要享福，要有酒有肉有女人有钱花。他太清楚自己了，凭自己的能耐挣钱活到这个份上，再有3辈子也不行。既然做好人的道走不通，就只好当土匪了。他算来算去，觉得还是当土匪最省心最快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说，接长不短的还能享受一下洞房花烛夜，每次抢来的新女人就正儿八经的娶一回亲，一是绝对不能含糊，婚姻大事嘛。当然他每次婚姻的长短也取决于能否抢到新人上山，旧的女人就赏给喽啰们。所以山猫子自己也记不清这辈子娶过几房太太，总归有上百吧。黑云寨的大当家谢宝庆是个苦出身，因为和本村的财主张善人结仇，一怒之下杀了张善人全家20多口人，一把火烧了张善人的宅院，落草当了土匪。在土匪群中凭一身好武艺和仗义疏财的手段赢得了好名声，当了黑云寨的大当家。黑云寨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抢、行检、绑票、讨老窑，什么顺手干什么，日本鬼子、伪军、国民党、八路、客商，只要机会合适逮住谁干谁，绝不客气。穷人出身的大当家谢宝庆一再的重申山寨的纪律，抢谁都行，就是不能抢穷人。弟兄们自然也拥护这一条，觉得这条山规立得好，从大面上说有点杀富济贫、江湖好汉的风骨，私下里心说穷人有什么可想的，不如顺水推舟混个好名声。就是因为有了劫富济贫的名声，几股政治势力都在打这股土匪武装的主意。国民党军想招安，八路军想收编，日伪方面也想把他们给拉过去。谢宝庆和几方面的代表都接触过，正在考虑。他和国民党军打了20多年的交道，从屡次清剿中生存下来，对国民党军太了解了。他听说有的土匪被招安后又被收拾了，这种事儿不少，还有的招安后被整编成地方部队，一开仗就把你往要命的地方派，借别人之手干掉你，这种傻事儿他也不干。日伪方面是更不能考虑，土匪也有个名声的问题，好歹自己算是中国土匪，弄出个汉奸土匪就不好听了。至于头八路， 他正在考虑。八路虽然不是土匪，但是和日本开战之前也多年被国民党军追剿，和自己有点同病相怜的味道。何况人家八路军新二团的孔团长还亲自上门来请，给足了自己面子。孔团长答应弟兄们过去后编个新二团独立大队，自己当大队长，二三四当家的都闹个副大队长干干，也算是有头有脸了。今天孔团长摆酒请谢宝庆过去拉拉话，老谢当然要去。二当家山猫子也同意投八路，当山大王时间长了有些腻烦了，到八路那儿弄身军装一穿，挂个副大队长的头衔，也算是光宗耀祖，混出点人模样来。当然八路那儿要是待得不自在，在他娘的脚底下抹油嘛。

0: 有道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八路不留爷，爷往山洞住。山猫子早就听说八路的纪律太严，不许偷，不许抢，不许玩女人，不许抽大烟，不许耍钱。这可是件麻烦事儿。要是这些事儿都不许干，那还活个啥劲儿呢？人活着不就是为了这个吗？山猫子想，趁大当家的没下决心投八路之前，再干几档子，多存下点钱，以后手头也活分点。山猫子正想得入神儿，忽听得小道上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他精神一振，好，买卖来了。一个穿便衣的青年骑着一匹白马疾驰而来，他正是李云龙的警卫员和尚，被派去向129师师部送信儿。这匹白马是刚刚缴获日军的，脚力甚健，和尚骑得挺惬意。突然小道上横起一条绊马索，和尚来不及勒马缰绳，白马一头扑倒了。马背上的和尚手疾眼快，凌空一个翻身，稳稳地落在了地上。山猫子暗喝了一声彩，好身手。和尚脚跟未稳，已经拔枪在手，但是没有来得及打开保险，就被几个土匪用枪给逼住了。和尚轻笑了一声，兄弟啊，有话好说，不就是要钱吗？我兜里还有几块大洋，来，你们拿去，我继续赶路，犯不着舞刀弄棒的啊。说着慢慢的把驳壳枪放在了地上。为首的小喽啰很不满的嘟囔着，操，等半天等来个穷鬼，才几块大洋。说着便上去搜和尚的衣兜。说时迟那时快，和尚一把捏住小喽啰的喉咙，把他挡在了自己的身前，身子略微一倾，手臂抖长，捞起了驳壳枪，顺势往大腿上一蹭，便蹭开了保险。啪啪啪，一个长点射，前面的五个土匪应声而倒。和尚的左手两指同时发力，咔嚓的一声，小喽啰的喉咙软骨被捏碎了。手型一变，啪的一掌将小喽啰击出了一丈开外。几十秒之内，和尚连杀六人，干净利索。看得藏在暗处的山猫子倒吸了一口冷气，乖乖，天生的杀手，出手之狠，动作之麻利，有20多年匪龄的山猫子自愧不如。他庆幸自己没有显身，这是土匪们行检时的规矩，有明有暗，相当于军事术语中的预备队。和尚虽然久经沙场，可是对江湖黑道上的名堂却所知甚少。他整顿整顿衣服，看看跌伤的白马，准备徒步赶路了。这时候岩石后面的枪声响了，也是一个长点射，5-6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后背。和尚被子弹强大的冲击力冲出了2米多远，一头扑倒在地上。他艰难地把头抬起来，想看看什么人暗算他。刚刚抬起一半，又颓然地垂下了头。在生命将要逝去的一瞬间，他还在想，操，小河沟里翻了船。山猫子提着驳壳枪从岩石后边走出来，他冷酷地吹吹枪口，命令道，把这小子的脑袋给我剁下来挂树上，拿他祭这六个弟兄。李云龙听到和尚牺牲的消息，正在喝酒，他愣了足足有20分钟，一声不吭，脸色变得煞白。哗啦一声，手里的酒盏被捏得粉碎，鲜红的血顺着指头流了下来。众人惊呼着要掰开他的手，刚要动手，李云龙噗的一声喷出了一口鲜血，喷了别人一身，大家都吓坏了。独立团谁死了都行，唯独不能死了和尚。他一身的武功，抡开拳脚，4-5个人进不得身，双手使枪，百发百中，除了一身的本事，还有极稳定的心理素质。多次和李云龙深入敌穴，多次险恶的情况下都是面不改色。 要不是李云龙舍不得放，他现在早当连长了。李云龙顾不上面子，他扯开嗓子就嚎哭了起来。他记不得自己什么时候这么哭过，大概这是第一次，眼泪成串成串的落在胸前，哭得惊天动地，哭得团部所有的人都跟着掉眼泪。这一哭足足哭了一个多小时，吓得旁边的人都以为他要哭死过去。突然哭声戛然而止，李云龙拍案而起，他低吼道：
1: 和尚啊和尚，多少大风大浪你都闯过来了，怎么在几个小土匪手里翻了船？我要给你报仇，传我的命，一营全体集合。
0: 队伍刚刚集合好，新二团团长孔杰带着两名警卫员骑着马飞驰而来。孔杰翻下马背，把马缰绳一扔，边跑边喊道：老李，等一下，等一下，我有话说。李云龙脸色铁青地盯了孔团长一眼，说：
1: 老孔，你等我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功夫。
0: 孔杰一把抓住李云龙的马缰绳，固执地说：
1: 不行，我现在要说。有话说，有屁放，少啰嗦。
0: 孔杰说道：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已经决定率全寨加入八路军了，昨天刚定下来的，他们现在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谢宝庆对这次发生的误会表示道歉啊，这是他的信。
1: 老李啊，我知道这个牺牲的警卫员不是一般人，连刘伯承师长都知道他，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能意气用事啊，还是以大局为重吧。
0: 李云龙两眼血红，一把抢过谢宝庆的信撕了个粉碎，冷冷地说：
1: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刘师长来，老子也不买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自古就是规矩，谁也不能破。
0: 性格同样火爆的孔杰也火了：
1: 老李，咱们不是土匪，是正规军，党有党的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只要我在这儿，你就别想出去。
0: 李云龙理也不理，扭头喊道：
1: 营长，给我把孔团长他们几个的枪给我下了，先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0: 孔杰暴怒道：
1: 李云龙，你敢，你动我一下试试。
0: 他的两个警卫员也拔出了驳壳枪，护在了孔杰的身前，怒视着李云龙。仪营长张大彪是个愣头青，他最佩服李云龙，从来都是死心塌地地执行李云龙的命令，他可不管这些。团长下了命令，别说一个小小的新二团团长，就是天王老子，他也一样敢收拾。他一挥手，七八个膀大腰圆的战士就扑了过去，孔团长和两个警卫员就被按住了，两人抬一个往屋子里拖。孔杰一边挣扎一边破口大骂：
1: 放开老子，李云龙，老子和你没完。
0: 李云龙不为所动，他翻身上马，冷冷地对孔杰说：
1: 老孔，对不起了，你先委屈一会儿，等我把事儿干完了，要杀要剐随你。
0: 孔杰无可奈何地骂着，眼睁睁地看着李云龙带着队伍绝尘而去。孔杰和李云龙也是老战友了，也是大别山的人，俩人从当战士起就在一个班，性格也很相像，说听见枪响就不要命的主。刚入伍的时候俩人关系不怎么样，干什么事儿都暗中较劲儿，俩人都年轻气盛，谁也不把谁放在眼里。孔杰从小练过几天的通臂拳，他听说李云龙曾练过八卦掌，便死活要和李云龙切磋一下。其实两人的水平是半斤八两，比武结束后俩人都闹了个鼻青脸肿，由此便结下了怨。 川陕根据地反围剿的时候，孔杰负了重伤，左胸被一发机枪子弹击穿，离心脏只差一公分，人眼看着就没救了。是李云龙把他从火线上给背了下来。谁知性格暴烈的孔杰伤好归队后，不但不感谢李云龙，反而拎着砍刀找李云龙说，你救了我是我欠了你的情，可老子不喜欢欠人情，今天咱们做个了断，老子砍掉两根手指还你，从今后谁也不欠谁的。说完举刀便剁，吓得李云龙一把抱住他，嘴里连连服软，说他佩服孔杰是条汉子，说了不少他从来没有说过的软话，给足了孔杰的面子，俩人从此成了朋友。身为老战友，孔杰理解李云龙此时的心境，他自己也是早对李云龙这个身怀绝技的警卫员垂涎三尺，曾拿五挺九二式重机枪交换和尚，没想到半醉的李云龙一听酒便醒了，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要求，明白地告诉他，从现在到将来再也不要打和尚的主意，想都别想。孔杰明白了，此时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甭想动摇李云龙复仇的决心。他长叹了一声，对警卫员说，哎，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李云龙这个混蛋。李云龙率部队围住了黑云寨，土匪们很识相，马上就挂出了白旗，没有抵抗。李云龙看也不看，命令四号员吹冲锋号，轻重机枪掩护，一营全体上刺刀，全部压了上去。顷刻间，几十个土匪小喽啰就被一营战士们的刺刀送了性命。土匪的大当家谢宝庆见李云龙来势凶猛，知道大势已去，从后山悬崖上用绳子荡出七八丈远，冒死扑出去，抓住对面悬崖绝壁上的一棵小树，逃脱了，从此不知所终。自二当家山猫子以下共三个匪首被抓住，被捆在了木桩上，山猫子自知难逃一死，便闭上眼睛垂下脑袋听天由命了。李云龙根本没有打算审问他，到这里来是逃命的，开口说话干什么？他拎着鬼头刀轻喝了一声，山猫子。山猫子下意识地抬起了头，眼睛还没有睁开，李云龙的刀锋已经斜着飞了出去，唰的一声，山猫子的脑袋连同背后碗口粗细的木桩被齐斩斩地砍断，嗖的一声飞出了一丈多远，枪子里的血喷起一尺多高，连惯使大刀的二十九军大刀队队员张大彪都吓得一愣，乖乖，团长的刀法这么娴熟，八成是他妈的刽子手出身。转眼间，李云龙又砍掉了三当家的脑袋，当时的情景很可怕，两个被砍断的木桩上还绑着两具没有脑袋的尸首，木桩上地上到处都溅满鲜血，活像个屠宰场。第三刀已经砍了出去，刀锋也已经落在了那人的脖子上，李云龙的手腕突然被人拖住了，他定睛一看，竟是政委赵刚。李云龙叹了口气，扔掉了鬼头刀，他知道剩下的这小子算是捡了条命。伤愈归队的赵刚回到独立团，刚下马就听说了这事儿，他知道要出大事了，窜上马就赶来了，算是救了那人一命，准确的说算是救了那人半条命，因为李云龙的刀锋已经把那人脖子上的金剑砍断了，从此成了歪脖子。据说那人一直活到解放以后，因为沾了李云龙的名气的光，他在那一带也成了名人，当地的老人们一提起八路军的李团长，那人就歪着脑袋指着刀疤说，看，这就是李团长留下的。这次李云龙惹的祸可不小，八路军的政策谁都知道，连俘虏都不许杀，更何况这是一支已经被八路军收编的武装了。八路军总部极为震怒，处分决定马上就下来了， 党内记大过处分，职务连降两级，由团长降为营长。这是李云龙第四次被降级了，他不太在乎，只要是能给和尚报了仇，就是降成了战士也值了。独立团政委兼代理团长赵刚正在屋子里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记》，听见门外有人喊道：“报告！”赵刚眼睛没离开书，嘴里下意识地应道：“进来。”李云龙披挂整齐地推门进来，他脚跟一碰，挺胸敬礼：“
2: 报告政委，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来到，请首长指示。”
0: 赵刚抬头一看，愣了一下，便马上反应过来，不由浑身不自在。他张嘴骂道：“老李，你装什么大尾巴鹰，成心寒碜我是不是？”李云龙依旧站得笔直，绷着脸说：“
2: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个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0: 赵刚的脸上挂不住了，他把书本一合上站了起来：“你他妈的怎么这么多废话，先坐下来行不行？”“
2: 报告政委，部下不敢。”
0: 砰的一下，赵刚照着李云龙当胸给了一拳：“
2: 老李，
0: 你装什么蒜，有话说，有屁放。”“
2: 首长，有酒吗？”“
0: 没有。”“
2: 首长可不行说瞎话，我看见那儿有酒瓶子。”
0: 赵刚无可奈何地拿出了酒瓶子，李云龙终于露出了本来的面目，他一把甩飞了帽子，扯开了风机扣，随手摘下驳壳枪扔在了土炕上，一片腿上了炕，大模大样的敲着炕桌道：“
2: 哎，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
0: 赵刚边斟酒边发牢骚：“我怎么觉着好像是我受了处分似的？”在喝酒的问题上，赵刚已是彻底的放弃原则了。这事儿若是放在以前，李云龙大白天平白无故就想喝酒，门都没有。军事上的事儿，团长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呢，政委说了算，这是有分工的。为喝酒的事儿，李云龙无论是拍桌子瞪眼也好，还是跳脚骂街也好，赵刚是毫不通融。那时候管起李云龙来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李云龙被降职成了营长，赵刚心里很不是滋味，一见到李云龙脸上就不自然，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儿似的。李云龙早就耗好了赵刚的脉，知道这小子有了心理负担，于是他就喜欢在赵刚面前晃悠，见面就毕恭毕敬的立正敬礼，他喜欢看赵刚尴尬的样子，因为这时候要喝酒一般都能够得到满足。
3: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0: 尽管被降了级，李云龙在独立团还是一言九鼎，全团人包括赵刚始终拿他当团长，开作战会议时他照旧行使团长的职责，分派任务的时候对各营营长骂骂咧咧，他自己对此没有觉得任何不妥，全团人也觉得天经地义，连上级机关都知道这种情况，故意睁一眼闭一眼，连个新团长都不派，只让赵刚代理。上级召开会议都是赵刚一个人去，回来再向李云龙汇报，每当这时候他便端足了架子，盘腿坐在炕上，半合着眼，嘴里还哼哼哈哈的，恨得赵刚直咬牙，
1: 心说这狗日的哪里是被降了级，明明成了自己的上级嘛。前些日子一营有个新兵不明底细，张嘴叫了李云龙李营长，李云龙皱皱眉转身走了。一个老兵火冒三丈，照着新兵劈面一个耳光骂道，你狗日的叫什么呢？李营长，那是你叫的吗？新兵挨了揍觉得委屈，他捂着脸申辩道，他是营长吗？老兵凶恶地说，你再说还想挨揍是不是？赵刚知道后居然没有批评打人的老兵，倒把挨打的新兵训了一顿，谁让你这么叫的？你穿开裆裤时他就是团长了，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明白吗？李云龙有次见了副团长邢志国，他半开玩笑地给邢志国敬了个礼，邢志国当时脸就白了，他发火道，团长你诚心给我添堵是不是？咱可说好了，以后你要再开这种玩笑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李云龙嘴上向他道歉，心里却很受用，全团人都这么认为，上级怎么任命那是上级的事儿，在独立团团长的位子只姓李，就算李云龙被降成了伙夫，在这一亩三分地里他永远说了算。此时李云龙逮着了酒，自然是一杯接着一杯，赵刚斜着眼看了他，哎，喝点就差不多了吧，你有完没完？这得看谁说了，要是上级这么说呢，我就立马不敢再喝了。哎，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呀，按我的理解，哎，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吧？李云龙的话里明显带着威胁，赵刚被噎得一时没话了，他想了想道，要这么说你还是喝死算了，妈的，全团就你特殊，你凭什么？哎，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了职呢？官儿丢了再不让喝点酒，你还让不让老子活了？赵刚转移了话题道，老李，今年一开头形势不错，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已经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了德国本土，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也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处在美军轰炸机的攻击航程内，我估计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啊。李云龙喝了口酒道，这个欧洲战场和太平洋离咱太远，咱们呢还是关心眼皮底下的事儿吧。眼前的鬼子也快不行了，他们在收缩防御，兵力也越来越吃紧，连十四五岁的孩子都应征入伍了，不少据点也被放弃了。上个月晋绥军楚云飞突然攻占了安化县城，把他的指挥部迁进了县城里，而日军竟默认了这个现实，放弃了夺回县城的打算。哎，老李你别喝了，你看出了什么名堂没有？
4: 嗨，咱老李是谁能看不出这点道道来？要我说呀，鬼子倒不足为虑，要提防的倒是楚云飞这小子，安化县城一落到他的手里，对咱们的地盘已经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这小子只要得机会可能随时咬老子一口。
1: 赵刚笑了，你果然老谋深算，我也这么想，抗战即使结束了，离和平还远着呢，咱们和国民党啊早晚要干上一仗，楚云飞是个明白人，他也早就看出这步棋了，现在就想展开兵力占据主动，在晋西北形成局部优势，一旦时机成熟就想吃掉咱们。李云龙不屑地哼了一声，
2: 哼，谁吃掉谁啊还不一定呢，想吃掉咱们独立团他也不怕把门牙割下来， 哎，对了，我差点忘了，我刚。

0: 接到楚云飞的信，他请我去安化县城会会，说是准备了宴会，兄弟们叙叙旧。赵刚吃了一惊，怎么？他现在就想动手？也太早了点吧。哎，你真打算去啊？
1: 那当然，有饭吃有酒喝还能不去吗？嘿，再说了，要是不去啊，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说咱老李啊是兔子胆儿，咱也丢不起那个面子。那句话咋说来着？饿死是小，失节是大，老子不能失节呀。扯淡，你当你是什么劫夫烈女啊？这是鸿门宴，他楚云飞是摸透了你的脾气，知道你死要面子，故意给你下个套。你这一去呀，凶多吉少，咱们呢何苦去争一时之长短呢？我看你不能冒这个险。李云龙还当他是团长，根本没有要和赵刚商量的打算，只是来打个招呼。他见赵刚阻止，便不耐烦了，他绷着脸道：老赵，咱们好像有分工啊，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啊。赵刚一急，也顾不上李云龙的面子，他涨红了脸，针锋相对的对他说：那是以前的事儿，现在我是团长，你不要搞错了，我不同意你去。李云龙一听就翻了：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面子，让你狗日的高兴高兴，你还当了真了。告诉你赵刚，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还非去不可，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赵刚火冒三丈，哗啦一声把酒杯摔在了地上。李云龙哪吃这一套，砰的一声把酒瓶子也摔了，又觉着不解气，飞起一脚也踢翻了炕桌。楚云飞今天心情不错，他换了一身新军装，显得仪表堂堂。这种新制式美式军服是最近刚焕发的，西服是翻领，系绿色领带，袖口上镶着代表校官阶级的黄色绣线，左胸上方佩戴着两排五颜六色的略表。他对自己的上校肩章很不以为然，他知道这副上校肩章不会戴得太久了，他快换副少将的肩章戴戴了。自从他给李云龙发去了请柬后，便精心地准备了起来。他知道李云龙会来，这个人太好面子了，甚至到了虚荣的程度。就算知道你这里预备好了绳套，他也故意要把脑袋伸进来。不过，楚云飞想是这么想，可是行动上一点儿也不敢马虎。谁要是把李云龙当成一个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土包子，谁就是天大的傻瓜。此人城府极深，大智若愚，表面上称兄道弟，那张嘴像是抹了蜜，不知道的人猛一看还真以为他和楚云飞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亲兄弟。其实他对国民党军那种戒备已经是深入骨髓了，这是个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的人，吃了点亏就要想方设法报复，一旦出手就凶狠异常，招招都是辣手。黑云寨那几个土匪头子的下场就是例子，连楚云飞都有点不寒而栗，此人不除必成后患。平心而论，楚云飞还是挺喜欢那家伙的，和他打交道很愉快，只要不谈党派的利益，两人还是能够说得来的。这家伙天生就有些英雄气概，像条汉子，若是没有战争，此人可交。他想象不出李云飞今天来赴宴会做些什么样的防范措施，以他的狡猾不会猜不出这里的凶险，就算他带一个连的警卫，那也不过是一碟送上门的小菜。这是什么地方？进来容易，出去可就难了。副官报告，团长，他们来了。站在指挥部门口的楚云飞抬头望去，只见三匹白马卷起一股黄尘，风驰电掣从远处奔来。楚云飞一愣，才三个人，
2: 这李云龙胆子大的没了边了。李云龙带着两个膀大腰圆的卫士，三个人都骑着缴获的东洋马，身穿着关东军的黄泥面皮大衣，足蹬高筒马靴，卫士们左右两边挂着两只20响驳壳枪，斜挎着马刀，很是威风。这三位骑手显然是在卖弄骑术，他们一直狂奔到大门口，才猛勒缰绳，东洋马两蹄腾空，直立而起，发出了一声长嘶。李云龙跳下马，把缰绳一扔，向楚云飞走来。楚云飞带领一群校级军官站在门口迎接，他嘴角一动，漾出了一丝冷笑，心里说，这家伙还挺招摇，行头倒不含糊，马是好马，枪是新枪，为什么胸前的牛皮带簇新锃亮，驳壳枪的枪柄上还系着长长的红绸子。他觉得这家伙是在有意的摆谱，品味挺俗，打扮得漂漂亮亮，像个新上门的小女婿。你当是到丈母娘家相亲吗？楚云飞向前迎了几步，双方都戎装在身，自然是按军人的礼节相互敬礼，然后才是握手。两人又是手拉手，又是勾肩搭背，亲热的不行，也不问问谁大谁小，一律称兄。李云龙亲热地扯着大嗓门道，楚兄啊，你可想死兄弟我了，不瞒你说呀，昨天晚上做梦还梦见老兄呢，咱哥俩喝的那个热乎啊，你一杯我一盏，真他娘的叫换老婆的矫情。谁知道啊，喝着喝着，哎，你老兄就翻了脸了，用枪顶着我脑门，吓得我一激灵，哎，愣是给吓醒了。你说这是哪的事儿呢？啊，哪里哪里，云龙兄是抬举我呢，连做梦都惦记着我楚某。我说这几天怎么浑身不自在呢？来，云龙兄，里面请。楚云飞也半真半假地开着玩笑。厅堂里的宴席已经摆好了，俩人你推我让的半天，才有李云龙坐了上座。李云龙望着桌上丰盛的菜肴，啧啧叹道：楚兄不愧是大户出身呐，硬是会享福啊。啊，兄弟我可是土包子，这些菜啊，别说没吃过，连见也没见过呀。
3: 楚云飞道：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是我不护短，坦率地讲，山西菜上不得台面，不入流，北方菜系说得过去的只有鲁菜，正巧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还勉强说得过去，如今是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就屈就云龙兄了。
2: 李云龙不等邀请，便伸出筷子夹了一块水晶肘子放进了嘴里，边嚼边让，似乎他是这儿的主人。
1: 哎，来来来，大家吃大家吃，都别客气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啊。兄弟啊，我不怕别人说咱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来来来来来。
2: 楚云飞一笑，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能紧吃了，说明战争快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了有什么打算呢？
3: 李云龙站起来，用筷子指着离他很远的一盘菜说：
1: 哎哎哎，那位兄弟把那盘菜往我这儿挪挪，我这胳膊呀不够长啊。哎哎，好，谢谢谢谢。楚兄啊，你是问我？我嘛，哎，我没别的想头，只等委员长啊赏个咱一官半职的，也好光宗耀祖嘛。楚兄有机会还得替兄弟我美言几句呀。啊，
2: 楚云飞很是推心置腹地说：云龙兄，我对你们18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呢，以你老兄的本事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出的名头，你的上司怎么视而不见？明明是有功之臣，怎么不升反降啊？你不过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这是维护地方除暴安良吗？应该嘉奖才是。兄弟，我可是看着不公啊。李云龙的嘴一直没闲着，这会儿已经吃了个半饱了，这才准备喝。

0: 得急，可是我那独立团呢，还是兄弟我说了算啊！你看，连老兄你都没拿咱当个营长，不是？你堂堂上校，请了个营长吃饭，也得有老兄你的面子呀。再说呢，指不定啥时候时来运转，我这团长的帽子不又戴上了啊？这年月啊，兵荒马乱的，琢磨我李云龙的人可不少，这是好事儿。老兄，你想，要是没人招我，咱也不能先招别人，是不是？要是有人成天琢磨你啊，瞅冷子咬你一口，这就好了，咱这就逮住理了，得理不饶人，谁让你招我呢？是不是？咱不光要吃他的肉，连骨头也得嚼碎咽了。那时候我上司还得乖乖的把团长的帽子给我戴上。所以说呢，兄弟啊，我就不喜欢天下太平，我就是喜欢乱，喜欢呢有人招我惹我，要不然呢咱到哪儿去找升官的机会啊？楚云飞仰天大笑，他用手指着李云飞道：我看出来了，云龙兄小时候大概是个打架不吃亏的孩子，而且喜欢寻找对手，就是没有对手也要创造出个对手来，是不是？李云龙点头承认道：嘿，不好意思，是有那么点毛病，有时候没人理我了，就他娘的手痒痒。云龙兄，闲话咱们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经事儿。哎，楚兄有话尽管讲，明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块少将牌子是不成问题的。哟，那感情好，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呐，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了，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个人情吧？云龙兄，我的部队呢要扩编了，有个副师长的位子还空着，老兄有兴趣吗？其实呢，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属国军的战斗序列，都是一样打鬼子，哪儿干不是一样。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话我只和你一个人讲。抗战结束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也不会允许国中之国的现象存在，军队呢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该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一下。哦，这是好事儿啊。啊，我知道老兄有好事儿总是先想着我。这样吧，容我考虑一下，升官是好事儿，兄弟我做梦都惦记着，来喝酒喝酒喝酒。顺便问一句，楚兄不光是对我李云龙感兴趣吧？我那一团人马，楚兄想必也有考虑。
1: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野狼峪一战，日军闻风丧胆，连委员长都惊动了。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走吧。
0: 来，楚兄，干了这杯。兄弟我够亮了，路上不安全，我得早点回去啊，这个回去也考虑考虑老兄的建议。
1: 哪里话，云龙兄的酒量我有数，这才到哪儿，今天你我得一醉方休，谁没醉谁不够朋友，今晚呢就住在我这儿，这里有的是房子，委屈不了云龙兄。楚云飞微笑着望向李云龙，显得很真诚。李云龙的舌头似乎有点发硬，略显醉态的打着哈哈：
0: 哎呦，这不行，兄弟，我这一宿要不回去，我那政委啊肯定以为咱老李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呢 抵不了你们。

0: 不许干这个。
1: 楚云飞豁然变色道，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不给我这个面子？屋子里的空气骤然紧张了起来，几个禁军的卫级军官不知何时已站在了李云龙两个卫士身后，手扶着腰间的枪套，虎视眈眈。楚云飞沉着脸，手里玩着高脚杯，不时地抿上一口，屋子变得很静。李云龙的两个卫士目不斜视，面不改色，一动不动，似乎根本不关心身旁的动静。李云龙给自己斟满了一杯酒，在楚云飞的杯子上碰了一下，一扬脖喝掉了。他亲热地拉着楚云飞的手，脾气显得出奇的好。
0: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嘿，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咱自罚一杯，给兄弟赔礼了啊！楚兄啊，兄弟，我不是不知好歹的人，老兄呢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会儿是我心里，我真他娘的热乎乎的啊！主兄，不是咱不给老兄面子，哎，只是今天兄弟我不太方便。哎，你想想，鬼子总惦记着要买我的脑袋，咱能卖吗？兄弟，我呢怕路上有个闪失，不得就不做些准备啊。让老兄见笑了。
1: 李云龙向卫士使了个眼色，三个人慢慢的解开了棉军装的扣子，敞开了棉衣。
2: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我们的节目开播有十几天了，不知道您是否喜欢，如果您有想听到的唱段，可以联系到我们，我会尽力为大家去搜集。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欣赏豫剧六大名旦，六位艺术家给我们带来的唱段，今天咱换换口味。豫剧大师崔兰田的弟子，也是崔派的优秀传人，同时也是当今豫剧十大名旦之首张宝英老师。我是张老师的忠实粉丝，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呢，家里有一台电视机，但是只有一个频道，而且是我们鄢陵县电视台，每天中午12点都会有戏播出，看的最多呢就是张老师的《卖苗郎》《寻儿记》。当时我虽然年龄小，但是剧情呢我都记在心里。《寻儿记》当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就是在这个剧目当中，我学会了这首《游子吟》。虽然当时年龄小，不太懂其中的含义，但是看到演员深情并茂的朗读，还是能够感受到一些凄凉。还有那段娘盼儿望穿了眼，当张老师唱到我的儿啊这句词的时候，连唱两句。其实这种表达方式正是在加重对儿子思念期待欣喜的感情。昨天晚上我在听这段戏的时候，依然感动得稀里哗啦。或许只有做了父母，才能体会到母亲的艰辛和对孩子的那份爱。我们来一起欣赏张宝英老师在《寻儿记》里面的两段经典唱腔。
1: 两鬓白。

名家汇聚，剧坛新秀走马，演绎千古经典，唱出时代新声。欢迎收听空中梨园。

有钱难倒就是木，无钱是痛死人欢。你任看母亲受磨难，你任看母亲爱几天，你任家母亲往外奔，

崔派的四大悲剧之一的《麦苗郎》，崔兰田老师唱过，他的弟子依然在唱，但是从剧本、唱腔、表演，张宝英老师都进行了新的创造。他根据自己的演唱特点，在保持崔派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了姊妹剧种的营养，创造出了新腔，既有崔派神韵，又有时代的气息。我们来一同欣赏张宝英老师带来的《麦苗郎》当中《老公爹你消消气》。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豫剧大师崔兰田的弟子，也是崔派优秀传人，同时也是当今豫剧十大名旦之首张宝英老师。桃花庵、酒尽春回、杏花开被很多艺术家都演绎过，我记忆当中除了崔兰田老师，阎立品老师也唱过。同样一段唱，不同人演唱都有不同的韵味。那今天咱们来欣赏张宝英老师的《桃花庵》选段。

影扬了光。

听众朋友，张宝英老师的传统剧目《包青天》没有人不知道吧？80年代初的时候，张宝英老师开始按照新的审美标准来审视自己的唱腔表演，注重使传统的演唱在新时代里更加富有魅力，来展现自己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那么《包青天》被拍成了电影，而且成功的被大家认可，被誉为河南秦香莲。

秦香莲后传是张宝英老师1985年新排的，他在后传当中的表演是在前传的基础上又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丰满的高于前传的秦香莲。一句话，他的成功在于对角色吃得深透，敢于大破大立，他对这个人物的基调的掌握非常的准确，同时也是对崔派艺术的发展，对豫剧的创新。伴随着秦香莲后传这段戏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让李世民脸色骤变的这份定襄急报，是以李靖的名义发来的。里面说，沂南的骑兵从阴山北面的草原上绕过来，前锋西占白道，张宝相率部反击，取得白道大捷，夺回关隘，斩杀敌兵10000，沂南迅速撤走。被抓获的俘虏供称，沂南这次共派了50000人马过来，还有150000后续人马。为此，李靖和诸将拟定了一个五路反击的计划，请朝廷审定。李世民立即召几位重臣商议，本来经过灾民大规模南迁，草原逐渐安定，朝廷已经开始准备撤军，突然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把撤兵的事情停下来，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不过李世民心里多少有些不踏实，沂南经历白龙关大败未久，就算他不断搜罗竭力残部，但这么快就拉起一支20万人的队伍，是不是那俘虏说了谎话呀？可是李靖等人刚刚打完胜仗，又要准备迎敌，朕不能明着把这种担忧说出来，免得前线将领感到朕不信任他们。于是李世民就暗中派人联络自己派在定襄军中的眼线，了解实情，随时向朝廷密奏。不料李世民的担心不幸应验了，不过说谎话的不是敌军俘虏，而是唐将张宝相。第一个向李靖说明真相的是通汉道行军总管李世济。就在张宝相上报的所谓白道大捷后的第10天， 李世济带着旌旗昼夜兼程，绕到来犯的沂南军侧翼，派前锋飞虎军突袭敌营，斩敌500，捉得沂南的两员大将。经连夜审讯，那两员敌将供认，沂南这次总共只派过来5000人，白道一战损失也不过800人。李靖听到这个消息，惊得面如土色。张宝相跟着他10多年，两个人情同父子，万没有想到这家伙居然会编织这么大个弥天大谎。他急召张宝相到中军大帐问话，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张宝相走进大帐行过礼，李靖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9: 宝相，前线的形势怎么样啊？

0: 张宝相浑然不觉，得意洋洋地回答说：
1: 回大将军，除了字口遇着疑难的阻截部队，狭路相逢又打了一仗，斩了他们3000人。
0: 李靖愤怒的一掌拍在桌子上：
1: 张宝相，你还在撒谎，前番10000人，此次又是3000人，哼，疑难总共派了5000人来袭扰，你已经斩了13000，那些脑袋瓜是从地里生出来的吗？
0: 张宝相脸色一变，看看李世济，又看看李靖，喊了一声：
2: 大将军。
0: 李靖双眼如刀地看着他：
1: 张宝相，还不快说实话。
0: 张宝相耷了下脑袋，不得不承认自己谎报了战绩。
1: 张宝相啊，张宝相，你真是白白让本帅信任你一场了。我原本也知道你是个贪功的人，可绝没有想到你的私心竟会这么重。你知道这事闹得有多大吗？朝廷已经批准了本帅的5路进剿计划，皇上下令所有南撤的军队都回到原防，还开始从洛阳大批运粮草。你这一句谎言，不光害了本帅，也误了朝廷大事啊。
0: 接着李靖下令把张宝相捆了，听候朝廷发落。几个卫士冲进帐来架住张宝相，张宝相一边挣扎一边说：
2: 慢着，大将军，有几句话容末将禀报，禀完了您再捆我也不迟啊。
0: 李靖示意那几个卫士停了下来，张宝相对李靖说：
2: 大将军，末将这么做可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这满营的将士，更是为了大将军您呐。最近京里刚闹完什么并审官员，皇上用5官治文官，令房玄龄和侯君集并审官员，一口气裁了2000多内官，还逼死了人命，这个您都听说了吧？
1: 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当然有关系。大将军，唐朝开国时沿袭的是自北魏以来实行的府兵制，军队的构成以临时征召的府兵为主，常备军相对较少，但开国后北方战事不断，常备的边镇军不够用，朝廷不断征发府兵增援边境，兵越来越多，兵一多将也就多了起来，随着大规模战事的结束，边防安静无仗可打，按照相关制度，各军就必然会面临一个结果，士兵回家，将领回朝。以往每逢大战之后班师，军队解散，将领可以论功行赏，有的回到禁军中得到提拔，有的改任文官。可这一次呢，朝廷刚刚裁了这么多官员，哪里还有地方安排？思来想去，我就编了一个什么所谓的白道大捷，这一来朝廷就会遣大军西征，西边不光有宣陀部，还有突库浑、高昌等，都与唐朝为敌。只要一开战，这几十万人马，朝廷想散也就散不了了。大将军，这么多弟兄提着脑袋跟着您苦战这么多年，不容易啊，咱们不能委屈他们。

0: 得给他们寻一条出路啊！
1: 哼，说得好听，你是在想珠江的出路吗？我看你分明在想自己的出路。
0: 大将军，末将是在想自己的出路，但可不是为了当什么官，而是想跟着大将军和父帅名垂千古啊。眼下咱们手握着一支天下无敌的大军，为将者有几人能赶上这样的机会？如果大将军和父帅能挥师西进，大唐兵锋一扫宇内，您二位就将成为亘古以来无人可及的大英雄啊！连汉之卫青霍去病也将在你们面前失色呀！
1: 够了，你们把他带下去。
0: 大将军，大将军。
2: 气势恢宏，
3: 太子哥哥，
2: 起伏跌宕，
1: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2: 了。汉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1: 张宝相被拖下去后，李靖心乱如麻，他问李世济：哎，茂公啊，如果现在把实情禀告给朝廷，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大帅，张宝相这颗脑袋只怕保不住了，大将军也少不了要受牵连呢。你看，本帅会受多大的牵连？大将军，天心难测，末将也猜不透。有道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自古都是这个道理。就说汉高祖吧，他具有天下后，大将里头有哪一个得到善终？韩信、彭越、英布，一个比一个死得惨呐。李靖心头一凛。李世济接着说，这一年多，我经历了一生中最残酷的几场大战，几次命悬一发，我都没有感到过恐惧。可是在生父竭力之后的庆功宴上，我却深深感到了一种恐惧啊。茂公啊，这是何故？大将军，皇上和高祖与竭力屡战屡败，皇上甚至不得不和他签订城下之盟，而我们师徒却居然把此人打得落花流水。当年韩信、彭越、英布为什么会被杀死？不就是因为刘邦屡败于项羽，最后是这几个人击败了楚霸王吗？想想这个，您难道不觉得恐惧吗？茂公，你是说我们会重蹈他们的覆辙？大将军，武将的命运注定是悲剧，因为你是天子手中的一柄利剑，可以刺向天子的敌人，也可以刺向天子自己。所以聪明的天子用你的时候，心里都会始终防着你呀。茂公啊，你想的过于悲观了吗？大将军，这可不是悲观，您忘了吗？武德九年玄武门事变前，皇上亲自

登门请大将军和我相助，大将军最终选择了中立。啊，茂公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皇上再也没有提起过，也不让别人提，见到我总以敬兄相称，我看他倒没怎么计较这件事。大将军，你以为他心里头真的一点痕迹也没有吗？鼎香大捷后，皇上为什么突然启用了一批秦府旧将？段通这样的人不说，连长孙顺德这种过去牵进法案里的人都重新用了起来，这里面藏着什么？这些年皇上为什么不找我们算账？不就是因为我们还能打仗？要是天下太平了呢？人家难道就真的不会算那笔旧账吗？李靖一愣，接着长叹了一声：唉，都是我害了你呀。大将军，我是您的学生，这样的话说起来就见外了。您当时做出那样的决定也没错，不偏不倚本就是做大将的求存之道嘛。茂公啊，今天咱们算是推心置腹了，有什么话你可万万不要再掖着藏着。依你看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大将军，有两条策略可选择。其一，把事情的真相禀报朝廷，率部班师。这么做的结局就是要看皇上的心情了。轻，他可以只惩处张宝相一人，如果重责起来，只怕大帅您永远不能再带兵了，甚至能不能保住性命也不好说。其二，把这糊涂装到底，按计划西征，打完宣陀部，打吐谷浑，还有高昌诸国，反正这几仗迟早也要打，至少能够像张宝相说的那样，在清史上留个名儿，也不枉好男儿到这世上走了一遭。茂公，皇上如此信任我们，把这么多军队交给咱，我们怎么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呢？大将军，我也敬他是一代雄主，所以从来没有背叛他的意思，我只是想保住大帅，也保住我自己。更重要的是，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咱们想退也退不成了。李靖沉思良久，终于下定决心采纳李世济的第二条意见。他提笔写了一纸奏章，署上自己的名字。李世济提出要联署，李靖坚决不同意。茂公啊，武德九年我已经误过你一次了，不能再误你了，就这么定了。西征之意算是我一人提出来的，如果出了什么差池，我担着就是了，不要再牵连别人。李世济知道李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感动得热泪盈眶。李靖放下笔说：茂公啊，回营准备去吧，记住，把你俘虏的那两个人赶紧杀掉。李靖和李世济没有想到，当他们在军营里谋划这一切的时候，皇帝的眼睛已经穿越千山万水在盯着他们了。几天后，当藏在定襄军中眼线的密报和李靖署名的请求尽快发起西征的奏章同时送到长安，李世民愤怒了。

他对李靖的忠诚产生了强烈质疑。从来都是这样，能打仗的将军维系着一个王朝，而王朝的统治者最忌惮的又往往是最能打仗的将军。李世民把长孙无忌连夜召到澄清殿密议，长孙无忌听完皇帝的陈述后生气地说，李靖这是想干什么？是不是他还不知道下面的实情？朕都知道了，李靖还能不知道吗？张宝相能瞒得过在定襄的李靖，又瞒得过在白道附近的李世济吗？别忘了，伏击，李世济可是他李靖的学生啊。长孙无忌脸上拂过一片阴云，他又想起武德九年劝说李靖、李世济与秦王联手对抗尹太子遭拒绝那件旧事。这些年来，皇上一直不准提及此事，似乎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是李靖、李世济他们自个儿能忘了吗？如今大唐的大半精锐都握在他们两个人的手里，万一这两个人生出异心来，那可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得成啊。想到这儿，长孙无忌身上冒出了冷汗，他着急地对李世民说，皇上，臣是跟着您从玄武门山过来的人，这种事情迟疑不得呀，请皇上速速颁旨，申明李靖罪状，将他调回长安严处。李世民面朝屋顶，手指轻弹着李靖那份奏章，想了很久才开口说，事情不能那么来呀，兵者凶器也，几十万大军都在李靖手里，一把将纸捅破了，不给人家留一点后路，万一……伏击啊，朕看还是换个法子，你辛苦一下，去定襄一趟。接着李世民附耳对自己的大舅子小声说着什么，长孙无忌连连点头。最后李世民放大声音，伏击啊，朕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在澄庆殿里，李世民一再叮嘱长孙无忌，记住，一定要先见李世济，再见李靖。皇上，臣明白了。长孙无忌行了个礼，起身离去。李世民把他送到了门口，迎着晚来的习习凉风，李世民拍着长孙无忌的肩膀说，伏击啊，有句话不能到外头去说，可是今儿就咱们君臣二人，朕说了也无妨，到了最后关头，朕能够倚重的还是秦府这些老人啊，而秦府的老人中最能倚重的又是你长孙一脉这几个不惜命保朕的老兄弟啊，毕竟是姻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长孙无忌心头一阵感动，扑通跪倒，声音有些哽咽地说，皇上，皇上对臣的信任，臣这一辈子分身

0: 碎骨也无法报答呀。夫妻，你要当心一些，千万千万，针少了谁，也不能少了你呀。长孙无忌眼圈一红，起身离去。送走长孙无忌，李世民又手书了一封密旨，派人火速送往白龙关之战后驻防凉州的长孙顺德，令其率全部人马星夜赶回长安。接着，李世民又连夜召见了吴王李克，让他去给北平郡王秃利祝寿，同时带些补药捎给在定襄附近驻防的泾河道行军总管柴绍。一切安排停当，已是天将破晓时分，李世民这才合衣卧下。不过，这一觉却怎么也睡不踏实，连做了好几个噩梦，满耳都是马蹄声。朝廷设在黄河附近的临时粮仓里，人来人往，士兵们在紧急搬运粮食，负责运粮的郑仁基一脸疲惫地走进大帐，他上身穿着官服，下身的官靴上沾满泥土，撩开帐帘，看见女儿郑丽婉正趴在桌上翻着一堆账簿公文，把公文弄得到处都是。郑仁基眉头一皱，有些不耐烦地说："哎呀，我说小祖宗，你不要胡来好不好？今儿这批粮食马上就要装船了，你把他们搞得这么乱，我怎么去合账啊？"郑丽婉笑眯眯地说："不急，今儿个必有洪峰。"装了船也过不了河。
1: 胡说什么？
0: 说着，郑仁基一把抢过女儿手中的簿子。一个声音从帐门口传来："他没有胡说，老夫已经去黄河渡口看过了，上游的洪峰已到十里墩，粮食就是装了船也过不了河。"郑仁基一抬头，见是长孙无忌走了进来，慌忙纳头便拜，哆哆嗦嗦地说："
1: 大人，您怎么亲自来了？哦，都是下官办事不力，来了这几日才运过7万担粮食，请大人治罪。"
0: 你起来吧，这渡口去年春汛时被洪水冲毁过，行不得大船。你来了后，能抢运过去这么多粮食，已属不易。郑仁基站起身，向长孙无忌诉苦说："大人，这渡口是早该修了，下官将两岸的船只都征调过来了，运粮的进度还是快不起来。"河东太守王叔批和泽州刺史赵世达已经调了5000劳役，在两岸没日没夜地干着，不过没有3、2个月的功夫，只怕修不出模呀。下官真是心急如焚呐！郑仁基，不用着急了，从今儿起，运粮的事儿先停下来，朝廷会有新的安排。
1: 大人，这是何故啊？不是要西征吗？
0: 你照老夫的话做就是了，不要问为什么。你速安排一条船送我过河。一旁的郑丽婉插话说："大人既已知道粮食不能过河，为何还要过去呢？"

0: 长孙无忌打量着小女孩一眼，本官有急事，一刻也耽误不得。我测过水速了，还有一个多时辰可以用，可以冒一把险。哎，对了，你怎么知道今天有洪峰啊？立晚取出一本《水工志》，
1: 已经连着下了七天雨了。《水工志》上说，这段黄河历年下雨七日后，几乎都出现了洪峰。
0: 长孙无忌将头转向郑仁基问：“他是谁呀？”“
2: 哦，大人，小女郑立晚。”
0: 长孙无忌手捋胡须，早听说你郑家出了个奇女子，不光绝顶聪慧，还艺得一手好棋，可敌国手，赢老夫不在话下，可就是这个孩子呀。
2: 大人，小女从前倒是跟洛阳一位百岁老道学过几步棋。
0: 老夫平生唯此一好，可惜呀，今日无缘和令爱手谈了，等回来再说。
1: 天空突然打了个惊雷，
0: 长孙无忌望着帐外，眉头一紧，对郑仁基说：“哎呀，又要下雨了，今年年成不好，粮食比什么都金贵呀。天旱时，为了便于转运，户部就水设仓，在此囤了这么多军粮，这一入汛就危险了。我看你最好立即动手，将这些粮食大步转运到20里外的永丰仓为好。”
1: 郑仁基扬起脸，听着雷声，不由打了一个寒颤，口中说：“
2: 下官这就去办。”
0: 长孙无忌迈步向外走去，
1: 郑仁基备了一条船，抢在洪水下来前把他送过河。
0: 船行到河心，大雨就铺天盖地地落了下来，刚驶进对岸，上游的洪峰就滚滚而来，真是好悬。
1: 等雨稍微小些，郑仁基便指挥手下兵丁抢运粮食。第一批粮食刚运出4-5里地，一辆运粮车的轮子绊在一块石头上，辕马受惊，将整车粮食都倾翻在地上，路被堵住了。郑仁基慌忙上前，和众士兵一起把粮食挪到一边，在拥挤中，他一步踩虚，脚崴了一下，身体一歪，重重摔倒在地。士兵上来扶他，一旁的郑立晚带着哭腔说：“
3: 爹爹，你回大帐歇着吧。”“
2: 歇着？这么大的洪峰，30万担粮食还囤在那儿，我歇得了吗？”
1: 这时，运粮的队伍中出现一阵喧闹，
0: 郑仁基嘶哑着嗓子问：“
2: 怎么回事？”
0: 一个小校看了看前头：“
3: 大人，好像打起来了。”
0: 郑仁基挣扎着要到前面去，立晚拦住他：“
3: 爹爹，你都这副模样了还动啊？你就在这里待着吧，有什么事儿，女儿去。”
4: 气势恢宏，
5: 大哥哥哥，
4: 起伏跌宕，
2: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4: 撼人心魄，
6: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4: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曾

0: 根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过。
1: 郑丽婉分开人流来到前面，原来是运粮车队和一队北去的人马撞在了一起，谁都不肯相让，争执了起来。一个军官在对运粮的兵丁大喊着：你们什么人，敢把路堵成这样，快闪开，让我们过去。说着挥鞭就抽，运粮的士兵鼓噪起来，一起拥向前质问他凭什么打人。那个军官气势汹汹地说：爷打你怎么了？急了，爷还要宰人呢。这时丽婉从人群里走出来，对打人的军官说：不管你是谁，也不能挡这个道，后面是朝廷的300,000担粮食，必须马上抢运出来，误了这件事你担当得起吗？那个军官一脸傲慢地说：什么粮食不粮食，干爷屁事啊，让开。说着又挥鞭抽向前面几个人。丽婉火了，对运粮的兵丁喊着：你们还不把这狂徒拿下来，嘿嘿，口气不小啊，你也不打听打听爷是谁，看清楚喽，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丽婉一看，那军官身后立着一面旗幡，上面绣着一个大大的无字。他挺直身子，带着一脸怒意说：就是吴王自己来了，也该先急国家所急，不是？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清出一条道来，不然粮食完了，你们都是死罪。这句话打动了众士兵，他们一拥而上，冲向前去。那军官唰地拔出剑来，喊着：我看你们谁敢。就在这时，一个威严的声音传来：这位，命令你的人收起家伙，让路。接着一个英俊少年在一个大汉的护卫下来到路边。丽婉的目光落在少年的身上，那大汉对打人的军官喊着：没听见王爷的话吗？一个大老爷们儿跟小女子斗什么斗？那个军官唯唯诺诺，抱头鼠窜。两个士兵搀着郑仁基走了过来，他认得李克，忙不迭地跪下行礼：臣户部郎中郑仁基见过吴王殿下。殿下，小女多有得罪，请王爷海涵。李克一脸傲慢地说：本王怪罪他了吗？本王看不起的是你们，几十万担粮食就手忙脚乱成这个样子，你们户部真是一群饭桶。说着李克从马背上下来，柴哲威大声下令：把车赶到一边，一边让路。这时运粮的士兵的队尾一阵混乱，人们纷纷丢下粮食要逃，几个士兵拥着河东太守王叔披挤了过来，他嘴里大喊着：郑大人，不好了，河堤裂了道口子，说不定要决堤，快跑吧。话没说完，他一眼看见李克，脸色大变，一拱手：臣见过吴王殿下。跑呀，怎么不跑了？好你个河东太守，你就是这么为朝廷办事儿的。都给我回去，堵上决口，把这300,000担粮食抢下来。
2: 殿下，回去也没用，用沙石根本就堵不住，别到头来粮食就不下，这几千兵丁劳役

0: 也都没命了呀。
1: 一旁的郑立婉突然开口说：“
2: 快，从粮仓用5000担粮食投到裂口处，粮食遇到水会发胀，一定能堵住决口。”
1: 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众人的目光一起投向了郑立婉。郑仁基说：“
3: 哎呀，这怎么行呢？那是朝廷的军粮，别说5000担，就是100担也要杀头的呀。”
1: 郑立婉着急地说：“
2: 爹爹，舍不得这5000担粮食，那你们就舍得那30万担粮食都被洪水冲走？没有舍，哪有得呀？不弃义子，怎么能求得全盘皆活？”
1: 立婉的话让李克一怔，目光落在了立婉的身上，看着这个眼光中闪烁着智慧的女孩，耳畔突然闪过从前阿史那云的那句话：“
2: 没有舍，哪有得呀？”
1: 李克转过脸，对郑仁基和王叔批说：“郑仁基，王叔批，你们现在都听我的，立即让所有的人都折回去，运5000担粮食出仓，堵住决口。回头要是朝廷追问起来，就说是本王下令干的。”郑仁基与王叔批对视一眼，一起拱手：“
3: 那我们就听王爷的了。”
1: 接着，郑仁基大喊一声：“
3: 快，都跟我回粮仓去！”
1: 一边喊着，一边一瘸一拐地向前走去。立婉一抬头，只见李克还在看着自己，他抿嘴一笑，转脸向郑仁基追去。追了几步，猛一回头，李克还在看着自己，他又是一笑，这边李克也笑了。决口终于被堵住了，李克、柴哲威随郑仁基走进大帐，等着洪峰过去后渡河。一进帐门，李克就看见席地而坐、正在书架边寻书的郑立婉。他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下，立婉放下手中的书，转过身来，低了一下头，算是行礼。接着，郑仁基用衣袖掸掸席上的土，一脸谦恭地请李克歇息。李克坐下，眼前的桌几上摆着一张棋盘，上面布着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他的目光扫过，立时被那棋局吸引住了，抬起头来说：“
4: 郑大人，看来你墓中藏着两大高手啊。”“
3: 殿下，什么高手啊？这是小女自己和自己意的残局。”
1: 李克吃了一惊，转脸看着立婉，立婉正偷看李克，见李克转过脸来，头急忙一低。李克起身走在立婉身旁：“
4: 小姐是我见到的第二个自己和自己下棋的人，不知可否和本王手谈一局啊？”“
2: 小女子那点儿微末技艺，岂敢在殿下面前献丑？”“
4: 小姐不用客套，能下成这副棋局，你的棋艺已不同凡响了。”
1: 立婉不再拒绝，站起身来，坐到了李克的对面。等李克坐定，他伸出玉指，夹起一枚黑子，先在一角落下。李克看了他一眼，取一枚白子，直接挂角。立婉一愣，看着挂在角上的那枚白子，轻声说：“
2: 怎么，王爷一上来就要杀棋？”“
4: 这就是我的棋风。” 不安其理的郑仁基

0: 在一旁看着，面露不解之色。这边柴哲威看看郑立婉，对他露出一丝蔑视的神情。两个人落子如飞，很快棋盘上也落下大半棋子。柴哲威在旁边笑着说：“郑姑娘这四个角的棋子儿，每一处都被王爷攻着，每一处都不活，棋走了这份上，大势已去，还用往下走吗？”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情债，自毁容貌。
1: 难道是个魔怪？我想把它切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0: 龙子，天图国太子，资质绝伦，因沉迷书画不问朝政，导致国家灭亡后，切掉了自己的耳朵立誓。
2: 有什么好看的？要看丢出去看。
0: 屠夫，草原天可汗，天刀传人，因挥刀向天被上界真神拦腰斩断，仅剩上半身。哑巴，最强天宫铁匠，因被骗太多次，吐露许多秘密，狠心自割舌头而成为哑巴。
3: 还是个婴儿，我们几个老东西连自己都养不活，不如把他送人得了。
0: 瞎子，枪法出神入化，一枪破万法，昔日被人挖去神眼，道心受挫，以竹杖带枪避世。
4: 送人儿，谁会要打雪的孩子呢？
0: 瘸子，神偷盗圣，行功出神入化，在盗取延康国地牒时被斩断一条腿。
5: 这是老娘用命救回来的孩子，谁也不许动。
6: 老太婆，你真的要养这个孩子？
5: 老娘有牛，就用牛奶喂他，我得养活他。
6: 好，那以后他就是我们的孩子。老太婆，你打算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5: 他姓秦。
6: 那不如就叫他秦牧吧，长大之后啊，让他去放牧。
4: 放牧好。
2: 好名字。
3: 好好。
6: 我们残老村终于也有个健全的人了。
4: 嗯，大毛，你娘做的糕点可真好吃。
7: 那你别告诉我娘是我给你的。
4: 你放心，我不告诉她。
7: 那说好，下次让我骑牛。
4: 当然，让你骑。
7: 耶、yeah! 大毛，天黑了，该回家啦。
8: 来了。
9: 长大还真是放牧去了哈！
4: 救我！是谁在说话呀？
8: 是我，秦牧。
4: 是你在说话？
8: 秦牧，你吃我的奶长大，我算是你半个娘，你要救我呀！
4: 我如何救你？
8: 我头顶有细线，你把上面的针拔出。
4: 试试。
9: 这让我想到了最近的一个比较火爆的短视频啊，你可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这是你可在石头山里救过一头牛。
7: 才会变成一头牛，这么多年的今天，我终于脱困。
0: 香楼城城主夫人自恃身份，肆意妄为，蛇蝎心肠，且善妒。
7: 今天我就先杀了你，再来血洗这个村的恶人。

0: 修炼才是，不然连一头牛都对付不了。嗯，
1: 婆婆，我现在就去修炼。
0: 好。15年了，木耳依旧没有觉醒，难不成他是个普通人？
2: 修行得始于灵胎神藏。
3: 但普通人的灵胎处于封闭状态，需要武者自己打开。如今，木儿的灵胎并未开，便无法修炼。
4: 有我们在，还怕木儿觉醒不了？
5: 没错，大不了就去找上古四灵之血，定能助木儿觉醒。
2: 四灵为圣兽，名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他们的血可没那么好寻。
6: 在这大虚之中，四灵的后裔也可以提炼出些许的血来。
7: 那都去给木耳打猎，四灵的后裔有多少抓多少，我们一起帮木耳突破。
6: 好，
7: 要助木耳一臂之力啊，残老存命。<笑>是啊。
3: 夏雨是不是也想到了狐狸和酱板鸭的故事啊？可惜，这头牛死得太快了。这是城主夫人。
8: 城主夫人失踪多年，定是被大虚之中的恶人害死，传信给城主。
3: 城主夫人已死，看来这大虚又要生灵涂炭了。 你们四个，四灵灵胎，把你们的元气注入这四灵血之中，木耳能不能觉醒，就靠你们了。好。啊！哎！

0: 当年你因嫉妒之心无辜杀害百名女子，我将你变成牛哺乳禽物是为了让你赎罪，既然你不愿，那就下去给他们还罪吧。
1: 哎呀，
0: 木儿，日后你要勤加修

0: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药啊？
1: 哪儿的口音呢？
2: 木偶儿，喝下它。
0: 四灵神兽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血。嗯，木耳怎么样？
1: 跟喝了口白开水差不多吧，不好喝。
0: 木耳，人体内藏有七大宝库，名为灵胎药。 六合七星天人生死神桥，这七大宝库天生封闭，需要不断的觉醒方能打开。阻挡打开它的障碍叫做壁。接下来，我们引导你破壁。小子，看好了，这是天。

0: 有点如来神掌的感觉。
1: 这打也打了，血也喝了，是不是还是学习无聊啊？
2: 普通人在大虚一天都活不下去，我们老了还能护他多久？哎，
1: 看来这木偶人确实是个普通人。
3: 不可能，绝对。

0: 就算是普通人喝了四灵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也不可能一点效果也没有啊！
2: 我能到真是个普通人吗？
3: 好，很好。
4: 我尔喝下四灵血，不仅没有暴体而亡，而且犹如水滴入海，毫无波澜。这是我们边看剧啊，注意这个细节。
5: 把你，
4: 会有一个抽奖环节，我会给大家提问问题。
6: 霸体，
7: 没听过呀？
8: 我也不知道霸体是什么，但村长见多识广，他说是那木耳变身。
9: 这普通的灵血，自然激发不出木耳体内的霸体灵胎，这需要真正的四大灵兽之血才行啊！咱们还得继续去捕捉猛虎大蛇，只要木耳喝得多了。
8: 把体内的霸体灵胎自然就能够觉醒。好，
10: 就是要整个种野庙啊！
8: 从来就没有过什么霸体，你想问他多久？等咱们老死以后，他该怎么办？我就是让他相信，他就是独一无二的霸体。可他只是个普通人。<笑>我就是要看看一个普通人，凭着绝无伦比的信念，能不能做出。
11: 我们灵体做不出来的事情来，我相信，将来他一定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12: 你这样会害死他的。
8: 只要有信念，凡体即霸体。凡体即霸体。凡体即霸体。
12: 哎。
8: 你又干嘛去啊？
13: 猎妖，我要出木，跟威那个。
8: 功能性小一点。霸体，有道理啊。贫将军千里迢迢来我降龙城，所为何事？
13: 我奉国师之命，前往大徐测绘地形图。
8: 大徐，朝廷是要对大徐用兵了吗？
13: 城主大人还是少打几为好。城主大人，城主夫人有消息。
8: 夫人，她在哪里？
13: 在大徐。
8: 大徐，她怎么会在大徐？我现在去见。
13: 夫人她已经死了。
8: 什么？多年未见。 你却死在大徐，我方，我会让大徐的人都给你陪葬。传令下去，诛杀所有大徐之人，杀到头块为止。
14: 是，
15: 城主大人，
14: 别管我了，有这个剧衔接的。
15: 城主大人，你不应该先查清楚。
8: 杀害夫人的凶手吗？怎能如此滥杀无辜？大徐乃神奇之地，生在大徐的都是罪人，何谈无辜？今天他们害死了我夫人，明天他们就害死别人。你当我降龙城是干什么的？是去掩盖我？
13: 诛杀所有大徐的人，这是何道理？
8: 你是何人？救我做事。
13: 我是
8: 降龙城的事，我不想管。但测绘之事，不容耽误。<笑>也好，让你们看看那些贱民该不该死。还有，以后不要你乱乱撞。

0: 各种功能小饮料啊。
1: 喝了四零小后，我的身体明显比以前更强了，不愧是霸体。
2: 木儿，
1: 婆婆，你来了。
2: 木儿，今天我教你做衣裳。
1: 做衣裳？
2: 每个生灵都有两件衣裳，一件是生灵自生的躯体，另一件则是一副躯体而生的影子。
1: 影子？婆婆，

0: 一针定地魂。
1: 让我想起来孙悟空的定。
0: 天魂，香魂定，
1: 还真是定。
0: 香魂被定，还有七魄。而这便是我教你的造化天魔功，
1: 七十二般变化。
2: 哦，一个造化天魔功，原来是天魔教的余孽。
0: 我只是个普通人罢了。
2: 你们天魔教的人用造化天魔功剥下人皮，让他们成为牲畜，任由你差遣宰割。好一个恶毒的妇人，竟敢说自己是一个普通人。
0: 那是因为他们本就是牲畜，而人皮才是外衣。
2: 大虚乃神之气定，凡是遇到大虚起名格杀勿论。而你使用邪魔功法，今日我必杀之。
0: 原来是漓江派的五条老狗，原本是堂堂名门正派。
1: 这就是江湖啊，
0: 看国的刽子手，
1: 可不止这二点。
0: 今天不是你要杀了我，而是我要杀了你们五个。
1: 门派之争，
2: 好大的口气！今日老夫也要替天行道。
0: 不，这几条老狗奈何不了我。你快跑！你在这儿，我不会分心。啊，
3: 堂主有令，方圆百里不留活口。杀！
1: 看看漓江五老的功力如何。
4: 如今我身为伏笔，肯定不是对手。若是连根河流，一定会被他们追上。我得想想办法。
1: 这秦牧喝了四灵血之后，感觉有点功力了。看来漓江派还是不行啊。关键是这个定太厉害了。
2: 我这剑丸之中藏有6842口剑，你竟能躲过，一定不是魔教无名才。你到底是谁？
5: 你伤了我的皮囊。不，有气。
2: 我听到你的嗓音，你是天魔教的教主。

0: 嫂，二嫂，二嫂，二嫂，大毛，大毛，大毛，大毛，你醒醒啊！大毛，大毛，你不能死，大毛。
1: 慢走，
2: 我走了，吉姆哥哥。大毛。

0: 为他一生付出代价。师姐，这不就是我们屠杀器皿玩乐的村子吗？
1: 小魔崽子怎么不跑？

0: 是你们杀了他。
1: 是我杀了他，我不仅杀了他，还杀了他的全家。
0: 为什么？为什么要杀他？
1: 因为他们是大虚职，所以他们就该死。
0: 凭什么？凭什么大虚的人就该死？
1: 我们漓江派侍奉着严康国，严康国代表着神力，大虚是神之器，大虚的人是神之器皿，你呢，生来就有罪。
0: 他们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他们何罪之有？没有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也轮不到你们来这里问罪。
2: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3: 我宰子，
2: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我也没有资格问罪。师弟们，拿这个魔宰子，好好磨磨你们的剑。
4: 好。
5: 大虚祖训，天黑别出门。天黑后的大虚无比凶险，现在天快黑了，我要带着他们进入黑夜。只要到了黑夜，他们都会死在这儿。
6: 四伯伯说过，天黑以后就去寻找神像。
7: 神像的光明
6: 可以庇护自己。就是这里，
5: 大虚遗迹。只要进入这里，我就可以利用黑夜。
7: 对，上小鱼的小娇妻说的很对，每一部剧都有邪恶的反派，用来激励主角变强。变成霸体啊。
2: 哼，这魔崽子一直在跑什么？会不会有什么古怪？
1: 师兄不必担心，不过是个尚未破壁的废物，正好让师弟们好好利用。

0: 我相信，师弟被黑暗中的东西杀死了。这群小活崽子就是故意拖延时间，等着天黑，借黑暗来害死我们。害！明明是你们紧追不舍，害死了自己，更何况你们就该死，与我何干？
1: 小魔崽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哪儿。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再出去杀个痛快。
0: 你们在大虚肆意屠杀，大虚不会放过你们的。今晚，你们都得死在这儿，为那些无辜的生命陪葬。你们就该死，与我何干？
2: 小魔崽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哪儿。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再出去杀个痛快。你们在大虚肆意屠杀，大虚不会放过你们的。今晚，你们都得死在这儿，为那些无辜的生命陪葬。魔崽子，哼哼哼，师妹好计，要不是你故意引他说话，我还找不到他。
3: 师兄不必跟他废话，直接杀了他。小崽子，我看你还能躲得过此劫。
4: 再到黑暗处还是不行啊，
0: 还不出现。
5: 小魔崽子，别想着逃了。
4: 过来跪下求饶，给你个痛快，不然我会慢慢的折磨你。
0: 求你，休想！有能耐！

0: 你们就来杀了我！
1: 还记得那些村民让我不要杀的，我答应了，让他们跪下来求我。他们跪下那一刻，我还是杀了他。他们到死都不能瞑目。
2: 你们真的太可恶了！我今天不会让你们活着离开这儿。
1: 凭你，还是黑暗中那东西。在这之前，我倒是要看看你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0: 师兄、师姐，你们看，
1: 这是神像，可是神器之地，怎么会有神像庇佑？
2: 我刚要杀这魔崽子，神像便显灵了，或许是在声援我们。
1: 这神像之上都是宝物，若是我们能获得这些宝物，
2: 宝物。
3: 其实现在我们观众们为什么喜欢看这些武侠魔幻剧、啊？
2: 我来盯着他。
3: 朋友们，他被定义为什么呢？好，是成年人的童话电影。在这些作品当中呢，看似打打杀杀，其实和我们现实生活还是离得比较近。可能每个人都能在这部剧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
0: 师兄，救我！
2: 果然，
4: 这就是你说的，神像在声援你们吗？可笑！
3: 声援，用声音来援助我。

0: 发大水，这是什么声音？
1: 紧箍咒，
0: 我的灵胎壁出现了裂痕。

我真是没有猜测。

神域魔音出现，我非不死。不好，神域魔音修炼，说不死掉的话，是会变成大话。

0: 可惜竟然没有突破，不过灵台比破碎时吸收的元气竟然让我感受到了神藏的力量。
1: 小猫才子，你利用魔音修炼还说自己不是魔。天亮了，你的命又到我手上，别急，我这就送你去死。

0: 哎，霸气有点感觉了啊。瞬间激活，
1: 明明还没破解，你怎么这么浑厚？

0: 越打越火候，不能阻拦。这招通用啊！<笑>飞剑内拓印的定身咒，你连灵胎境都无，接下来只有死。
1: 求剑通信。
2: 竟然可以硬扛下这一剑，这就是马蹄。我说了，今天你们谁都走不了，为你们的罪行付出代价。
3: 之人不是亲民。Yeah!

0: 么会是这样？
1: 我说了，就算与你们死在一起，我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2: 到死没想明白。今天问题答案是啥？主播给点提示。和这部剧当中有关，朋友们。和这部剧当中有关。
0: 别跑！
2: 想一想这个主角，
0: 我的身体好累啊！
2: 他怎么能成为霸体呢？
0: 我要杀了你！
2: 你别等着。
3: 爷爷，婆婆。你们怎么都来了？
4: 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你第一次离家跟陌生女子为伍，我不放心，当然要过来瞅一瞅。
3: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5: 天刚亮我们就到了。
3: 那我刚才我跟他们打，你们怎么就看着？
6: 我没看，我用听的。
3: 你们
5: 吴儿，你成长了，不过你放心，只要有我们在，你是不会有事的。
6: 吴儿别怕，我这里来帮你。

0: 着，我的吴师叔呢？
1: 好，导播，我们先暂停一下啊。那么剧还在进行当中，在这个时候呢，大伙儿一直等着的我们的抽奖环节马上就要到了啊！朋友们看到了吗？在公屏的右方啊，这个我们能看到一个红包，大家点开它，在上面呢分为上下两部分啊。导播可以能给一个画面吗？就是在这个两侧啊，这个上下两部分，大家看到了哈、啊。我再给大家操作一下，大家看这个界面，右面有一个红包哈、啊，我们点开它。然后上下两个界面，第一个就是点击抽奖，大家点开之后呢，点击抽奖来试一试自己的手气啊，就可以来循环了。看看我们的最高奖呢是88元哈、啊，看看谁有这样的一个幸运啊？你看我就差那么一点点，所以说我把这份幸运呢给到屏幕前的您，看看谁的手气好啊。这个今天呢最高的奖将会达到88元，所以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开红包，看看谁能中奖。另外还有一个抽完红包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朋友们往下看，这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主播，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评选活动。大家点开这个不一样的主播，只要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应该是都知道这个，我们的投票是怎么玩的。我们一共有7位主播参与了这次的投票评选活动，这也是我们不一样主播的第一期。大家往下滑，重点看3号啊，朋友们，3号思凯，哎。朋友们，多多给他投票，一次可以连续投10票。今天晚上呢，是我当值班，带着大伙儿一起来看剧。朋友们可以多多的给思凯助力。我们现在呢，这个比分呢，已经是达到了目前暂居第一位啊，朋友们，我们继续把这个领先优势给扩大，怎么样，朋友们？助力一下思凯，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这个活动呢，还有5天3个小时将会全部结束，陆陆续续后面大家每天都可以来积极的为我来投票。今天到这儿也给大家拉拉票啊。刚才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这个抽奖环节，不只是有红包，当然大家看，在我手里面呢，还有很多我们大象主播的签名照。朋友们，既有美女也有帅哥啊，第一张是我的哈、啊、朋友们，这是我的一个签名照。朋友们，如果是答对问题的话，这些签名照当中的一张就会属于您了，这也是我们大象主播们给粉丝朋友们的福利礼物。既然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人设哈、啊。那么我的人设就是朗诵主播，除了我们的正常的新闻传播新闻主播之外，我特别喜欢朗诵。喜欢朗诵的朋友们，每天早上6点到8点多啊，可以到抖音上来找我这个名字，看到了吗？思凯，搜索思凯啊，关注一下，然后你们就可以听到全国各地我们朗诵爱好者的声音了。大家可以实时的连麦，我给大家打造的也是一个全民诵读的平台啊。当然言归正传啊，今天本来互动问题想和我有关，我觉得还是看剧，今天这个剧还是挺精彩的。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迫不及待了吧哈。我们的这个问题呢是什么？我们这个主角叫秦牧啊，这个就不用说了。他成为霸体之前，这些他的师兄师叔奶奶姥姥们啊给他出的主意，说让他喝什么，朋友们，有4个什么？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啊，这4个喝他们的什么？3个字啊，看看谁能答对。来，朋友们，答对的话啊，我们就能得到我们的这个照片。我们说中国传统的四方神兽啊，这个叫四方神兽，但是在这个，哎呦，这个向小鱼的小娇妻喝40血，答得太对了啊，朋友们。喝的就是40血，哎，还有一位啊，这个我们的中奖太难了，其实也并不难，朋友们，你只要追着我们的剧看啊，其实很简单。另外呢，如果觉得中奖太难的话，您打卡领奖就容易了。来，朋友们，我们再退到我们的主页上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看剧领红包，我们的每天打卡，大家可以进到这个界面啊，只要是按照这个上面的签到规则来进行签到的话，哎，我们就可以领取红包了，这个简单。好，那么言归正传，我们继续把这个时间哈、啊、交到这个我们的剧情当中，陪着大伙一起来看。
0: 杀了漓江派的人，朝廷不会放过你的。
2: 朝廷谁会知道？
3: 想不到这大溪深处竟如此热闹。
0: 你是朝廷的人，
3: 没错，本官乃是严康国四品中武将军秦飞月，
0: 是生死境四品高手秦将军。秦将军，我师兄弟皆死于这些魔头之手，求秦将军为我做主，杀了这群魔头。
4: 魔头？可我并不觉得他是魔头啊。
0: 他用魔印修炼，日后定成为魔头，此子不可留。
3: 魔印？漓江派是我朝廷，我不管你是不是魔头，身为弃魔杀我朝廷的人就该死。
5: 不过我的身体动不了了。
2: 这位将军元气浑厚，杀你如同碾死一只蚂蚁。

0: 们还真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竟然当着我们面对木儿动手。
1: 前辈敢对朝廷中的人动手，就不怕朝廷问你们的罪吗？
2: 这大虚中没有朝廷，这是无法无天的地方，你谁的罪也治不了。
1: 敢问前辈如何称呼？
3: 咱老孙一个残疾罢了。
1: 哼，堂堂一介枪神，竟然隐居在一个小村子。不过我朱砂魔修是秉公办事，就算你是枪神也不能拦我。
0: 伤我木儿，谁给你的胆子？
1: 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率土之滨皆为王臣，这大虚也是我朝廷的领地，我受国师之命绘制大虚地形图，谁敢拦我？
0: 朝廷，
4: 谢谢朋友们啊，谢谢大家的参与，点完红包之后记得给我投票，点开第二下边那个页面。谢谢朋友，现在又往上涨了。
5: 秦将军，
4: 感谢，连投10票。

0: 是你没错，现场级的小娇妻，没错，是你中的奖。
1: 这什么东西啊？
0: 你回答的最快啊！
1: 女人的东西，木儿，你给你了。这是什么？闻起来香香的。
2: 这个是女娃的汗巾。
3: 无耻！
4: 你退下！这个靴子当年是皇宫盗取爹爹的盗贼偷天之罪。
2: 哎呀，原来是个女娃，那别回去了，抓回去给木儿当老婆，生个大胖小子。
4: 公主，
2: 你这小姑娘可爱得很，婆婆真是喜欢得紧啊。
4: 仙童圣皇，
5: 木儿已经找到，我们走吧。
1: 谢谢你守护夜晚的大旭。
2: 本打算留着你，但那小娃娃比你可爱的多，你就无用了。
0: 谢谢暖机啊，谢谢。
1: 你去哪儿？
2: 喝了四灵血，你们两个洞房花烛，赶紧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1: 大胖小子，婆婆，
6: 我霸体果然强横，是咱们这些灵体羡慕不来的。那漓江弟子乃无妖精境界，竟被木儿反杀，属实是厉害呀。
2: 木儿如今突破壁垒，霸体元气于我，威力不同凡响啊！就算是炎康国国师当年，也没有木耳厉害吧？
7: 我在回来的路上检查了一下，木耳体内的元气比昨天

0: 浑厚了3倍不止，非常之精准。
1: 那这样一看，村长果然是见多识广了，连这种稀少的蛙体他都能知晓，那等将来木儿成功时定能够名动天下呀。啊
2: 药师啊，我有些累了，送我回屋吧。
3: 村长听不下去了。
0: 村长，真的是霸体吗？
2: 自然不是了，

0: 们这些人总是趴在国家身上吸血，趴在黎民身上吸血。战和国师就是要变革，就是要割掉你们的爪牙。朕不但要变革自己，朕还要变革你们。你们名义上说国师激进，国师的所作所为都是朕的授意，你们反国师那就是反朕。你觉得朕说的对吗？好了，刚才是朕失态了，都起来吧。
1: 谢陛下。
0: 郭子健，

0: 臣该死。
1: 你的确该死。你身为太子院国子监，负责招募天下英才，可是你呢？你却徇私舞弊，动摇国本，朕今日便革了你的官职。
0: 臣不，曹民叩谢皇上恩典。
1: 从今以后，秦牧便是天子门生。大九，给朕从上到下仔仔细细查清楚，敢在太学院考试中徇私舞弊者，统统法办。
2: 臣领旨。
3: 走，好好教训教训。
4: 你这个长剑不长
3: 的敢出去？
5: 对。
6: 这位是你，听说
5: 现在
6: 院里来了一个大器皿，你知道他是
5: 树店？郑州其实是树店，是吧？
4: 对。
5: 所以说拍竖屏的、拍短剧的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场景的搭建呀、我们还专门有一些拍摄基地，
3: 并下让器皿
5: 政府也非常的支持，
3: 太学院的
5: 在建设当中，
3: 分明就是要我们难堪。
5: 所以说这些场景基本上
3: 主动滚出，
5: 以租用的这种方式，投资成本并不高。
7: 原来如此、
5: 但是和剧情你看有非常的大。
7: 那位器皿我刚好认识，就住在附近，不如我带你们去。
3: 走走。我父亲在虎形山开矿，每年都要扔出几百个器皿的尸体，器皿命贱，死了再买，花不了几个钱。
8: 我看陛下是想要借机敲打群臣，所以才让那个器皿进入太学院。只是陛下考不周，忽略了我们这些世子的感受。
7: 各位师兄，他就住在这儿。
3: 哦，
8: 我们走，
3: 走。
7: 哎，各位师兄。我想请问一下，这太学院可以杀人吗？
8: 师弟，我们要教训一个器皿，将他逐出太学而已。若是杀了他，我们都要被赶出去，毒打一顿就好。
3: 要是国子监不追究，我不介意让他看不见明天的太阳。
8: 对，
7: 这京城还真的是麻烦呀，不像我们大虚。随意杀十几个人，根本就没有人在乎。
8: 对，他就是那个器皿。
3: 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一个器皿吗？
8: 上！
9: 有何无敌
7: 啊？
3: 秦兄，你这是
7: 借贵宝地收拾一下这几个不长眼的家伙。
3: 秦兄可惹大祸了，这些都是释迦门阀的弟子，今天你打了他们，有他们会找你麻烦的。
7: 找我麻烦？我今天要不收拾他们，他们就该来收拾我了。
5: 门派之争啊，
3: 我是国师家本家的，

0: 他们不敢招惹我的。
1: 其实电视剧好多都是这样，就是说一些就是就是贵家子弟嘛，然后就是什么惹不起的。
0: 各位师兄，我是国公府魏家的啊，此事与我无关，与我无关。
2: 栽了，这刚来的小子算计。魏家兄弟，你不要传出去，给我们留点颜面。
0: 好，好说。
2: 意思丢脸是丢大了，我们先回去养好伤，然后再回来这场子。我们走，
0: 走，慢走。诸位师兄慢走，慢走啊！
1: 非常狼狈的走开了。
3: 横扫京师无敌手，脚踢八百太学士，六合无敌。
0: 这秦兄越发厉害了，刚土要境就打得这群家伙毫无还手之力。看来啊，我这眼光还是不错的。大气球，
4: 知道我为何找你来吗？
0: 不知道。
4: 我与教主夫人同出天魔教，自你踏入太学院，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大气球，
4: 知道我为何找你来吗？
0: 不知道。
4: 我与教主夫人同出天魔教，自你踏入太学院，我便有所感应。论辈分，我算是你的师
1: 子。感觉这个剧最好的一点就是，他们就是那个正派和这个什么天魔教是就在一起的。
0: 到了这里，
1: 甚至没有特别。
0: 感觉如何？严康国上下，道法神通，日新月异，有大兴之兆。但这里的人，仇视大虚，更是仇视我大虚之人。
4: 严康国想要复兴，
7: 其实大虚在这个剧里面是一个弱势的存在啊，
4: 而他
7: 大家都很排斥他。
4: 大虚，
7: 所以说严康剑法可能变得
0: 就活该成为严康国的垫脚石吗？他们已经活得够苦了。
4: 国师以身入局，只有大虚的秘密被调查清楚，大虚才能向世人证明他们的清白。
0: 若是真是如此，国师乃人中豪杰，旷世之才。
4: 圣人之道不欲与百姓日用，凡异者皆为异端。严康国师曾向我问道，我将大禹天魔经总纲告诉了他，他现在所做就是这句话。
0: 师祖英明，若严康国真的做到了圣人之道，那严康国便是天圣教。若是没有调查清楚，那些官民进入大虚，大虚的人定会死伤惨重的。
4: 陛下所言非虚，国师所谓皆是，我们唯有相信他。
0: 信他们不如信自己。
7: 所以说秦牧也成了这个大虚的整个
0: 他人所作所为。
1: 对，
7: 在上一集
0: 接他人之
7: 职，他也是这个
0: 我只有自己变得更强大，
7: 独自一人啊出来
0: 才能改变很多事情，
7: 说服众教派。
0: 可是
7: 啊，开始去
0: 有人阻止我变得强大，
4: 何出此言？
1: 你需要这样正义的人。
0: 你体内的修为壁垒是否为大道神音？大道神音阻挡着我们，神音竟然与我体内的灵胎声音相似，莫非我的灵胎被神音封闭？若是如此，那神是在庇佑着我们，还是在阻挡着我们？
8: 哈哈，问得好，
0: 你来了。
8: 祖师，当你问出这句，你心中便有答案。我说的对吗，少教主？
9: 交给你，带上他，自会有人找你。
0: 可是我在大虚之中，亲看见神魔对抗，神女的那些余晖

0: 仍然庇佑着大虚的那些灵。
1: 曾经的神灵的确在庇护人类，但自从那场坠落的浩劫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我派人前往大虚，走遍大虚的遗迹，发现了一些痕迹。
2: 开荒6420年，天山冰，降雪30日，云锁80万里，不见天日。饿殍遍野，匪盗四起，开荒令诸神往往处之。开荒6430年，天降火流星，星雨如潮，火山爆发，大地震动，地面千丈沟壑万道，黑云干涸。次年，太阳消失，日月无光。
0: 这里是
2: 大雪。
0: 国师，我们进入大虚就是因为这些
1: 变革，是规则之争。严康国想要变革，就要改变规则。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宗门派系，还要面对制定规则的
0: 神。
1: 我早已步入神桥，世间能伤我的人屈指可数，但那人仅一指，我几乎重伤致死。
0: 那你为何还要继续？
1: 因为陛下和我都不想严康国成为下一个大虚。如果神来阻我，我亦可弑神。
0: 弑神？村长，
3: 我传你剑术，凌敌魂。你要看中年神温阳，
4: 都是在线
3: 领悟剑心，
4: 刷那个这种比较经典的戏剧来。他们其实也并不弱，这些可都是群演。
3: 此剑者，
5: 是
3: 心中无神无火无火，杀伐之术斩尽荆棘。
4: 就像这个男主，
3: 亦可杀。
4: 跟别人都小看，但是这个剧情也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说不定在某个领域。

0: 还有歌，
1: 配乐也要到位。
0: 对，特效、配乐、演技、颜值，一个都不能少啊！关键是剧情。
2: 我师说的不错，若谁杀我，我便要弑神。

0: 是这样。哎，谁突破了？这么大动静？
1: 那个方向好像是大祭酒的住所。
0: 大祭酒？难不成是秦宇？

破六合境就出这么大的动静，天魔教果然人才济济。爷，感受到了

0: 神皇剑，难道下界又有新的人皇出现了？
1: 朋友们边看剧啊，注意关注这个剧情。再过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会和大家有一个互动。朋友们要想赢得我们这些我们签名照的话，必须要回答对的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很简单，和咱们今天晚上看的剧。

0: 项的精选剧目。
1: 余孽未尽，残毒犹存，老残废竟还活着。老残废，你没有了手，没有了腿，还想挡住我的去路，未免太自不量力了。
2: 不错，那何不试试看？
1: 你没有多长时间活脱，护不住仙人皇。我不用我的命，与你的残命硬拼。
2: 不敢与我拼，
1: 那我滚回去。我说过，护不了仙人皇。

0: 我不会去杀新人皇，会有其他人去。要不是你们这群老东西，那随他们去。回上策。
1: 星君，我们还未斩杀新人皇，不知道。看到关键处啊，先请我们的导播给暂停一下啊。那么这个剧非常的精彩啊，也吸引了大家的眼球，但是。 我们的红包更能吸引大家的眼球啊！大家来看这个公屏的右上方看到了这个红色的红包了吗？我们说边看剧到这个时候，我们的点开这个点击抽奖这个环节啊，朋友们，来看到了吗？上面的点击抽奖，然后点开它，这里面就可以进行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了。抽奖最高的奖项是88元的现金，祝您好运啊！这也是我们大象每天都在送出的这个福利。 另外呢，朋友们啊，今天还有一个互动，和我们的不一样的主播这个评选有关。只要是您能答对今天晚上我们剧目当中的一个问题，由我来告诉这个大家这个题目，您只要能答对就能获得今天我来值班，获得我亲笔签名的照片一张。也希望您有这份好运啊！喜欢思凯的朋友们可以参与一下。那么今天晚上我问出的这个题目就是，在这个剧目当中。 男主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叫什么名字？来，我们看看谁的手速快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牧神纪之延康变法》这里面的男主，我给大家透露一个字儿，他姓秦，他的名字叫什么啊？如果是知道的朋友们，赶紧打在公屏上啊！我们把这个谜底稍后揭晓。 只要是能答对的朋友们啊，这个就能得到我的亲笔签名照，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看剧。

0: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况且你已经没有筋骨了，还要整，这下爽了。
1: 他杀的可比我重，上苍的那些个老家伙都被我打过。
0: 哎，看把你能的。
1: 好苦啊！我将这个黄剑传给木儿的时候，我就想到会有今天，上一定会派人来找木儿。我现在已经废了，他们不会把我放在心上，但新人皇，他们一定会缠我。
0: 所以，你就去阻挡乔星君。
1: 我打退了乔星君，以后来找木儿的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强者了。他们去点规矩来，如果不按规矩，那我就逼着他们用规矩来。

0: 遇见老人黄了，残了，但依旧。
1: 为什么我们总说这个神剧啊？这个神剧关键在于，你看，现在这种特技确实是太炫了。让我们耳目一新，跟原来这个追剧感觉完全不一样。完成者争
2: 到了几千年，这个就是感觉有个结果。现在科技技术在年轻代的顶尖高手出手。
3: 星君，你准备让上苍中的
1: 几点抽奖？现在就可以抽奖了。上苍年轻代，现在可以点开这个来第一高手，上面抽奖，下面投票，给四凯来投票。今天我跟大家这个互动的，老人黄老了，大家要记清楚啊。我们这部剧当中的男主角，他在剧中叫什么名字？他姓什么？答对的都有奖啊！绝后患，而且延康国变革，看谁的手速快，谁先答对啊，谁可以获得签名照。这是我们所有主播们啊，参与到我们这次不一样直播的大家的这个签名照。现在让他们知道知道何为神，何为。
4: 我反延康国师改革变法，不为私利，为的是道。所谓道法自然，不得干预。国师自认神通通天，这是伪道。一座天地，这是当年大虚经过的灾难。
1: 延康国
4: 要立刻停止变法，
1: 没关系，再换部手机，继续参与。
4: 就要变成下一个大虚。
1: 最高奖是88元。
4: 阁下是弟子道主，拜见上苍，
5: 拜见上苍。
6: 上苍有令，延康皇帝道行师，不顾人间疾苦，导致众派揭竿而天下大乱，故降下天下，警示众派。道主，请你派人一同讨伐延康国，恢复天地清明。
4: 只是上苍之令，我道人不可不从。
1: 说的是延康。
4: 可延康国国师
1: 刚才我已经提示了，他姓秦，
4: 但凭我道门一人，
1: 哎，你看，
4: 无法奈何
1: 阮籍啊。首先答出来了啊，
6: 稍安勿躁，
1: 秦牧，没错啊，
6: 我已通知佛门，
1: 祝贺你啊，这是我和你之间的缘分。
6: 五日后，
1: 这个我的签名照，
6: 我们一会儿
1: 你可以联系我们的小编啊，这个来领取啊，谢谢，谢谢你的参与，没错。看了半天，我们不知道这个男主叫什么，
6: 这
1: 叫秦牧啊，我们继续来看。
6: 事关国事。而且
2: 我发现现在就是这些剧的一个名字跟就是主角的名字也很像，因为这个剧叫《牧神》，
1: 牧神是直接封神了。
7: 快看，我的手艺真漂亮！
8: 上官员，上朝议事不得有误。
7: 是。
2: 你这个是开头那个女
1: 主。对。
9: 原来是你找我呀。
10: 这皇宫之内，除了是我，你还想是谁？来。啊。坐下。坐下。
9: 这是引魂香。
10: 我在内府36000卷之内找到了最适合引导宫的修炼元神之法。你刚突破，需要修炼元神，我传给你。

0: 双修之法。
1: 我们彼此种下情蛊，虽无夫妻之实，却有夫妻之名，天下大变之时难挡。你我唯有自强这一条路。
2: 女主光环此刻显现。
3: 这个女主也特别美。

0: 传来急报，连日大雪房倒屋塌，人畜死伤无数。报！
1: 南疆急报，雪花飘过，连日不绝，庄稼全部冻死。
0: 大雪封天，连日不绝，从我北到天南，贯穿整个严康国，这是天祥之灾呀！
2: 我严康国国土辽阔，南北九万里，东西八万里，竟然全境下雪，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3: 严封地，出来受死！

0: 各大门派，有点像武林大会的感觉。
1: 对，有一种那个西游记那什么那个孙悟空的。
0: 你说太对了，在上半集当中呢，当那个咒语念起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像紧箍咒，而且上半集当中的那个有点像什么蜘蛛的这个盘丝洞啊，还有这个七十二变啊等等。
2: 鸟雀鹦鹉。
0: 天马行空的这个编剧特别
3: 请你们入城围观，
0: 编剧的这种想象的能力，
3: 是你们不愿意出山。若你们真心实意的为百姓着想，为何不用你们的神通庇护百姓？
4: 修道之人要远离尘世，方能成就大道；
5: 修佛之人避开因果报应，才能立地成佛。
3: 那你成神了吗？你又成佛了吗？
5: 这天下早已没有了神佛。
3: 好一个远离尘世，躲开因果，在我看来啥也不是。
5: 世人皆有罪，陛下
0: 坚定啊，
5: 视为天罪，请陛下降罪以昭，向天请罪，向黎民百姓请罪。
6: 陛下一意孤行，势必会让严康国被众神遗弃，到那时严康国就是第二个不见天日的大虚。
3: 哎，还记得我幼时随我父出访一个叫元起国的地方，那里正在闹雷灾，劈死了不知多少无辜的百姓和牛羊，我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文武百官和百姓跪在雷灾中祈求请罪，可是结果呢？结果就是那雷灾的始作俑者根本就不是你们口中的天神，而是一个叫雷隐宗的宗门，因为他们禁锢少了些，便劈杀了百姓，劈杀了皇帝。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想，有朝一日我定要掀翻你们，打救你们这些自是高人一等的宗门世家，还人间一个真正的太平。
5: 陛下请三思。
3: 神魔不死，大道不止。
5: 陛下当真要一直错下去吗？
6: 既然如此，那就换个皇帝吧。
7: 那就要看看你们的本事了。哈！
5: 阿弥陀佛。

0: 道士一身修，却在助纣为虐，可惜了，已经无法成。道主道貌岸然，偏偏别人还可以，别把自己骗了。这天下终究是谁强谁输了算，只要他够强，那他就是神。
1: 荒谬！神佛在上，不容亵渎。妄想成神。 必将遭受业火，而这天下灾祸都是你们造成的。
0: 陛下，得罪了，我会杀了你，令你心底，还天下一片安宁。哼。

0: 都说国师是道法奇才，但世人却不明封地。陛下早已是大宗师，完全可以开宗立派，自创一个圣地。可惜，可惜呀！
1: 严康伯就是我的圣地，百姓就是我的圣子。我集万民之福得道，此生必要为民请命。若有违背天命者，死！违背天命者，死！
2: 行辰一指。
3: 竟有如此实力，难怪你敢打破上苍之下的规则。
1: 倒是因为你太看轻自己了，你根本就不敢往高处看。
3: 那又如何？得道者多助，失道者苦助。禅宗助我，
4: 除魔卫道，亦是功夫。诛灭暴君，普度众生。
3: 是。诸位施主，请让开。

0: 别以为就你们有帮手，
1: 你要拦我，拦你，我要杀你！施主所造的恶业，势必会遭受报应。该报应的是你，这天下苍生你不救，你修的是什么道？
0: 你身负魔气，早已是一介魔童，
1: 还敢妄言拯救万民？
0: 我心中有道。
1: 我是神，
2: 亦是魔王。
3: 大胆，竟敢想辅佐！

0: 施主所造的恶业势必会遭受报应，
1: 该遭报应的是你。这天下苍生你不救，你修的是什么道？
0: 你身负魔气，早已是一介魔童，还敢妄言拯救万民？
1: 我心中有道，是魔，是神，
2: 亦是魔。
0: 大胆，竟敢想辅佐！

0: 砍不死的猪。
1: 最近有一个电视剧吗？
0: 三魂齐动，七魄皆惊。
1: 说吧，就那个主意嘛，然后里面就是。
2: 生意到转机当中来了，
1: 对对对，然后也采用。
0: 既然你们喜欢躲避尘缘，那我便了却了你们这世界的尘缘。
3: 魔音，天魔造化功，严康伯果然被天魔将渗透，严峰帝早已换作他人。李轩，将他给我一并斩了。
4: 是，道主。
3: 满天印。

0: 心，林轩攻势不断。
1: 林轩，你是道门之中修炼阵教之法的天选之人，唯有你才能够完全施展出教师四天的前十三天，七星之下符合位列前三之术，用阵教剑法杀了他。
2: 基本上到了终极 PK 阶段了，
3: 到此这一劫势必惊天地。
1: 天道十三天，开！天道十二天，道道道无极。
4: 这个镜头要做的也特别有冲击力的感觉。
5: Oh,

0: 可能！这是什么信息？
1: 火可杀，山可拔。
2: 两大宗门名满天下，如今败在我手中，真是可笑可悲。
1: 一剑破万法，原来你就是杏仁皇，也好，免得我亲自去找了。
2: 那我就要看看你跟这些废物有什么不同。原来是霸体呀、霸体千古无一，只有我是真霸体，而你
3: 他
2: 是假的。
3: 多元化，
4: 对，特立独行的那种啊。
1: 管你什么霸体，我乃上苍传人，杀你绰绰有余。
2: 那我便破了你的霸体。
3: 这个是真的是终极品。

是真是假，还需要继续证明吗？

0: 这就是霸体。普通人只能修炼一种人体，他们竟然可以四种人同时，
1: 四种人性，生生不息，这已经不是常规的道了。

0: 你有如此修为，定能成就一方天地。我想不通，你为何要逆天而为？我大虚被称为神器之地，所以大虚的人就该死。炎康国要救大虚，神就要将炎康国变成第二个大虚。炎康国的人就也该死，凭什么？苍生本弱，弱者何辜？天意难违，何为天意？听话就是天意，不听话就是天意难违。 那这天意是什么？是歪理，还是邪说？你休要逞口舌之快！你若是没有下，你便睁眼看看这世界，看看你们的旨意到底带来了什么。因为你们坑的所谓天威警告，百万生灵无辜枉死，这世界已沦为地狱，我大虚亦是如此。就因为你们的旨意，让我大虚的百姓成为人人喊打的器皿，他们被践踏。 被屠杀，被踩在脚下肆意凌虐，他们又做错了什么？
1: 说你们尊神、敬神，怎会如此？
0: 你口中的神，值得我去尊、去敬吗？大虚的人祈求神使，神不在乎；炎康国的人祈求神使，神也不在乎。可是我在乎，
1: 你在乎。
0: 你连自己的生死都无法掌握，你错了。我不仅要掌握自己的生死，我还要掌握神魔的生死。
1: 神永远高人一等，而你只能跪神祈怜。
0: 与其跪神祈怜，不如站起来，做自己的神。神魔不死，大道不止，只有这样。
1: 人才能将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0: 掌握自己的生死。你真的以为上天就高人一等吗？跟我一样，都是器皿。你若不信，我便证明给你看。
1: 你要让我看什么？
0: 苍天有臂，是神的禁制，而我要打破天。
2: 让你看看是真是假。
3: 怎么，你要破天吗？
0: 不打破天，如何才能让你知道是真是假？
3: 这神力直接变崩了。
1: 假的，
2: 怎么可能？
3: 在我言过中，他说的都不是真的。
0: 天是假的，所以说他们的这个世界也是假的。
2: 若我今日能破天，
3: 其实也就是暗魔，就是这些，都不必再做神魔的背后摇尾乞怜，任人打个。笼罩之下，
2: 助你破天。
3: 哎，大家伙齐心协力了，这时候。这就是炎康变法啊！
0: 好，我会让你看清楚的。

0: 群星移动，逆风中的星辰消失，待到天路消失，星辰又恢复正常。
1: 这日月星辰就像是挂在天上的一块幕布。
2: 这不可能。
3: 监天司禀告你们运算的高度和厚度。
4: 回禀国师，我监天司百人齐全，得出结论。
3: 讲给他们听。
4: 天高十万里，厚度却只有可怜的300丈。
1: 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阿弥陀佛，
4: 区300丈，有太阳，有月亮，有银河，还有无数星辰。器皿，器皿，你是器皿，你也是器皿，你们都是器皿，都是在神魔笼罩下的器皿。
0: 璀璨星河，日月星辰，都是假的，
4: 都是假的，
0: 都是贴上去。
4: 我不甘心做器皿，所以我走出大虚。当我发现这天是假的后，我更不甘心，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操纵着我们。
2: 不，不，我不会是器皿，我不可能是器皿。道门弟子，我们走回山。道法自然，道法自然，何为道法？何为自然？自然为假，道法为虚。我这一辈子所追求的大道，竟是被他们所编织的虚妄。
1: 道主，
2: 剑道14年，从未有人练成。师尊天资卓绝，用了一辈子研判不透，原来不是练不成，连这自然都是假的，怎么可能练成啊？
5: 然后也不相信自己的道了。
6: 对，
4: 那这天地
6: 直接摧毁了，信仰都没了，
4: 堵住了这片天，让我们的道法显得无法再进步。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囚禁在这儿，只有打破这道天，我们才能得以新生。
0: 打破囚禁，重获新生。
2: 道门也好，天魔教也罢，朝廷，哼，我们在斗什么？他们会不会看我们斗得死去活来？
4: 只要我们所有人联合起来，我们便能破天。
7: 这就是这片天地，诸位难道愿意成为这片天地的器皿吗？
8: 我愿意尽一点绵薄之力。
2: 哼，我倒要看看这天外之道是为何道。
7: 上苍虚生花，愿与诸位结盟。
4: 好，既要破天，便与天为盟，天盟。

0: 哎呀，真赞啊！延康国的这个高光时刻，在秦牧的力挽狂澜之下，终于到来。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的开心啊，能有我们的剧搭子，我们的高同学和我们一起来看剧啊。再次祝贺高同学获得了青春校园的我们的剧搭子的第一名啊！今天也领到了我们大象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礼物，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啊。
1: 我们的大象。
0: 好，也期待你和你的同学们以后有机会再和我们大象来合作啊，继续来看剧。当然，我们这个每天的除了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剧目之外啊，我们的活动也正式的上线了。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青春校园由高同学他们所参与的那样的一次的这个剧搭子的评选。当然，我们大象新闻，我们大象剧场当中呢，最近正在评选的是不一样的主播。大家可以看啊，点开这个红包就能看到，朋友们，看剧。我们不仅是能拿奖，刚才呢我们的小编打在公屏上啊，今天晚上的88元红包的那位幸运观众已经诞生了啊，我们也祝贺他。除了上面的这个点击抽奖之外，下面的这个活动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这就是我们不一样的主播，由我还有我的大象新闻的其他六位同事，我们一共7个人参与的我们的第一季不一样的主播的一个评选。现在呢评选还有4天3个小时就要结束了，我们的投票还在进行当中，因此呢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来关注我们的这样一场活动，给自己心仪的主播来投票。今天晚上我值班，大家伙这票啊都投给我啊，我是3号思凯，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给思凯来助力。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陆陆续续还会再进行，除了这个活动之外啊，朋友们来退出看我们的这个主页，大家看，就是现在这个2026看剧王看到了吗？如果是今天晚上没有抽得我们红包奖的这些朋友们啊，这个也不要遗憾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看剧王打卡领红包，这个是不用抽奖，只要您按照要求规则打满了卡之后，我们这个红包您就可以直接来提取了。另外呢，这个每天看剧啊，我们除了看剧之外呢，在参与我们的不一样的主播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只要您能答对在看剧过程当中我们主播提出的问题，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主播的亲笔签名的照片，也就是我们7个人的啊，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来，也许下一个幸运的观众就是您。所以说我们每天都有好剧分享给大家，我也希望啊像高同学你们的这个同学们也参与到啊这个我们的更多的互动当中来啊，也多多的支持我们大象剧场，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家人们啊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当中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种互动。当然呢，我们大象新闻呢也是力求于啊能够拿出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3: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4: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2: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5: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6: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5: 一个生态场，
6: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5: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6: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7: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保障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2倍，也多得多。
6: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8: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6: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8: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6: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9: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2: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10: 需要按我链接啊，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11: 我们经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12: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2: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13: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6: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4: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

0: 茶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1: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一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逃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2: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3: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1: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3: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四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1: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3: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4: 记者手记，
1: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5: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6: 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7: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
6: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5: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8: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9: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10: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9: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浦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10: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11: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5: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12: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13: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5: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10: 晚上10点， 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

0: 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三级主办卢世伟：
1: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两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0: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2: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0: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3: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0: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4: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5: 幸福新词条，车路云一体化。
6: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7: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8: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5: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6: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0: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8: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0: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9: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10: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11: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
5: 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12: 都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今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13: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14: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13: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15: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13: 如今为一家店赴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5: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16: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家里面的谷子。
17: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18: 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5: 一句话定义二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19: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尝
13: 试。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16: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家》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17: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18: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13: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20: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3万。
13: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5: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21: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
18: 万
21: 华。
18: 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22: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5: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23: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13: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18: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6: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23: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16: 太可爱了。
13: 高质评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喜：
24: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13: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绿志平：
1: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

0: 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1: 记者手记，
2: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3: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今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1: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2: 幸福新词条，树店。
3: 走一遍啊，先走一遍，三、二、一，走。
2: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3: 走一遍啊，先走一遍，三、二、一，走。
4: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六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5: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它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4: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树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6: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4: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千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百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7: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4: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8: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4: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9: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2: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4: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0: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4: 唐宫月宴

0: 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0: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0: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3: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4: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5: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6: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3: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4: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0: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7: 很亲切啊，服务啊，诚意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8: 不忘此心。
0: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9: 跑来他是真平缓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10: 记者手记。
0: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3: 幸福新词条 AI 加。
11: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12: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13: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3: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14: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15: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8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16: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 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7: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8: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15: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17: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镇，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15: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幸福新词条：低碳。
8: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3: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9: 家里安了光伏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20: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15: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21: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15: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22: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15: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22: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15: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3: 幸福新词条：飞低。
23: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24: 收到。
25: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3: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26: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15: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灵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的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27: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15: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28: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15: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29: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0: 记者手记。
15: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8: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0: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1: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18: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2: 俺家下来楼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洗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15: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4: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1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5: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15: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18: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1: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
0: 最关键是味道好，
6: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18: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7: 正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15: 中午还不到11:30，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9: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15: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11: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15: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24: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18: 幸福新词条，一件事。
30: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31: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32: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18: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30: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5: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 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八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五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3: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

0: 三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1: 从多地跑到只兼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2: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1: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3: 可以把九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1: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件事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4: 记者手记，
1: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5: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黄埔军校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一所军校，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精英就出自黄埔。黄埔第一期最优秀的学员就是一名中共党员，有黄埔奇才之称。那么他是谁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黄埔校园，寻找共产党人的身影。
3: 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珠江边有一座长洲岛，黄埔军校校本部旧址就在这里。这座校门看上去很简朴，然而这里却创造了世界军校的奇迹。从这座大门走出了许多举世闻名的人物。眼前这些黄埔军校的校舍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飞机炸毁，现在的建筑大部分是后来复建的。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一所新型军事学校——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黄埔军校。这里培养了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人才。新中国成立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任总理。新中国十大元帅中的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和陈毅，十位大将中的陈赓、许光达和罗瑞卿均任教或求学于黄埔军校。这里是长洲岛的最高点，一座北伐阵亡烈士纪念碑巍然挺立，碑高10米，上面写有北伐牺牲的353位黄埔军校学生名单，其中有一个名字就是被称为黄埔奇才的蒋先云。关于他的故事，让我们先从黄埔军校的创办说起。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始招收第一期学员，全国各地青年踊跃报考。经过严格的初试、复试，22岁的湖南籍考生蒋先云在12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毛泽东，他投考黄埔军校也是毛泽东的推荐。蒋先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后来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整个军校学习过程中，蒋先云始终是各项单科成绩第一名。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蒋先云还牵头创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并任主席，发表了多篇革命文章，成为黄埔军校最有影响力和威望的学生。他与黄埔军校的陈赓、贺中涵共称黄埔三杰。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知道蒋先云是共产党员，曾多次劝他跟随自己。有一次，蒋介石找到蒋先云，对他说：以你的才干，只要退出共产党，可以先任中将教育长，识时务者为俊杰，望你三思。蒋先云回答道：学生当初投笔从戎，绝非为当官封侯，我官可以不做，命不可不革，脱离共产党我做不到。毕业后，蒋先云成为第一个留校的毕业生，被分配到由周恩来任主任的政治部担任秘书。后来，蒋先云又先后2次参加北伐战斗。1927年5月28日，二次北伐时期，蒋先云在河南临颍与奉系军阀张作霖部战斗中连续3次中枪，3次倒地后又3次站起，坚持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直到壮烈牺牲，年仅25岁，后被追赠为中将军衔。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千云以外，黄埔军校还有很多共产党人的身影。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比如政治教官恽代英、萧楚女等。此外，经常到黄埔军校演讲授课的老师还有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彭湃等共产党人。黄埔军校办学上还有一大创举，那就是开设了政治课，由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这开创了中国军校史上政治工作制度的先河。通过政治课，学生得以了解当时中国和国际形势，开阔眼界，明确方向。后来，中国共产党创建红军的一大部分领导骨干，比如徐向前、刘志丹、陈赓、许继慎、左权、黄公略等，都曾就学于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了很多杰出的将帅之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正规武装也有不少黄埔一期的精英骨干。这支队伍就是有着铁军之称的叶挺独立团。叶挺独立团于1925年11月成立于广东肇庆，是以孙中山的警卫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从黄埔军校选调干部，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部队。参谋长周士第和曹渊、许继慎等叶挺独立团的营长，以及连长卢德明、胡焕文、吴兆生等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团级正规部队，军队中设立共产党组织，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担任部队书记，周恩来、聂荣臻等同志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全团2100余人，设有3个营及2个直辖队，干部大多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因为初期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是共产党员叶挺，所以人们通常称其为叶挺独立团。1926年4月下旬，叶挺率领第四军独立团率军北上，北伐战争由此打响。北伐是打倒北洋军阀、统一全国的战争，黄埔军校成为北伐战争的主力军，而叶挺独立团则是北伐先遣队，率先孤军北上。叶挺独立团从广东出发，首先进入湖南，然后向湖北突破。当时占据湖南、湖北地区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将主力撤至湖北武昌。北伐军兵临武汉，吴佩孚急忙调遣近30000人的兵力，企图利用粤汉路上3面环水、1面高山耸立的天险汀泗桥死守待援。因此，北伐军攻打汀泗桥是北伐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1926年8月26日，叶挺独立团对汀泗桥发起猛烈攻击，敌人据险顽抗，吴佩孚亲临督战，下令退却者杀无赦。双方隔桥对峙，争夺十分激烈。北伐军连续冲锋10多次，汀泗桥4次易手，双方伤亡很大。正在叶挺苦于无法突破时，他意外获得了一个情报，有一条小路可以绕到敌军背后。于是27日拂晓，叶挺派出部队在农民引路下成功迂回到敌人背后，前后夹攻，终于突破敌人阵地，占领了汀泗桥。随后吴佩孚又在同样地势险要的贺胜桥建立指挥部，集中40000多人的兵力，布置了3道防线，亲自坐镇指挥。当时阴雨中，独立团的官兵都戴着斗笠，斗笠戴在头上。

0: 战手较为方便，而敌军配备的是雨伞，不如斗笠方便。第二天，敌军向独立团大举进攻，叶挺下令官兵扔掉头上的斗笠撤退，敌军乘胜追击，还纷纷抢食斗笠戴在头上。只顾追击的敌军没有想到，叶挺是故意让部队撤退，引诱追击的敌人钻进提前设计好的口袋阵。叶挺指挥独立团协同友军三面出击，吴佩孚的军队立刻陷入包围圈，斗笠就成了识别敌军的标记。北伐军一阵猛烈的冲杀，这时几万人的北洋军已经完全为独立团的声威所吓倒，不战自溃。1926年9月1日，叶挺独立团攻下贺胜桥，兵临武昌城下。在随后的攻城战中，出现了极其悲壮的一幕。攻城前组建敢死队，独立团第一营全体参加，营长曹渊，黄埔军校17学生担任敢死队队长，大家把钱物寄回老家，并写下了遗书。攻城令一下，敢死队齐呼“革命万岁”口号，在夜幕掩护下冲到城下，以云梯爬城。因守敌投下炸药包、手榴弹，并以机枪扫射，爬城官兵全部牺牲，其余队员仍由曹渊指挥坚持战斗。在最后时刻，曹渊给叶挺写了一封战斗报告：“团长，天已拂晓，进城无望，直营伤亡将近，现存十余人，但革命军有进无退，仍在坚持，如何处置请指示。”曹渊。就在他写最后一笔时，头部中弹，当即牺牲。报告中的“冤”字的最后一笔拖了很长很长。据不完全统计，黄埔军校从创办之日起就有共产党员在其中学习或工作。黄埔第一期学生645人，进校前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就有33人，进校后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80多人，前4期毕业生有共产党员500多人。此后，无数黄埔军校共产党员在全国各地投入创建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有的在城市开展隐蔽斗争，有的参加了红军长征，他们是军队中的骨干，战场上的先锋，为中国革命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幸福新词条AI 加，
2: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3: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4: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1: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5: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6: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8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7: 在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8: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9: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6: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8: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 今年

0: 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1: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 幸福新词条：低碳，
3: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
2: 行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4: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5: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1: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6: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1: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7: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1: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7: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1: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京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2: 幸福新词条：飞机。
8: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9: 收到。
10: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1: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1: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机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2: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1: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3: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1: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4: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5: 记者手记：
1: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 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

0: 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2: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3: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1: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4: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卸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0: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5: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6: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0: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1: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7: 特别实惠，
3: 抬脚就到了，
7: 最关键是味道好，
8: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1: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9: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0: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武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0: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0: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11: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建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0: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2: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1: 幸福新词条，一件事。
13: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4: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5: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1: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人生事高效办。
13: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6: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
8: 加政务加民生这三个事统一结合。

0: 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1: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2: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1: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3: 可以把九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1: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件事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4: 记者手记，
1: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5: 马向阳长生到，王铁柱到，李青山到。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悠久，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得力助手和后备力量。每一位青年都为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团员而感到骄傲和自豪。那么您知道共青团是哪一年建立的？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2: 1922年5月5日，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的东园迎来送往，热闹非凡。东园在中国清朝末年曾经是一位官僚的私家园林，后来成为政治集会的场所。精致的门楼上装饰着动物、卷草纹、连珠纹等图案，红色的二层小洋楼环境优雅。此时的东园内搭起了露天的竹棚，一场声势浩大的会议正在召开。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人们都群情激昂。原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举行，它的胜利召开也意味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那么它是如何建立的呢？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许多有志青年为了民族的复兴毅然投身到革命中。1920年起，在上海、北京、天津、长沙等中国各地建立起了一些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然而早期的青年团组织内部成分复杂，思想不统一，常常彼此互相冲突，最终导致1921年5月前后组织活动相继停止。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党中央决定吸取教训，整顿已经停顿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建立一个政治统一、思想统一、组织统一的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简称团一大。团一大的会议地址选在了广州，于是来自中国各地的青年代表星夜兼程向广州汇聚。1922年4月的一天，一艘从上海开出的船只停靠在汕头港口。繁忙的码头迎来了三位年轻人，他们都是要去广州参加团一大的，分别是达林、张太雷和蔡和森。达林是俄罗斯人，也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他这次被派到中国是为了帮助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把20岁的这趟旅程写成了一本书，叫《中国回忆录》。书中这样描述三人的行程：按照拟定的路线，我们先停在南海岸的小港汕头，从那里再坐小船，经过一昼夜便可到三梅村，从三梅再步行4-5天就走到通往广州的铁路上，我们就能从路上绕过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可是从汕头到三梅村的小船一周后开航，无奈之下三人只好先住进了汕头的一家小旅馆。在汕头逗留的几天里，每天张太雷、蔡和森、达林都要参加当地的青年团活动，他们也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号召青年起来战斗。

张太雷曾经和许多青年人一样，一心只想考大学，毕业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过上安稳的日子。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坦言，有过做官发财的心念，但在华北明星报勤工俭学期间，张太雷逐渐接触到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他越来越意识到，富贵不等同于理想社会，国家不安稳又何来个人的安稳生活？张太雷的梦想变了，他说，我以后不当律师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1920年10月，张太雷参加了李大钊领导建立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在天津创建了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任书记。张太雷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蔡和森1919年为了探寻改造世界对症之方，赴法国勤工俭学。然而他留学的日子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在法国有一所学校叫里昂中法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1921年，当时的北洋政府串通法国当局，将里昂中法大学变为只招收富家子弟的学校。面对不公平的待遇，青春热血的蔡和森没有沉默妥协，他和同学们一起发起了争回里昂大学的行动。蔡和森率领学生冲进里昂中法大学，占领校舍，法国当局派出300多名武装警察包围学校，拘捕了蔡和森等100多名学生，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蔡和森的留学梦碎了，然而他实现民族复兴、建立理想社会的决心却更加强烈了。蔡和森先后给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写过3封信，阐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不久，蔡和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张太雷、蔡和森和达林，他们出身和经历各不相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通过社会革命实现民族复兴。在汕头逗留期间，他们白天参加各种活动，到了晚上还要在蚊虫叮咬中伏案工作，为即将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各类文件。在小旅馆昏黄的灯光下，3位年轻人时而热烈讨论，时而低头沉思，时而奋笔疾书。一天直到后半夜，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章程的草案终于完成了。他们激动不已，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一个人唱的是俄语，一个人唱的是英语，还有一个人唱的是中文。不同语言的歌声在小房间里汇聚成了一曲激昂的交响乐，久久回荡。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章程里明确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各项规定，比如入团的条件手续，团员无故连续2次不到会或3个月不缴月费者，由地方执委会开除等等。张太雷、蔡和森、达林在汕头逗留了1个星期，可是原定的路线依然无法通行。只剩10天，团一大就要召开了。时间不等人，最终3人决定冒险改变路线，乘船经香港前往广州。为了不引起港英巡捕的怀疑，他们分头行动，在广州会合。幸运的是，他们相继顺利到达广州。1922年5月。

0: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之所以选在5月5日开幕，因为这一天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的纪念日。为了表明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革命团体，当时还印制了5000多份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小册子，散发给各界群众。参加开幕式的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的施存统，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余秀松，来自北京的邓中夏，长沙的陈子博，太原的王振义，唐山的李树仪等来自各地的25名青年代表，还有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及各界来宾等，共计1500多人。在开幕式上，大会主席张太雷率领大家振臂高呼“社会革命万岁”。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在大会上提出了实际研究精神和实际运动精神的马克思两大精神，希望青年们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5月6日到10日，团一大举行了8次全体会议，大会听取了团临时中央局和各地团组织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革命团体的关系，关于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关于教育运动等多项决议案，选举施存统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团一大青年们热血沸腾，会议结束后，先驱、新青年等多家媒体进行了长篇报道。团一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国青年团组织的正式诞生，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成为具有明确纲领和奋斗目标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力量和得力助手。1925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后来的多次革命行动中，都能看到共青团成员的身影。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壮丽篇章。
1: 1927年，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如此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为了响应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一场武装起义即将爆发。
0: 1927年11月，国民党粤系军阀和桂系军阀之间为了争夺地盘，爆发了粤桂战争。粤军主帅张发奎将部队主力从广州调往战区，此时的广州市内兵力空虚。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抓住有利时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随即，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指挥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起义军总指挥部，省委书记张太雷任委员长，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参加起义的主要力量包括由叶剑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梁炳书率领的广州警卫团，周文雍领导的工人赤卫队，以及广州市郊的部分农民武装。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张太雷、叶挺等人在教导团的北教场四标营驻地主持了广州起义的誓师大会。大会上，广州起义的总指挥部将参加起义的部队统编为工农红军， 由军事总指挥叶挺担任工农红军总司令。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举起的工农红军的旗帜。凌晨3:30，起义者已经全部摘下国民党的徽章，戴上了起义的标志红领带。随着三颗信号弹划破夜空，广州起义正式拉开序幕。各路起义军按计划奔袭预定目标。这里原本是广州公安局的所在地，起义爆发后，工农红军攻占了这里，将它作为广州起义的总指挥部。至12月11日拂晓，经过各部工农红军的浴血奋战，广州市区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控制。12月11日6时，随着一面斧头镰刀旗在广州市公安局升起，起义总指挥部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后被称为广州公社，也被人们誉为东方的巴黎公社。政府成立后，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镇压地主豪绅的政治纲领，颁布了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一切土地归农民等法令。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得到了广州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极大地激发了起义军民的革命热情和信心。12月12日中午，广州工农兵群众300多人在丰宁路西瓜园召开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正式通过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委员名单和政治纲领。不过，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消息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位于沙面租界的各国领事代表开始与国民党当局勾结，策划武装干涉。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军舰和陆战队的支持下，国民党军队凶猛地向起义军反扑。面对中外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在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和军事副总指挥叶剑英的指挥下，起义军民积极抗击外围进犯的原敌。但由于敌军援兵越来越多，起义部队被迫转入防御。
1: 12月12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外围增援部队从东西北三个方向进逼广州，广州形势急转直下。而就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一个消息的传来更是让起义部队雪上加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12月12日午后，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刚刚在丰宁路西瓜园的大会上发表完演说，就乘车前往前线视察战况。途经大北街时，突然遭到敌人的伏击，张太雷身中数弹而牺牲。当时他只有29岁，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的牺牲让起义部队猝不及防。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和中共广东省军委负责人聂荣臻等领导人迅速观察敌情，分析形势。鉴于国民党军队已包围广州，敌我力量悬殊，决定立即组织撤离。但由于起义部队的分散和国民党反动派部队的侵入，有些起义军没有及时接到撤退的命令，他们仍然在街头巷尾与强敌展开激烈的战斗。他们把自己最后一滴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这其中就包括一位来自黄埔军校的女兵尤西。 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游戏是跟随叶剑英带领的教导团来到广州的。他与胡云、赵一曼、胡兰奇并称黄埔四女杰。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第二天，敌人开始进行疯狂反扑。19岁的尤西奉命率女兵班驻守长堤，阻击敌人渡江。当天晚上，起义军主力已撤出广州，但由于长堤附近战斗十分激烈，撤退的命令一直没有送达。13日，反动派的军队在英日帝国主义的军舰支持下蜂拥进入市区。尤西带领的女兵班在与起义军总指挥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死守长堤，阻击敌人后续部队渡江。此时他们已经在长堤坚守了2天2夜，滴水未进，粒米未沾，子弹也所剩无几，形势危急。尤西决定派一个战士回总部联系。那个战士说，班长，你亲自去吧，我们坚决顶住敌人。尤西明白战士的意思，他停顿一下，用严峻而亲切的口气说，去吧，告诉指挥部的领导同志，我们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苏维埃政权。尤西指着飘扬在阵地上的绣着斧头镰刀的红旗，沉重而坚定地说，同志们，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要高举起这面大旗。话还没有说完，敌人又疯狂地扑来。尤西和他的战友们与敌人经过激烈搏斗，最终因寡不敌众而全部牺牲。12月13日下午，广州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陷落，广州起义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国民党当局重占广州后，到处搜捕起义者和革命群众，并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统计，在不到7天的时间里，遇难者数量就达到5700人。广州再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从参与起义的军民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革命的决心和反击的勇气。虽然广州还被白色恐怖笼罩，但不少起义者都开始参与广州地下组织的重建工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要数周文雍和陈铁军夫妇。1928年1月，曾领导工人赤卫队参加广州起义的周文雍化妆成华侨商人，再次回到了广州。前往车站迎接他的是共产党人陈铁军，两人假扮夫妻，开始秘密联络起义中失散的战友，重建党组织，继续开展地下斗争。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28年1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在狱中，国民党当局在对两位共产党人施以各种酷刑后，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于是将周文雍和陈铁军宣布死刑。周文雍用自己身体上的鲜血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1928年2月6日上午，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押上了囚车。来到刑场上，周文雍和陈铁军对在场的人宣布：“今天我们就要举行真正的婚礼了，让这些。”

今，无数为起义牺牲的革命烈士安葬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他们不屈的战斗意志和为革命献身的事迹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之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
1: 长在黑土地。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幸福新词条，米字型高铁。
4: 经常这个米字型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5: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4: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3: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6: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5: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7: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型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5: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政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普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7: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型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型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8: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

0: 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2: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3: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4: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5: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4: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6: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4: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7: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
8: 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4: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6: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力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1: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9: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0: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11: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9: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4: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1: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4: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12: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13: 记者手记。
4: 米字型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陆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 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

0: 发展的未来。
1: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0: 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6: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8集，对手可能比你还了解你，他们都在等着你犯错。
7: 当年的微波炉大战，格兰仕是靠着残酷的价格战登上了霸主地位，海尔、三星这些品牌呢，也在2005年陆续退出了微波炉市场。就连当时最强硬的 LG 也决定，哎，我不能陪跑了，我不玩了，决定退出低端市场。但是之后，格兰仕特别渴望能摆脱价格屠夫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宣布要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品牌站。

0: 略转移，要从价格战转为打价值战。战略升级从走量到提质，在我们看来这不是好事儿吗？可是这个事儿却给了美的一个翻身的机会。原本十拿九稳的格兰仕，为啥这到手的鸭子就飞了呢？在竞争当中，到底怎么样去把握攻守时机？那在赢之前，你还得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一起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我们前面说过，孙子兵法的核心是最好不用打就能赢，如果非打就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打的前提是一定要有把握。有把握的打，其实就是孙子提出来的先胜这样的理念。那关于先胜，孙子呢有一段特别精彩的话啊，原文很长，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过去那些战争的高手总是先保证自己不被对手打败，然后呢再等待战胜对手的机会。那不被对手打败的主动权是在你的，那能不能打败对手是取决于对手是不是让你有机可乘。所以真正的高手能做到的呢，就是不被对手打败，而不能保证一定能打败对手。听起来有点绕，但是这话呢是值得咱们细琢磨的。由此可见，胜利可以预见，但不能强求。如果你觉得没可能取胜，那就应该防守，那有可能战胜对手的时候，你就要果断进攻。防守是因为优势不足，进攻是因为兵力有余。善于防守的人隐蔽自己的实力，如同藏于九地之下，善于进攻的人展开自己的攻击，如同动于九天之上。那这样既能保全自己，又能取得完美的胜利了。孙子一上来就告诉我们，真正的高手不是先想着我怎么去赢，而是先保证自己不输，然后再伺机而动，等待对手犯错的机会。就像围棋里面有一个说法叫金角银边草肚皮，怎么理解呢？就是如果你不是那种绝世高手，绝对不会贸然进入中腹去争取，而是要先占据边和角，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呢以此来做一个根据地，依托这些边和角找合适的机会向中腹去发展。得一寸是一寸，得一尺是一尺。比如秦王朝统一中国，他就不是贸然进入关东和六国去争夺，而是先向西发展，灭国十二，异地千里，灭掉了西边的十二个小国家，扩张了一千里的战略纵深，尤其是灭掉了八国和蜀国，在战略上打下了很稳固的基础，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东向以争天下。当然秦在和六国的作战的过程当中也会打败仗，但是人家打了败仗呢，就退回函谷关以西，根基不动摇，随时我就可以东山再起。在对抗当中，谁都可能会出错，人嘛，怎么可能完全没有失误呢？就跟下棋似的，你走错一步棋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在你不能连续错呀，尤其是不要犯那种不可挽回的战略性的错误，因为对手是不会放过任何进攻你的机会的，自己先要没有大的漏洞，没有大的隐患，不出大的差错，才不会给对手以大的可乘之机。我们先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先保证我自己的这个决策是可靠的，是稳妥的，保证少犯那种战略性的错误，这样呢就可以保证自己不输啊，先立于不败之地，这就叫先胜。足球比赛里面有一个战术叫防守反击，那先保证自己不失球，然后再找机会反击，也再找这种进球的机会。投资大师巴菲特也总结出了两个最重要的投资原则，我们高丽说书在整个栏目开篇讲到滚雪球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这个投资原则，就是第一，永远不要赔钱，第二，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保住本金，这是巴菲特投资策略的一个基石。人家甚至呢，老爷子还喊出过什么样的话，就是避免赔钱比赚钱还重要。 因为不亏损的主动权在自己手里，我只要不交易，保留现金，或者是购买流动性比较好的保值产品，我这样呢就可以做到我的这个原则的。能不能盈利是要看市场给不给你这样盈利的机会。就一般情况下，市场不好，你本事再大的人你也无能为力呀。曾国藩打仗有一个战术叫扎硬寨打死仗，就是说要扎营就要扎硬寨。那他有一个规定，湘军行军到了一个地方，甭管多晚，不管有多累，也不管天气状况怎么样，第一不能休息，第二不能主动找太平军去挑战，你要先挖沟壕。一共四道沟，内外各两道，沟的深度和宽度呢它都是有要求的，然后垒墙子，用挖沟挖出来的这个土在内外各两道沟之间垒一圈墙，墙的高度和厚度也都是有要求的。墙子垒完之后呢，再在最外边那道沟的外面啊，把这个五尺长的花梨木埋到土里面，要埋二尺深，做成一个障碍。到这儿这工事才算是修完了。然后呢他会再派出三成的人出来值班啊，人家叫战略值班，他们的术语叫战墙子。这个时候剩下的人才能去休息，才算是好好能睡个觉。过上一个时辰，再由三成的人起来换房，哪怕是临时住一晚上，也必须做坚不可拔之计，太平军你想来偷袭没门，这就叫扎硬寨。那这个扎硬寨我们放到现在，你会发现跟做企业其实也是有相通的地方的。你要让对手根本就撬不动你自己的市场，也撬不动你的客户，不给对手任何机会，然后我再找机会去对对手下手。
1: 想要在竞争中取胜，两个要素很关键，一是自身的实力，二是出手的机会，二者缺一不可。实力取决于自己，机会却取决于对手，可是对手怎么会给我机会呢？
0: 就是我们看起来特别成功的那种公司，它也可能会犯错。像对于微软来说， IBM 的错误就曾经给了它一个机会。 IBM 在最终委托微软开发操作系统的时候，选择的是授权的方式，可不是买断哦。比尔盖茨后来分析说， IBM 之所以这么干，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料到后来操作系统的需求量会那么大，以为我授权肯定比买断划算。后来比尔盖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也是有点小得意，他就说那绝对是他们犯下的一个错误。因为他们这么做呢，就让微软的操作系统还可以再卖给其他所有的电脑生产商，也成了行业的标准，并且借助个人电脑行业的爆发式的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人家就建立了近乎垄断的行业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时候微软可不是当年的微软了，麻雀变凤凰喽，敢跟 IBM 叫板了，也终于跟 IBM 翻脸了。两家企业一分手，微软就推出了著名的 Windows 系统，也从此成为 IBM 名副其实的头号挑战者。其实类似这样的错误我们可以举出一大堆啊，你比如说20世纪50-60年代可口可乐，他当时就判断美国本土市场已经饱和了，已经很成熟了，没啥机会了，就把注意力放在了开拓海外市场上面。那这样就减少了对美国本土市场的投入，那他们这么一战略调整就给了百事可乐一个好的机会。等到可口可乐反应过来缓过神的时候，人家百事可乐已经成了跟他并驾齐驱的对手了。再比如当日本汽车打入美国市场的时候，美国三大汽车品牌根本没把人家当回事儿，不屑一顾，可是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日本汽车已经长驱直入，打入了他们的内地市场。还有像当年的微波炉大战，格兰仕是靠着残酷的价格战造就了自己霸主的地位。美的的创始人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如果微波炉再这么亏下去，美的就不要做了。但之后格兰仕是特别希望摆脱自己价格屠夫的这种形象，宣布我格兰仕要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品牌战略转移，要从价格战转为打价值战。 就在格兰仕决定部分放弃价格战的这一年，美的面临的生存压力就一下子减轻了。本来要退出微波炉市场的这个美的，这个时候就摆脱了亏

0: 损的局面，成了格兰仕的巨大威胁。所以我们举了这几个例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其中的一个规律，这也是商场上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大的公司你只要不犯战略性的错误，就不会轻易的失去市场的主导地位。对于挑战者来说，在对手无懈可击的情况下盲目进攻，往往都是以卵击石，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可是没有不犯错误的企业呀。苹果和三星在中国市场一度是处于无敌的状态，当时根本就没有咱华为手机啥事儿。但是后来三星为什么在中国就失去市场了呢？可以这么说，是三星给华为送了一个机会。2016年到2017年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连续发生了很多起三星手机因为电池自燃引发的爆炸事件。2018年三星新款手机 Galaxy Note 9再次发生电池爆炸这样的事件，这就极大的影响了三星在中国的品牌形象。那除了这次事件之外，三星进入中国的时候，它的市场定位聚焦在中高端市场，是利润最丰厚的金字塔尖儿。这就等于是它自动就让出了中低端市场，而这才是中国市场最大的一块。华为这些中国品牌从中低端市场切入，迅速在这个市场站稳了脚跟儿。之后呢，就凭着性能和价格的优势，开始向三星所在的高端市场发起猛烈的进攻。任正非曾经反复强调，华为不能放弃低端市场，如果低端产品让别人占据了市场，有可能就培育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将来高端市场也受影响。所以这么多的例子就足以说明一个事儿，在竞争环境当中，你的竞争对手可能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所有的对手都在等着你犯错。
1: 对手给不给机会不是你能决定的，没有机会怎么办呢？
0: 没有机会就耐心防守，一有机会就果断出手。1947年3月，蒋介石向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其中用于山东方向上的兵力有45万多人，其中呢包括了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当中的三大主力。国民党大军压境，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华东野战军采取耍龙灯的方式，湖南、湖北、湖东、湖西调动国民党军往返行军1000多公里，希望能够调动敌人，然后创造运动当中歼敌的机会。但是国民党军呢，也是保持这种高度的警觉，采取密集平推、稳步前进、轻易不分兵的新战法，总而言之就是不上当。五月初，陈毅、粟裕决定派出三个纵队插到敌后去，其中两个纵队插到鲁南，一个纵队插到苏北，用三个纵队的兵力威胁国民党军队的后方，这样迫使国民党回师或者分兵，给我军在运动中歼敌创造条件。那收到了这个计划报告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给陈毅和粟裕回了电报，不同意他们的计划。过了几天又发回来电报说，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失去一次时机并不要紧，当不好打之时，避开敌方挑衅，忍耐待机，这是很对的。而这个时候跟华东野战军周旋了好一阵子的国民党军队早都已经是疲惫不堪，失去了耐心。看到华东野战军回撤，国民党军队喜出望外，觉得解放军这是要开始北逃了呀，于是把原来的稳扎稳打方针就改成了稳扎猛打。就这么一字之差，担任主要突击力量的张灵甫整编74师这个时候就冒出来了，孤军突击。粟裕他们等了将近两个月的机会，终于等到手了。这个时候华东野战军果断出手，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把整编74师像挖眼珠子一样从国民党的进攻部队里面挖出来，并且集中五倍于敌人的优势将其歼灭。古人用兵特别重视见机而作，所谓的机就是细微的变动征兆，但是在复杂的战场上，你要想真正的做到见机，前提是用兵的人必须有极好的心理素质。所以孙子强调，好的将军

0: 要具备四个字：静、忧、正、智。内心沉静，才能捕捉到变化当中那些细微的征兆；精神凝住，才可以应对好发生的各种事件。所以高手的竞争，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素质的较量，心浮气躁从来都是兵家大忌。
1: 等待很重要，但等待本身不是目的，等待是为了出手。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3: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5: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6: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7: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6: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8: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6: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4: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9: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哉》里面的谷子。
10: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11: 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4: 一句话定义，2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6: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跳，你吃谷了吗？哎，这个 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9: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哉》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10: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11: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6: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李女士。
12: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3,000。
6: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4: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13: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11: 在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14: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4: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15: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6: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11: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9: 外面排特别长队，还是想再来吃。
15: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11: 太可爱了。
6: 高质平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16: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6: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厉志平：
17: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2: 记者手记。
6: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18: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8: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8: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以及热射病，请公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预报，做好个人防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战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9集，高手靠造势借势取胜，而不苛求下属。
3: 有一个婴幼儿用品的牌子邦宝适啊，是属于宝洁公司旗下的这么一个品牌，大公司旗下的大品牌。为了打败美国德克萨斯一家生产婴儿尿布的地方性的企业，在德克萨斯当地发放了大量的赠券，想用这样的方式啊，强力的来打压对方。结果呢，人家对方是没有照搬宝洁公司这种进攻性的策略，反而是宣布邦宝适的赠券对我们也是适用的，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打法，怎么这么不见外呢，这么不客气呢。那今天高丽说书就要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一看怎么样借力打力，借势造势。开篇还是那句老话，孙子兵法的核心是最好不用打就能赢，如果非要打的话，那就要有把握的打，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那如果你想这么去打，那你就得学会借助还有创造这种有利的态势，最大的胜券就蕴藏在大势当中。孙子呢管这个叫任势，这个势是孙子兵法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孙子看来，取胜的关键就是在有利的形势下发起你的行动，这就叫任势。那究竟什么是势呢？孙子有这么一个比喻，善战人之势如转原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就是善于指挥作战的人，他所创造的这个有利态势，就像你在那儿转一块圆石头从万丈高山上面滚下来那样，这就是势。那咱们可以调动一点物理知识来理解一下这个事儿，就是一块石头它的杀伤力取决于它的势能和重量，就是石头本身它的重量再大，高度不够也没用。也就是说，一个人你要做成一件事儿，不是单纯取决于你自己的什么资源啊、实力啊，你要做的就是顺势而为，从千仞之山上面推下万钧之石，要让这块石头没法阻挡，靠的就是山势，而不光是你石头本身。所以人家真正的高手是会制造，也是会借助这种有利的态势来取胜的，不是说我一味的去苛求自己的下属。企业竞争也是这样，企业出了问题，可能是战略上的，也可能是执行上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是执行问题、团队问题，其实本质上是你上面的人部署的这个战略就有问题。有的人呢，往往是把战略的问题当成执行的问题，就给下属甩锅啊，给团队甩锅。那这个认识，我们具体去怎么实践？

0: 呢，举一个例子，唐代军事家李靖把这个士具体分成三士：阴士、地势和气势。阴势就是要借助对手的力量，战国马陵之战，孙膑指挥的齐军就是充分利用了庞涓和魏军他们的一种心态，就是打心眼里他看不上齐军，而且是特别着急复仇。抓住了他们这样的一种心态之后呢，孙膑这边就因势利导，用示弱的这种方式让敌人对他们彻底放松警惕。在撤退的过程当中呢，诱敌进入到他们的埋伏圈，从而一举歼灭了魏军主力。那地势就是借助地形的力量，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气势说的就是借助士气的力量。秦末项羽北上救赵，当时率领义军可以说是破釜沉舟，义无反顾。那个时候呢，义军是每个人只带了三天的干粮，当时就一个心思，我就要跟秦军决一死战。因为全军将士同仇敌忾，将领身先士卒，士兵奋勇争先，气势冲天，可以说是以一当十，最终是取得了九战九捷的胜利。
1: 士并不仅仅有三士，高明的用兵者可以借助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包括民心向背、盟友力量、天时变化、政策变动等等，来为自己创造最有利的态势。但是想借势，首先要见识，要明示，要知道这个势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么如何比对手更早更深刻地洞察到这个势呢？
0: 关于什么是领导，毛泽东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都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来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且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那我们从这个话再说回商场，企业不是孤立的单元，它本身就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的存在是不以企业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那环境的发展趋势就包括社会的大事、行业的大事、市场的大事，那这些都是对企业战略构成重大影响的外在环境因素。所以经济学的研究就认为，公司大概50%的投资回报率的这种差异是可以归结于整体经济和行业状况的。就像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大概是可以划分成门户网站时代、移动社交时代、移动短视频时代，每个时代都造就了一批弄潮儿。你看门户网站时代，有新浪、网易、搜狐这样的互联网公司，那个时代这三家公司几乎是被认为就是互联网的代名词了。那在移动社交时代，腾讯的微信横空出世，也成了超级 APP。 那现在这个移动短视频这样的时代呢，也给快手啊、抖音这样的企业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的机会。所以你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潮流，把企业的发展和社会大势结合起来，往往就比较容易得到社会潮流的推动力量，这样呢也能让你企业的这种影响力产生放大效应。特定的历史事件也可以给企业带来非常好的借势机会。你比如说奥运营销已经成为营销领域的专有名词了，世界杯、奥运会之类的这种全球性的事件，对于企业打造全球性的品牌也是非常有利的。我们还是举例说明，你像借助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的索尼就成了国际品牌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韩国的三星成了国际品牌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李宁以火炬手身份点燃奥运会开幕式的圣火，那这个呢也大大提高了李宁品牌在全球的知名度。那几年最火的选秀节目《超女》，蒙牛是赞助商啊，人家也借势呢就推出了酸酸乳，超级女生红遍大江南北，酸酸甜甜就是我，这个蒙牛的广告词儿也是深入人心。加多宝赞助了中国好声音，当时呢广告投入是几千万，但是获得了上百亿的市场回报。你看这些都是借助事件来造势的很典型的商业例子。企业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利用产业变动之势。 2004年年底，联想并购了 IBM 的全球 PC 部门。当时很多人不是特别看好这个蛇吞象的跨国并购，可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并购就初见成效。联想呢，不但是获得了空前的品牌影响力、市场份额，还有技术，另外也拥有了国际化的管理团队和国际公司的治理架构。那这样呢，就具备了参与全球性竞争的资格和能力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联想借着这个并购 IBM 全球 PC 部门的这个机会，抓住了笔记本电脑市场爆发的产业大势。那个时候，电脑行业从台式机时代向笔记本电脑时代过渡的这个大幕也是刚刚拉开。各位，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台式机时代，你家里或者你单位啊，联想、方正、同方，是不是总有一款是你用过的电脑？那当时呢，这些国产厂商是牢牢占据了国内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的。惠普、戴尔这些跨国公司在这个领域是没占到便宜的，但是高端的笔记本电脑市场当时还完全是人家跨国公司的天下。那国产厂商是普遍缺乏设计制造笔记本电脑的能力的，联想一直是到2002年都不能自己去独立设计笔记本电脑，那其他国产品牌在这方面的差距就不用提了，更大。那那个时候呢， IBM 的 ThinkPad 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特别强势的一个笔记本电脑品牌。那联想这个时候呢，就是借助这种并购战略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可是方正、同方这些同期厂商因为没法弥补自身的这个短板，在产业大势变化之后就逐步衰落了。
1: 充分把握并利用产业发展的新一波浪潮，往往是新进入者能够借势而上、取代旧的领导者的关键因素。此外，企业也可以用对手之势，到底如何利用对手的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引导对手来帮自己达成目标呢？
0: 蒙牛刚创办的时候，在中国1000多家乳品企业当中是排名最后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牛尾巴尖上的最后一根毛。那那个时候呢，伊利是全国乳业的老大，然后呢，蒙牛就打了这么一个广告词儿，向伊利学习，为民族工业争气，争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伊利是中国乳业的第一品牌，但是没有人知道乳业的第二品牌是谁，所以蒙牛的二牌战略一下子就让他借伊利之势越过了众多的竞争对手，用咱现在的话说就是多少有点蹭热度的嫌疑啊。那有段时间呢，机场也好，高铁也罢，我们经常会看到青花郎的一个广告，中国两大酱香型白酒之一。那喝酒的人都知道，茅台是中国酱香型白酒品牌的代表，那青花郎呢，是巧妙地借助茅台这个竞争对手，打出了一个两大的概念，就让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海信世界第二的广告出圈，也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武术上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借力打力，那在企业竞争当中，当对手发起攻势的时候，如果能预测并且巧妙地引导对手的进攻行动，往往也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也讲到了美国德克萨斯有一家生产婴儿尿布的企业啊，是一家地方性的企业，宝洁公司旗下的邦宝适啊，是个大品牌。那为了打败人家这家地方性的企业，在德克萨斯发放大量的赠券，就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强势的打倒对方。结果呢，人家对手没接招，那家地方性的企业是没有照搬宝洁公司的这种策略，就是进攻性的这种策略，而是宣布邦宝适的赠券呢对我们也是适用的。那他们这么一整呢，就把竞争对手邦宝适的赠券变成了自己的赠券，把对手的攻势转化成了自己的推动力。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宝洁这边发的赠券越多，人家对手卖的就越多，那最后宝洁是不得不停止了攻击行动。那孙子还说，少则能逃之，不弱则能避之，故小敌之间，大敌之擒也。就是说企业，你发现自己甭管我有多努力都没有能取胜的这种希望的时候，你就不要跟自己较劲了，就不要去逆势而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咱就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存储器市场，英特尔遭到了日本企业的猛烈攻击。日本企业所有的产品都比英特尔的成本要低差不多10%，英特尔根本没法抗衡。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果断退出存储器市场，哪怕这个市场是他们自己一手创建的，他们就转入到了微处理器行业，从而就奠定了英特尔在微处理器行业的统治地位。所以说，在不利的情况下退却也是一种顺势的行为。当然，全身而退需要的是更大的智慧，承认失败的现实，及时止损，有的时候反而是明智的选择。
1: 有事我们要借势，没有事怎么办？如何造势呢？
0: 孙子用张开的强弩来比喻战争当中的造势。那弩是当时最有杀伤力的兵器，如果你拿脚把它充分的撑开以后，它是可以蓄满很强大的力量的，一旦你扣动扳机，它就可以干脆利索形成穿透之势。孙子说，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锅弩，节如发机。那就是说，善于用兵的高手，他创造的势是险峻的，他掌握的节是急促的。险峻的势就像张满的强弩，急促的节就像激发弩机。那说到这儿呢，孙子就提出了造势的两条基本原则，势险节短。所谓的势险，就是说在作战当中，要么不打，要打就在关键的地点，你集中起几倍甚至于十几倍于对手的力量，给他造成一种压倒性的优势，这样积蓄起最大的能量去攻击对手。那也就是说，前期的准备越充分，积蓄的能量越强大，最后动手呢，你就会越简单，打击的结果也就越有效。所以造势的前提是蓄势。我们再来说这个节短是怎么理解。简单的说呢，就是一旦发起行动，你的节奏就必须短促、干脆、利索。因为什么呢？我们经常说嘛，兵无常势，就是任何有利的态势它都不会是特别长久的，总是短暂的。那对自己再有利的态势，一旦人家对手反应过来，你也就未必有利了，所谓兵贵神速。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之所以能够横扫欧亚大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蒙古军队具备强大的机动能力，人家可以迅速转移兵力，随心所欲，在由他们选定的时间，他们选定的地点，去迅速集中绝对的这种优势的兵力，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战斗。就他们可以突然出现在敌人的侧翼或者是背后发起攻击，人家也可以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你找不着了。从进攻上来说，一旦有机会，他们就可以用闪电式的袭击，用特别快的推进速度，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一下子就突破敌人的阵型，然后迅速地向纵深发展进攻，粉碎对方组织抵抗的一切企图，达到彻底击溃对方的目的。就像南宋年间的徐廷总结的那样说，这个蒙古军队是来如天坠，去如电视。所以能量的积蓄，节奏的控制，是关系到造势效果的两大关键因素。
1: 在借势造势的同时，领导者还要警惕大势背后的陷阱。确实，顺势而为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但如日中天也往往是问题的开始。
0: 江湖上有这么一句很有名的话，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但是很多人忘了另一面，一旦这风过去了，首先摔死的那也是飞起来的猪啊。当年共享经济里面最耀眼的是什么？就是共享单车。可是从无限风光的风口跌到产业发展的谷底，共享单车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所以各位，我们在评论区可以聊一下，就是您现在所在的城市共享单车都是哪家公司的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互动一下。孙子说，兵无常势，易变是势的本质特征。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用咱现在的话说，唯一不变的是变化。那是可以像涨潮一样呼啸而来，也可以像退潮一样悄然而去。喧嚣的大事总是充满泡沫，是泡沫，它总有破灭的那一天。所以是可以利用，但是不可以依靠。那孙子他老人家还说了，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

0: 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